说呢，这个大货车撞中央护栏的事故依然在处置当中，现在广威立交道杜家营收费站是双向通行受阻的，交警呢也是在现场处置，双向是间断放行，但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堵啊，建议往返呈贡方向的朋友从彩云北路绕行，或者是预留充足的时间。那么主城区方面呢，人民西路鱼翅路到西昌路是缓行900米，春城路福德立交到尔河巷是缓行超过了700米，另外像西昌路、人民东路、元文路附近、广福路东向西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行。二环快速方向呢，石虎关立交东西双向，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杭瑞高速、昆石高速到关南立交方向车流量都非常集中，其中杭瑞高速缓行距离特别长，通行压力也很大。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永平路一线呢车多缓行，也建议您提前出门。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继续关注918云南交通台。

0: 早高峰来了，今天莎莎和思雨啊，与您聊到您最满意的一次旅行。我们平台上收获了非常多很美的照片，看一看听友们的留言。
1: 来看一下一朵风中摇曳的向日葵，他说24年5月的时候第一次去海边，在厦门，然后过两天呢就在福州看人生第一次周杰伦的演唱会、
0: 这么爽的吗？
1: 啊，他说傍晚的时候在海边看海风吹着，来这个海风中捡捡贝壳，想想哎呦我的杰伦过两天就能见到了啊，那心情真太美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哎，真的，这种旅行路上再配一点这种文艺演出的观影活动啊，就觉得更丰富了，
1: 就身心灵都被抚慰了。
0: 是的，酒窝酿陶陶他给我们发来绝美的一张照片，他去新西兰，但是那次特别巧，偶遇了30年难得一遇的8级强极光。
1: 哇，
0: 确实是偶遇，然后当天地陪才在网上刷到说啊会有这个强极光，就被他遇到了。他说恐怕我这个事情能说一辈子，那种玫红色非常瑰丽，太漂亮了，
1: 可以这牛吹一辈子，我同意了。来看凌乱了，他说了25年4月7日川西之旅被同行的小伙伴暖到了，他说原来善良无处不在，他发两个明信片上来了，然后同行小伙伴说此行相遇是缘分，希望呢这段我们的同行能够，哎，他被遮住了一半没看见、
0: 但是就很暖心
1: 对，很暖心，
0: 就
1: 是
0: 在旅行途
1: 中惦记当中
0: 遇到了真朋友啊。我们看鲨鱼辣椒，他倒不是去了什么远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他是高中的时候，他当时有一个小女朋友啊，他们两个坐了1个小时的车就去了一个临近的小城，在那个地方呢没有老师没有家长没有人认识他们。啊，终于可以大大方方谈恋爱了，他们拉着手走在街上，然后呢就去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小店，发现了可爱的巷子还有建筑，又坐在长椅上享受阳光，那吃了一顿有啤酒的自助烧烤，回家的火车上余晖下看着外面的场景啊，他在我肩头睡得很沉，那是一份来自17岁的满足感。
1: 哎呀，想到了17岁的花季，
0: 真的是浪漫，
1: 就那样的一种心情，那是最适合谈恋爱的季节，
0: 真的是，而且是那种纯爱的感觉。
1: 对对对对，没有任何的物质啊，没有任何的比较，
0: 就是啊，
1: 真是纯爱。
0: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感受，也可以给我们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我们就收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

0: 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肚子憋，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
6: 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之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1: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2: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是思雨和莎莎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3: 来，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呢，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么来看一下第一重福利是什么呢？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2: 哎，
13: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呀、面霜呀、口红啊、香水统统7.7折。
12: 哎，比如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推一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瓶599嘛，现在浪漫七夕打个7折，那么你两瓶到手461.23元，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的划算，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么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都知道是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精华中的战斗机啊，所以不管你是干皮呀、油皮呀，真正都可以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你像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啊，你就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
13: 除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今天还有这款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它是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留香6到8个小时。
12: 哇哦！
13: 啊，如果你上班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100毫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浪漫七夕到手只要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平时原价入手就觉得啊、特别心疼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不要错过了。
12: 对。
13: 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不要等涨价以后再来后悔了。
12: 哎，但如何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呢？微信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是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了。当然呢，除了我们上面说的特推商品之外，不要忘了这几天还有一个七夕限时秒杀的活动。
13: 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的时间，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 超低价秒杀，什么美妆呀、挂饰呀、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奖，抢到全靠手速。
12: 哎、
13: 今天秒杀的好物是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2: 对，这么我们这款当然不是正装，它是小一点的装、啊，
13: 一个小样，一个小样。
12: 对，它日常售价是99的这一款，但是现价秒杀37.7，我认为还是非常划算的。再次提醒大家，这秒杀一旦开启，
5: 毒子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老公，忙完了？
18: 嗯。
17: 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8: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9: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早餐啊，九七
5: morning feel，
6: 九七 morning feel，
7: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不曾言明的世事微凉，阅尽千帆后的淡然从容，欲说还休时留下的叹息，与己对坐的平静，都装进心境之中。看过聚散与无常，也看过世事并不总能如愿，于是渐渐学会在回首时少一些执念，多一份从容。周传雄，烟雨平生。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复刻回忆。2012年最初以纯音乐问世，十余年间，它如同一个巨大的情感容器，收留了无数听众的聚散离合与爱恨执念。如今，这首载满回忆之重的旋律，终于迎来它的人生回响。歌手周深以极具时空穿透力的嗓音，将这段跨越时代的天上人间娓娓。

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它已不只是过去的回声，而是在当下重新发生的温柔而隽永的重逢。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即使黄叶坠落，依然相信种子能生如烈火。即使走过风雨，依然选择忠于自己。人生六十耳顺，不是向岁月妥协，而是在理解人生之后，依然保持炽热初心，继续发光发热，成为最动人的夕阳风景。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0: 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2年，年仅17岁的林志颖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他以青春的歌舞、灿烂的笑容、旋风似的征服了每一颗心。一个真正属于台湾的偶像巨星诞生了。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了最热门的流行金曲。而林志颖更获得了小旋风的封号，是当时唯一能与香港四大天王抗衡的偶像巨星。1992年至1994年间，他发行了7张专辑，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张。

2000年，林志颖成为台湾第一位寿星职业赛车手，他是中国演艺圈里第一个职业赛车手。2005年，还曾加盟过云南红河拉力车队。从事赛车事业，他一共夺得各项大小比赛10多座冠军奖杯，确实称得上是旋风小子。来听他的《快乐至上》。

十七岁就红遍华语地区的旋风小子林志颖，多年后还是保持着一张年轻纯真的娃娃脸，这也一定能唤起很多八零后女性朋友的集体记忆。今天的节目就将在他的经典作品《十七岁的雨季》当中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得不尽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糖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3: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探案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4: 《善缘糖安》。
5: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善缘堂安的直播间。
5: 李老师，昨天您在节目里宣布了咱们国药金方化糖的特大福利，不光是让大家以前所未有的超低价格用上国药金方化糖，同时呢还承诺大家会全额免费赠送肝胰活多肽给大家。这家人朋友们听了之后啊，真是非常激动啊，纷纷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报名了。尤其是前期免费领取过肝胰活多肽的朋友，因为啊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血糖逐步稳定的效果，对国药金方化糖也更是信心十足啊。就像昨天呢，有位阿姨就说了，她说肝胰活多肽用上以后啊，餐前血糖直接降了好几个单位，这活性肽效果都这么好，金方化糖肯定更错不了了。
3: 没错，主持人说的一点都没错啊。这里呢我要讲两件事，第一呢就是国药金方化糖的价格经过层层补贴，咱们大家完完全全是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哪怕你是低保，哪怕你是没有劳保的朋友，那咱不用有任何怀疑，你直接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问问咱们工作人员，你不就明白 李老师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了吗？对不对？哎，第二一个，国药金方化糖的效果，大家伙呢完全可以放心。参与活动的朋友呢，拿到以后可以看一看呢外包装盒，你看上面是不是明明白白的写着“金方化糖”这四个字儿？那既然呢我敢写，那我就一定是有底气、有依据的，我可以明确的、确切的告诉大家，用上国药金方化糖和甘怡活多肽。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就会让咱们的身体有明显的改变。首先，血糖逐步稳定了，身体的并发症问题也逐渐的减轻了。咱们有糖尿病眼病的朋友，看东西逐渐清楚了，眼睛一天比一天亮堂。有糖尿病肾病的，夜尿次数明显减少，腿脚浮肿消退，乏力感消失，尿里泡沫变少变稀，身体越来越有劲儿了。有糖尿病足和周围神经病变的，麻木感会消退，知觉一点点回来，伤口从里往外长新肉，溃烂收口，皮肤愈合，那截肢的刀你就挨不上了。有心脑血管病变的，胸闷憋气减轻了，心慌心悸消失了，夜里呢不再憋醒了，走路有劲儿了，头脑清爽了，身体越来越好了。总之就一句话，只要糖毒清了，血管通了，脏腑有血氧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转了。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国药金方化糖配合甘怡活多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那么它治疗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小病轻病一疗程，大病重症只需三疗程。所以家人们你放心，病情不严重的就一个疗程，多一天药你都不用吃，绝对让你血糖平稳。那么胰岛细胞肝细胞实现正常运转，说我们病情重的咱们呢也不用担心，国药金方化糖搭配甘怡活多肽，你就给我用足三个疗程，不用多，仨疗程就行，绝对让你血糖正常，停针停药，并发症全都逆转消失，肯定让你实现血糖稳当，百病安康。而这次的活动，光是国药金方化糖的特大优惠补贴就已经是千载难逢的了。那为什么我还要免费的搭配甘怡活多肽呢？因为我们这档节目叫什么？叫善缘堂安，就是来结善缘的，我要给大家最实在的健康保障。那我也经常告诉我的学生，我说你们一定记住啊，医者啊，他和普通人不一样，说医者常无心，以患者心为己心。那患者想要那个事儿，咱们必须帮着实现。患者想啥，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啊，咱把病治好，是不是？病好了咱花不几个钱甚至不花钱，哎，患者是想这个，那我们就帮着患者实现这个，是不是？所以说，哎，这叫什么？善缘堂安。
5: 嗯，没错，李老师啊，我听到这儿其实特别的感动。您说的善缘啊，我是真真切切的在您身上看到了。您是真的把每一个患者啊都当成自己的家人在看待呢。
3: 你看我们主持人呢也是啥呀？哎，善心非常大的人啊，是不是？一说到这个善呐 啊非常感动。都说呀，前世五百次回眸，才能换来今生一次擦肩。那么今天呢，大家呢，你们能听到这档节目啊，了解到金方化糖和甘怡活多肽，绝非偶然，这是一场缘分，是多少福报修来的善缘呐！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世间万物离不了一个缘字。有缘你躲不掉，无缘你遇不着，你我今日的相遇也是如此。那么既然咱们有缘呢，在这档栏目当中咱们相识，大家相信我，我必定给大家一个踏实的保障和后盾。我说过，没有人管的我来管，没有人救的我来救，咱们只需要干一件事，现在去拨打电话，把名报上，有困难的我都给大家解决。但是国药金方化糖咱们这次福利补贴的确实是力度特别大，一盒的价格 也就是个买菜钱。所以说这次咱们每人呢就限购五盒，多了不行。每天每个地区呢，咱们现在只能是保证啊，拨打电话的前20名朋友啊都能够参与上啊，能够参与上，那么你第21名就不行了啊。这一点大家相互理解啊，及早拨打电话。咱们记住一句话，行动才能自救，选择对了你才有希望康复。
5: 嗯，是的。那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李老师，这次的活动啊其实就是与大家的一场善缘。国药经方化堂经过李老师的层层争取，价格是前所未有的特大优惠，而且呢还免费赠送肝胰活多肽。错过了这次活动啊，这个价儿，这份机会您再想找啊就找不到了。我们的场外参与热线大家务必抓紧拨打，400-6826-138，400-6826-138。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参与。
3: 哎呀，咱不用客气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机会呢，就在咱们自己手中，千万别让自己呀、再深陷糖尿病痛苦的深渊呐。咱们说心里话呀，谁最苦？糖尿病朋友最苦，糖尿病的家属最苦，不仅是心里苦，身上更苦啊，是不是？糖尿病那并发症是一身的啊，咱们糖尿病，你比如说糖尿病的坏疽，那是身上的那一块块肉啊，活生生的烂掉啊，甚至啊到了锯腿锯脚的地步啊，你说苦不苦啊？非常苦。还有糖尿病眼病，眼底一次次出血呀，一次次打激光啊，眼前是越来越黑，越来越暗，最后面临的是什么？就是失明啊。那更不用提糖尿病肾病了，糖尿病心梗了，糖尿病脑梗，糖尿病脑出血等等等等，这都是悬在糖友头顶的一把把利刃，一把把刀啊。说实在的，更痛心的是有些糖友啊，连120都没到，人就永远的离开了家人。你想想，阴阳两隔，那个滋味得多难受，这是多大的悲哀呀！而最让我揪心的是，绝大多数糖尿病的问题完全是可以治疗、可以康复、可以健康，更是可以长寿的呀。哎，过去就是因为没有用对方法，最后啊酿成悲剧。我告诉大家，只要肝胰细胞没有完全坏死，身体就还有转机。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当下，趁着现在还走得动、看得见、端得住碗、叫得出人名，赶紧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千万别等到那天呢，躺在床上动不了了，你才明白，平安健康、家人相伴、三餐温饱，这才是人间最大的福分。你到那时候再明白已经晚了呀。我跟大家说一个患者的故事。之前呢一个40多岁的男人呢打电话给我，替他母亲求药。他母亲呢叫赵秀兰，73岁，糖尿病19年，现在已经有了脑梗后遗症。虽然身体还能走，但是行动啊慢了很多。而且最关键的是，他的糖尿病眼病问题因为有了网托，所以左眼只剩一点光感，右眼完全失明。听一起住院的病友说，他在我这里实现了康复，所以他就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啊，就找到我了。我告诉他，之所以你母亲现在呢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并发症问题，本质上啊还是因为糖毒、糖酸、糖垢啊，这个本质上呢还是因为呢糖毒、糖酸、糖垢在体内呀、积存了19年，一天都没有消停过呀，一天都没有消停过呀。糖毒呢就是血液里游离的多余的糖分，它就像硫酸水一样，天天腐蚀着血管和神经啊，血管壁呀、被泡穿孔了，眼底微血管就破裂出血，那神经被泡坏死了，脚上扎了个钉子都感觉不到疼啊。那么糖酸就是糖毒啊粘在一起形成的小血块，每秒产生 千百万个血块啊，它就跟千军万马是一样的，黑压压一片，顺着血流到处跑，堵在眼底就是失明，万一堵在心脑血管就是心梗、中风、脑出血，堵在肾小球就是啥肾衰，第五期就是尿毒症。那么糖垢就是常年累月糊在血管壁上的糖毒沉淀物，越积越厚，血管越缩越窄，眼睛的供血越来越少，视力也越来越差，脚上伤口没有血氧，那怎么换药都长不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啊一点点地烂下去。说到底，截肢、失明、心梗、肾衰、烂足等等并发症问题，全是被糖酸、糖毒、糖垢腐蚀出来的，堵出来的，吞噬出来的。所以不把它们清掉，你打再多的胰岛素，吃再多降糖药都是白搭呀，是不是？你治病你得抓根本，你得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打胰岛素你吃降糖药那都是啥，那是治标不治本，透过现象看本质啊，对不对？哎，说黄帝内经早就说了，说症陷于四肢五官，病存于五脏六腑。哎，你这些啊糖尿病的这些个并发症这个表现，这都是症陷于四肢五官，那病在哪儿？五脏六腑，我们的胰腺，哎，我们的啊肝脏这个细胞出问题了，啊肝胰出问题了，然后全身哎充满了这些糖毒，啊糖酸糖垢，你不从根源上说，你去修复胰岛，修复肝细胞，清糖毒啊，化糖酸啊，去糖垢，你不做这工作，你这个病根不去，病根不去，病就不可能好。而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动肽搭配在一起，确实能够化糖毒、清糖酸、除糖垢，激活肝胰细胞，从根本上扭转啊，这个赵大姐这种啊危重局面。但金黄化糖呢，那时候没有药啊，当时的情况呢就是需要等待。好在啊，这个赵大姐的孩子啊特别坚持，想尽办法要给母亲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动肽，好不容易啊给争取到了啊，结果拿回家这母亲不愿意用，没办法啊，这他又来求助到我了啊，没办法啊，他又回来求助我，希望我能够呢跟老人家呢好好谈一谈。
5: 嗯，所以又求到您这儿了。哎呀，您说这赵阿姨哈，糖尿病并发症这么严重，儿子好不容易给争取到了国药经方化糖，这不赶紧用上的话，病情继续发展了，问题不就更大了吗？这个真是让人干着急呀、啊！这到底怎么办呢？
3: 对呀、啊，我恩师啊告诉我，众生度尽，方正菩提。我作为一名医者，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见死不救啊，是不是？哎，那么。我呢请他儿子呢啊大乔啊跟这个赵秀兰呢赵大姐呢通上电话了啊，你中间得让他儿子搭个桥啊啊，你我不能直接找人家呀，是不是？电话接通的时候啊，他的心门紧闭呀 啊我问一句，哎，他应一句，那口气呀、啊、像从那个牙缝里边挤出来的，我慢慢聊，哎，他才一点点的把心里那层壳啊啊剥开了。赵大姐跟我说，她18岁就进了村子里的那个妇女突击队，啊，开山放炮啊，包括抬石头，她都能干。就算是啊，当年生孩子的时候，她也就是自己回家呢，躺在炕上生，生了以后也就3-4天的时间啊，她就背着孩子呢下地了。这赵大姐啊，是一个特别要强的女人，在电话里她跟我说呀，她说李老师啊，我实话跟你说。我这辈子啊没求过人，一辈子没让人伺候过，但现在我这个样子啥也做不了了，只能给孩子添麻烦，我接受不了。说到这儿啊，赵大姐停下来了，我能明显听到她在电话那头啊深呼吸，她在压抑着自己的情绪。过了好几秒她才接着说，就因为我孩子这把年纪了，终身大事啊都没个着落，我不如死了算了，死了清净。哎呀，赵大姐说完以后啊，我的心里一揪，特别难受啊。 我说老大姐呀、啊，你这想法不对，如果你要是真这么走了，你剥夺的不是自己的生命，是你儿子一生最大的幸福。他说我走了不拖累他了，他应该更幸福啊。我说到这儿啊，赵大姐呢沉默不语，一个劲儿的抽泣啊，抹眼泪。他说自己啊真没本事，穷了一辈子也没让孩子过上大富大贵的好日子，老了老了还在拖累孩子。我跟他说，我说什么是好日子，你现在过的就是好日子啊。啊，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听完你就明白了。然后我就给他讲这故事，我说过去有个人呐，一生行善积德，临终轮回的时候老天爷找到他啊，老天爷说这次让你去富贵之家锦衣玉食好不好，他说不好。老天爷说那让你去将相之家权倾朝野好不好啊，他还说不好。老天爷说那你到底要什么，他说我就想有一世小日子，家里有田有井，养几只鸡鸭，种几棵青菜，跟家人和和美美过一辈子。老天爷翻了他的功德簿叹口气，哎，你积累的福报还不够换这样的日子。这个故事讲完以后呢，我就跟赵大姐说，我说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平凡最普通的安稳日子，恰恰是最珍贵的福分。你想一想，哎，你想想说，就我讲这故事里边的主人公，哎，他去将相之家可以，去富贵之家可以，但是哎，唯独过上一个普通人的平凡的啊，最普通最平凡的这个安稳的日子啊，这个是需要啥，需要更大的功德，更多的功德的，哎，这才是最值得珍惜的福分的 啊我说你看看，哎，说咱们现在啊，虽然说现在暂时的痛苦啊，但是我们要配合儿子，是不是，哎，我们这个日子说现在是啊是穷点啊，那当我们把病治好了，那咱不就能正常生活了吗？而且我说你给儿子的日子就是最幸福的呀。我们说人生最大的幸福无非就是三条啊，而是平安健康，家人相伴啊，三餐温饱，你有家人在旁陪伴，能吃得饱穿得暖，这就已经超过很多人了。现在只需要用上经方化糖和甘怡活多肽，把平安健康也抓回来，你这一生的福分就圆满了。可如果你现在就放弃，不光是你的幸福没了，你儿子的幸福也会跟着彻底毁灭，他这一辈子心里永远缺了娘，回家喊妈的时候再没人应他，那不是解脱，是你亲手把两个人的善缘扯断了。赵大姐听完我的话呀，哎呀，这个老大姐也想开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啊，大富大贵的日子未必是好日子，平平淡淡的幸福才是最难能可贵的。所以呀，这老大姐呢就听从了孩子的话，用上了经方化糖和甘怡活多肽啊，这只要用上药，咱们糖尿病朋友的身体改变是非常迅速的。这不是吗，还没几天赵秀兰的病情明显好转了，手脚麻木的情况就逐渐的改善了，血糖也逐渐的平稳了，血糖从餐前15啊降到11啊，最后稳定在7左右，关键是左眼微弱的光感呢稳定下来，甚至呢能看得清那个楼下站着的是儿子还是邻居啊，而且从过去的不爱出门啊到能出去买菜了，回来呢还能给孩子呢做顿热乎饭了。
5: 哎呦，您看看这真是令人振奋的一种转变呢，从几乎放弃治疗到一步步恢复生活能力，这赵大姐不仅救回了自己的身体，也重新点亮了整个家的希望啊。
3: 是啊，为什么经方化糖和甘怡活多肽能够有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呢？一个是呢，因为啊，甘怡活多肽精准激活修复了肝胰细胞功能，唤醒身体自身的调糖能力， 另一个呢是啊，经方化糖啊，把握住了糖毒这一导致并发症的根本病机，其内含有的化糖因子从源头上化解糖毒，疏通糖酸，让血液重新变得清亮通畅。同时经方化糖当中还有百年黄芪，这是补气养血的顶级药材，能大幅提升机体的运化能力，推动被疏通的血管重新焕发活力。那同时其内含有的多种野生药材补益脏腑，全面改善全身脏腑功能恢复，彻底康复糖尿病带来的各种并发症问题。
5: 原来如此，看来呀，经方化糖和肝衣活多肽这套组合拳打的呀，从来不是表面功夫，而是直捣黄龙，釜底抽薪。可是这话说回来哈，咱们很多家人朋友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总觉得呀，自己还能扛，还能再拖一拖，总觉得呀，大病离自己啊还远着呢。可是赵阿姨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这并发症啊，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只有早治早解决才能早康复。
3: 哎，主持人说的没错，你看我常说，过去是已灭，未来复未至，当下于此时，如实行地观，珍惜当下，就是珍惜正在流淌的每一滴福气。赵大姐后来跟我说，她这辈子最庆幸的就是遇到了我，跟我们结缘，才拥有了当下跟儿子的幸福生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把老骨头啊能重新站起来，一是靠我儿子不离不弃，二是特别感谢您，感谢您让我知道了幸福就在当下。我们说治病必先治心，你心里有了能量，有力量了，哎，才能够拥有战胜疾病的能力呀。
5: 哎呀，真是替赵大姐感到高兴，从当初躺在床上觉得活着就是拖累，到现在重新燃起了对好日子的念想，这中间的转变，李老师您功不可没。
3: 说实话这个不敢当啊，咱不敢说功不可没，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作为一名医者，如果心里没有患者，那对不起这事儿摆大褂。我坐在这里，如果我心里没有糖尿病患者的难和苦，那对不起大家对我的信任。我经常讲说，人呢，你就记住了，咱不管是医者还是普通人，永远记住一句话，不求名垂千古，但求无愧于心。我们要努力的去做，努力的去提高医术，努力的为老百姓服务，哎，那么真正的要做一个值得托付生命的人啊，我们要对得起每一个信任我们的老百姓，要不能辜负每一个找我们来看病的患者啊，所以这叫啥？哎，这叫呢医病先医心，这叫不求名垂千古，但求无愧于心。那你我在这里相遇相识相知都是缘分使然，我想做的就是把好疗法带给大家，让大家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即便是已经出现并发症，依旧能健康长寿幸福安康。那现在经方化糖和肝衣活多肽呢，我都争取来了，这份缘分就在眼前，要不要接住，那就看您这一念之间了。
5: 李老师，听您讲完啊，我真的是又感动又着急。感动的是啊，这份医患之间的信任；着急的是啊，真的还有太多人不知道这个机会了，还在自己苦苦的挣扎着呢。您给大家争取的特别福利——国药经方化糖，现在啊是前所未有的价格，不仅是实现了所有糖友朋友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愿望，而且呢还直接免费赠送肝衣活多肽。这样的力度啊，可以说是仅此一次的。这份善缘呢，到了您的面前，只要伸手接住了，那就是接住了后半辈子的安稳。别让赵大姐这样的福气啊，到您这儿变成了遗憾啊！并且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次特别福利，国药经方化糖每人限购五盒，而我们每天每个地区呢，只能够满足拨打进电话的前20名朋友，能够获得这个抢订的资格。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 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那稍后呢，我们会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0: 重磅惠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真品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3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国药经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经方化糖598元一盒的甘怡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经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甘怡活多肽，甘怡酮条稳血糖，甘怡酮质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经方化糖配合甘怡活多肽，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5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订。
5: 好的，感谢李老师这一次啊，能够给我们广大糖友朋友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极为难得的机会，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国药经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迎接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啊，能不能多给一个名额啊？我岁数大了，我想多订点儿。
7: 你这个上来就要多给名额，这名额本来就少啊。那总共一天，这全国这么大地方就20个名额，你这一下多给，那哪行啊？你这么的。你啥情况？你跟我说呀，得呀啊！
6: 哎，这个药啊，效果我又发言权的，因为我妹妹之前给了我3盒，用上第二天，我这血糖就开始下降了。最主要就是下降的还很平稳了，不是一下就降下来那种啊。我这青光眼的毛病慢慢的也加强。
7: 那肯定是你记住了，说我给大家带来的国药经方化糖包括什么呢？甘怡活多肽，它俩配合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你只要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我告诉你，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所以说你只要是你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那用上以后没有不好的，不光好得快，好得还彻底。是不是这都很正常？
6: 对。
7: 那你是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86了。哎呦，我这糖尿病啊，可以说就是跟了我大半辈子了。
7: 哎，
6: 咋治也治不好了。
7: 你看看，
6: 我现在 哎呀，我心里想，哎，就这样吧。
7: 嗯。
6: 但是后来吧，这眼睛越来越不好了，哎，我就着急了。
7: 看看
6: 嗯。你别看我86了，我每天都要照镜子的。我年轻的时候啊，就很爱美，爱打扮。可这眼睛不好了之后啊，我这心里啊，就和那块黑布蒙上了一样。从那以后就也不爱说话，也不爱出门了。
7: 哎呀，本来老姐姐是一个开朗活泼的人，背着糖尿病呢，尤其是眼病给坑了，是不是？但是咱不怕，
6: 对呀，
7: 是不是？咱怕啥呀？刚才我不说了吗？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国药经方化糖，哎，搭配肝炎活动肽，它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只要是这个范围的，没有不好的。是不是？
6: 嗯，
7: 那你妹妹给你了，给你几盒了，用上了，是不是？是不是它就效果就出来了？嗯，
6: 对，我妹妹给我就用上了，没想到这个药哎用上以后，那血糖好的这么快，用两天就有效果，然后就越用越好，我这眼睛啊也比原来看得清了，身体也好了。我现在也能下楼跟人聊天了，每天早上又能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哎，我就像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7: 你看，跟重生了似的，是不是？哎，所以说咱们只要是方法正确，其实治病很简单，对不对？哎，那么说国药经方化糖，它搭配呀肝炎活动肽，它能做到什么呢？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所有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过去我们为什么治不好糖尿病？为什么血糖不平稳，并发症也解决不了？因为你记住，说肝炎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只有什么呢？哎，肝炎同调，血糖稳当，百病安康。对不对？哎，对于糖尿病啊，一定是啥肝炎活动肽，它里边这个肽呀，活动肽嘛，能够激活修复肝细胞和胰岛细胞，从而彻底平稳血糖。那么说我们有并发症了以后的糖毒泛滥了，所以糖毒不除，糖酸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只有糖酸糖毒彻底清除，我们大病重病危及生命的病，它都能够彻底的康复。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它清糖毒化糖酸，彻底康复并发症。那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炎活动肽，小病危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你现在这只是啥首战告捷，见始之中继续努力。我告诉你，你也不用多啊，你就一个名额就行，因为你不能多给你呀，因为啥总共就20个呀，是不是啊？你就去，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你就先拿一个名额吧，好不好？啊，拿一名额。
6: 哎呀，麻烦你给我两个名额吧，我想给我妹妹也带一个名额。最重要是这次便宜这么多钱，这一盒才300块钱，这不就属于天上掉馅饼了吗？万一以后没有这么合适了，我这不可不得后悔死啊！我尽量多买点哈。
7: 你这么的，因为你这岁数也大了，而且是你妹妹，确实你看当初人家还给你了，是不是？她也有问题。
6: 对呀、
7: 那我就这样，我也就破例，我也不和别人研究了啊，我就决定这事儿了，我多给你俩一人一个名额，行不行？
6: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李老师。
7: 哎呀，你谢啥？只要说你们俩健健康康的，这老姐俩出去溜达溜达，是不是？啊，你糖尿病和并发症咱们都给治好了，以后就溜达呗，没事就出去溜达呗，好不好？
6: 哎，好好好，谢谢李老师。
7: 啊，不用谢，祝你们全家幸福，再见。
6: 哎，再见。
7: 再见。
5: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经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给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经方化糖可以说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经方化糖。那与此同时呢，肝炎活动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2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四零零 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8: 李老师您好。
7: 你好，欢迎您。
8: 啊，李老师，真的是要感谢您呐！你看这个国药经方化糖，原来不好买不说，原价一盒就得2000多。现在你说你给我们争取到这么大的福利，你还给我们补贴红包，我这刚才呀，我赶紧我就打电话就参加上了，直接我就说别管多少钱了，反正我是一定要订上。
7: 嗯，
8: 我也非常相信李老师，结果我一订才知道，一算下来。这不才1折多的价格吗？你说李老师真要感谢你啊、嗯、
7: 这个其实我们确实得怀着感恩之心呐、啊、来申领啊，来申请这个活动。因为啥不光要感谢我，其实我倒不用感谢我，因为我为大家服务是应该的。我们要感谢啥？感谢厂家。哎，厂家呀，人家这批货呀是原计划给欧洲的，结果我呢跟厂家说咱们这些，哎呀，国内老百姓啊，这个需求啊，急需啊，最后人家给一小批。另外一个呢，咱们是成本价，在成本价基础上，人就厂家又给咱补贴，把这几年人家挣的钱呢都拿出来给咱补贴。这一补贴，这就半价了。再加上呢，还得感谢啥呢？这些爱心人士、爱心企业，有这个慈善基金，哎，又给咱们600块钱，一下又补600块钱，是不是？这一下子就是。那几乎就是零头了，是不是？另外我说了，我也得表示表示啊，是不是？那厂家人家都拿出来了，我也虽然说我没多少钱，我也得表示表示。所以我个人名义给大家又拿了一个红包啊，当然说这个红包呢是3位数，哎，这个3位数我为什么没说是多少钱呢？这个根据不同情况，是不是？哎，你要是家庭特别困难，那就得多点儿。哎，你家庭条件还行的，那可能就相对就少点儿。总之是最少是3位数啊。目的是啥？就让大家咱把病治好，咱还不能有负担，是不是？所以不用感谢我啊，感谢厂家，感谢爱心人士，这就行了。
8: 嗯，李老师，你看我前阵子了，就是用上你给我们这个肝益活多肽，那效果真的是挺好。我血糖、你就眼看着它就往下降，我当时就想。哎妈呀，这个肝益活多肽能一直用那就好了。没想到你说你还真就送给我们了，太谢谢了。
7: 还不用谢。
8: 我当时吧也想并发症那个事儿了，然后这就又有这个国药经方化糖了嘛，真是心想事成啊，真得多亏您了李老师。所以我知道我这个糖尿病肯定是有救了，我也能够彻底的就告别他的并发症了。
7: 这个梦想肯定会实现的，因为啥呢？首先我们糖尿病的人为啥会得糖尿病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肝移出现了问题，得糖尿病以后呢，它就会产生糖毒，进而产生并发症。要想解决糖尿病和并发症，一定是啥？肝益活多肽。
8: 嗯，
7: 光用它还不行，肝益活多肽它是稳定血糖的，是不是？修复肝脏和胰腺细胞的。那么，要想把并发症去掉。以后不出来怎么办？国药经方化糖必须得用，为啥呢？它可以化糖毒、清糖酸，还能够啥？修复受损的靶器官。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糖稳定了，并发症没有了，而且很快效果就会出来。所以这次呢，我也非常有把握。那大家呢，只要是参加上活动，这糖尿病和并发症咱就不怕了，以后咱就幸福了啊！
8: 李老师，我跟你说，我之前吧也用过这个国药经方化糖，效果真的是挺好。就是之前我用的吧，时间比较短，而且那时候真的是买的贵呀，就是我吧，效果真的是看到了，
7: 效果看到了，那就行。主要是把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咱说钱啥，钱是身外之物，对不对？主要是
8: 对，
7: 哎，咱病好了比啥都强，对不对？
8: 是李老师，我之前能用得起经方化糖，也是算是我儿子有本事吧，他能挣，要我一直用，我自己掏钱，说心里话，咱也舍不得，毕竟用下来那得好大好几千，价格在那放着呢。
7: 因为啥呢？我不说了吗？国药经方化糖啊，它不是普通的药，哎，
8: 对，
7: 那原材料稀缺，工艺还复杂，也就是说，它这东西呢，哎，少。 另外呢它还贵啊，你成本价还2000多呢，是不是、啊、所以说一般家庭你还真用不起，你还真得感谢你儿子，
8: 是
7: 是不是啊？嗯
8: 是是，嗯，那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本身情况吧。
7: 嗯，好。
8: 你看我今年是65岁，我是从那个供销公司退休，也退休好多年了，
7: 嗯、
8: 都65了。
7: 嗯、哦。
8: 50岁，我是从50岁开始吧，就发现我血糖就出问题了。
7: 嗯。
8: 但是一天呐，口渴的不行不行的，喝水它也不管用。
7: 啊、
8: 就这么的，上医院一检查，空腹血糖就很高了，当时就给我确诊就是糖尿病了。
7: 嗯嗯，
8: 我记得那个时候血糖18.7，
7: 你看看，
8: 啊，糖化血红蛋白都12.5了。
7: 哦，
8: 完，当时就让我扎上1道素了，用的是2种，早上、中午呢用的是短效的，晚上是长效的。
7: 哦。
8: 然后还得吃着降糖药，就这样给我调了能有半个多月吧，再加上在医院再输液、
7: 嗯、
8: 还吃那个阿司匹林啥的、
7: 嗯、
8: 血糖总算勉强的给我降下来了。完、
7: 哦、
8: 等我出完院血糖又刹不住车了、
7: 嗯、
8: 也是因为吧我有时还管不住嘴，一天又饿又馋的。
7: 你看你本身呢、啊、这个糖尿病啊，你用胰岛素或者是吃降糖药只管指标，并发症它管不住。哎，你并发症你管不住，为啥管不住？你不从根源上，一个是你不从根源上调你的这个啊，我们的肝我们的胰，不进行肝胰同调，你不清糖毒，你不化糖酸，你并发症它肯定就会出来，而且会越来越重的。嗯
8: 嗯是，然后这不就有并发症了，一晃也就是得4-5年前吧，我就感觉咋的、
7: 嗯、
8: 胸闷心慌，然后有时候吧、
7: 啊、
8: 还喘不上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呢、
7: 嗯、
8: 就感觉能憋过去。
7: 你看
8: 这么到医院一检查心肌缺血。
7: 你看看。
8: 当时又给我开的阿司匹林和瑞舒伐他汀、
7: 哦。
8: 我不说我住院那个时候吃过阿司匹林嘛，就这么的又捡起来了。
7: 嗯、
8: 然后我那时、
7: 哎、
8: 咱也不懂啊，以为吃着药就没事了呢、
7: 嗯、
8: 结果心梗了。
7: 你看看心梗了还。
8: 啊，那次我都感觉人就要没了。后来到医院做心电图和心肌酶检查，确诊是急性前臂心肌梗死。
7: 哦、嗯，
8: 完了就这么就给我下支架了。
7: 哎呀，你看看这你说呀。
8: 嗯。等我做完支架，给我手术那医生都说了，说你这血管吧，
7: 嗯、
8: 也就勉强能下这一回。如果血糖再控制不好、
7: 嗯，
8: 以后支架可能都下不了了，太脆了。
7: 哎呀，
8: 说容易把血管给捅破。
7: 嗯，
8: 哎呀妈，当时我一听啊都老害怕了。这不我儿子可能是找的是哪个专家问的，完说像我这种情况、
7: 哦、
8: 并发症严重怎么办，人家就给推荐的这个、
7: 嗯。

0: 我要经方化糖。我
1: 嗯
0: 儿子一打听，这个药是真不好买。后来
1: 嗯
0: 也是在干休所的一个朋友，在他那问到的，还是托
1: 嗯
0: 那个朋友就给我匀了几盒，就这么我才用上的。
1: 嗯，你看看，多亏你儿子呀。

0: 还不是说国外的普通人，都国外的一些这个高层人物，国内也是一样。所以说你儿子还挺有能力的呀，是不是？你得感谢你的儿子呀。用上以后怎么样？
1: 跟您说实话，本来吧也没抱啥太大希望，结果你说让我真没想到，吃了没多久，我心脏就很少有难受的时候了。
0: 好，
1: 完再用一段时间，心脏憋闷疼啊，任何不舒服的就再没有出现过。
0: 太好了。
1: 这时候我血糖也跟着好起来了，这么办？李老师，我儿子给我买那几盒吧，都吃完了，心脏就偶尔吧有那么一两次不舒服，我感觉真像您说的，就给身体那清毒呢。所以我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跟儿子说再给妈买一点吧。结果我儿子说妈，这是托关系弄到的呀，如果好买，我会一直供着你吃，就把你这病给你治去根了。我一听，当时还像有点小失望。结果让我没想到是在您这个节目里听到了，然后现在又给这么大的优惠价格，要不说我得感谢你呢，李老师。
0: 你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就感谢你自己的善良，是不是？因为你善良，你养个好儿子，是不是？说好儿子孝顺，而且呢还有能力，对不对？你也是因为善良，我们才结这个善缘嘛，善缘长安嘛，是不是？
1: 对。
0: 那么首先我得恭喜你，因为啥？一般人啊，他还没有办法能够使用上国药经方法汤。你看，正是因为你儿子这个人脉，是吧？你就用上了，用上以后，你看你现在心脏是不是？你要不然你心脏得多严重？现在都没啥事儿了，对不对？那血糖基本上。糖尿病这个其他的并发症他也没出现，是不是？所以说你是很幸运的。说为什么能够实现现在这个过去的梦想现在实现了，为啥？就是因为我说的，首先你看说我们国药经方化糖它干啥呢？它是能够清糖毒化糖酸，清糖毒化糖酸把身体里边的糖毒给你清掉了，无毒一身轻，没有毒了。那你看我们的心脏，我们大脑，我们的任何组织器官没有毒了，那就剩干净的血液营养供上了，它的功能它就正常啊。所以功能正常了，人就不得病啊，是不是？但是咱们呢你治病你跟吃饭似的，你说一碗饭能吃饱，一粒饭能吃饱吃不饱啊？所以说我们得按疗程，是吧？一步到位啊，一步到位。正好这回咱们赶上这活动了，为啥我说要感恩呢？是不是？你说这回人家厂家补贴啊，爱心人士补贴，这一补贴一个轮番补贴一下，咱们花个零头，就跟没花钱也没差啥，是不是？所以说咱们这回而且还有啥那个598块钱的干一活动态，一分钱不要，
1: 对，
0: 咱们都免费得，是不是？他俩一配合，你看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一配合你再有个两三个月，你这问题就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你是很幸运的，很幸运的啊！
1: 真是挺幸运的。你这节目我也是听对了，真的是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呀，你谢啥呀？你就记住，参加上活动了，咱把这个病啊治好了，以后呢你就记住了，身体好了，教育你儿子都不用教育你儿子，你本身就善良啊。但是也叮嘱一下，咱们多做好事儿。谁有困难需要帮助，咱能帮上的伸把手出把力，多积德，行不行？
1: 行，一定会的。记住了，李老师，谢谢。
0: 那我就放心了啊！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经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给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经方化糖可以说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经方化糖。那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五盒，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2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让。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李老师你好，
2: 您好，
1: 李老师啊，您可是帮了我大忙的。您这个国药金方化糖啊，真的是为我准备的，要不然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就爱听您这个节目，您师傅是个有德行的人，那您也绝对错不了的。说的话呀，我听着都特别的舒心，跟着您呐。肯定啊，我能够好起来，而且吧，我还能够心里面踏实，肯定我也能够长寿。
2: 你看看，你说话铿锵有力，非常自信，而且你能看出我这个人好，说明你也是好人，是不是？哎，说千
1: 是。
2: 里同行无数伴，这就是缘分，善人结善缘，善缘必定结善果啊。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1: 我是有那个糖尿病并发症特别严重，我现在那个脚上开始变色了，
2: 哎
1: 那个
2: 呀，
1: 大夫呀都说如果再严重下去就要截肢了。您
2: 对
1: 说
2: 呀，
1: 我才刚刚60来岁呀，我要是脚没了的话，我真的就不想活了。
2: 是啊，确确实实啊，你不光脚的问题，糖尿病并发症它是一身的，眼睛怎么样？
1: 我眼睛吧还不好，
2: 你
1: 有那
2: 看
1: 个
2: 看，
1: 白内障。我就是得了那个糖尿病以后才发现的，
2: 糖尿
1: 现
2: 病
1: 在
2: 引
1: 吧，
2: 起的，
1: 我对，现在我最主要就是这个血糖太高了，我那个餐前噻已经10点多了，餐后有的时候啊都15点多，
2: 哎
1: 这
2: 呀，
1: 还是我扎那个胰岛素以后的血糖。
2: 你这很危险呐，随时随地会出现啥呀？脚必须截肢，眼睛突然失明，是不是？你这太危险了呀，
1: 那所以您看我这么多天嘛，我一直就听您这个课嘛。您之前不是免费给的那个肝胰活多肽嘛，我就用上了。
2: 用上
1: 哎，
2: 了，
1: 确实，帮助我非常大。哎，现在吧，又把这么好的国药金方化糖让我们给用上，而且还花这么少的这个钱。您还给我们几百块钱的那个红包，让我们既能够省钱，还能把病给治了。您可真的是一个大好人，
2: 医生必须得是好人，不是好人不配做医生，是不是？医病先医心，心正药自真。你得有一颗正心。什么叫正心？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心，这叫正心，对不对？我为什么我让大家一分钱不花拿到肝胰活动肽，就是想让大家咱们赶紧把这个多年久治不愈的糖尿病，咱就赶紧给它治好吧。大家没有钱，我不能说没钱就不给治病，那能行吗？是不是？包括这回国药金方化糖，那是啥呀？平常咱老百姓想用，别说咱普通老百姓，你有钱有势的人想用，那都用不上啊，是不是？你没有那么些，都是给特殊人准备的，对不对？这回咱们做慈善，是不是？你也知道了，说那都是原来是成千上万的，咱们现在花几百块钱，对不对？那相当于啥？你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目的是啥？把病治好了。哎，你这个情况啊，你这情况这回呀，你要是说把这福利领到手，那就不怕了呀，对不对呀？
1: 对，我要是用上以后，我这个脚就能够保住了，是吧？
2: 你别说你脚保住了，你全身上下哪儿都能保住。脚
1: 哦，
2: 为啥过去就不行啊？这脚糖毒泛滥嘛，是不是啊？哎，血糖为啥不平稳呢？你肝胰失调，血糖能平稳吗？是吧？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它都失调了，所以血糖控制不住啊，对不对？哎，糖毒泛滥成灾，糖毒不除，糖栓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是不是？只有说
1: 是。
2: 糖毒糖栓给它彻底排出去，所以我们才能够健康一身轻。你脚上糖毒给你排出去了，糖栓没有了，那脚不就解放了吗？是吧？全身上下眼睛跟心脏不都解放了吗？所以说，国药金方化糖清糖毒化糖栓，彻底康复并发症。哎，说国药金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动肽，不治百病，记住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我告诉你一个跑不了。哎，一
1: 那
2: 网打
1: 太好了。
2: 尽，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前提是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你这个情况，你一个疗程去医院检查，指标正常了，两个疗程基本康复了，三疗程再一巩固，想不好都不可能，大夫都得吓一跳，说你咋都好了呢？他为啥吓一跳？你先。

0: 没见过，是不是啊？
1: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您尽快给我送过来呀，我想快点好。
0: 你放心，肯定给你送过去，就别人没时间送去，我亲自给你送去，行不行？啊？
1: 好，谢谢您，
0: 哎呀，你
1: 感
0: 谢
1: 谢
0: 啥
1: 您。
0: 呀？不用谢，只要你好了，我告诉你，我就高兴啊。这回那个红包，我那红包也多给你点啊，好不好？
1: 好，太感谢您了，
0: 不用谢，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同时呢，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优惠，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可以说是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特别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针品、入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针品、入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今天呢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这个活动的第二天，那也是倒计时的阶段了。明天呢咱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还能够享受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购买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就赠送你1大盒啊，这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钱咱就不用花了。那买2副药的话赠送咱们2大盒，等于又白得了6

60天的量。那你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呢，我们要参加上这个活动也就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有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咱们这些患者。啊，你像重症患者呢需要3副药的，或者说老两口的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那咱们就参加这档买3副赠送我们3袋延寿方4大盒啊，参加上这个活动。这4大盒呢是等于120天的量是白用的，那同时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其实仔细一算呢，咱们这些药就等于是白吃了差不多。可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呢是史无前例的。你看我们就花了1回钱，但是治的却是咱们一身的病。以后咱们就能好好的活着，不再遭罪了。啊，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了。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因为销售部统计呢，咱们这个鹿心血片啊也所剩无几了。啊，要知道凡是参与上本次活动的重症患者呢，我们都免费送给大家。而且鹿心血呢，是大伙心心念念的一定要得到的宝贝，所以消耗的就特别快。啊，有可能说不定轮到谁呀，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医学界，对于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来讲是都有极高的赞誉。啊，只不过古代啊，采收鹿心血，我们说嘛，一头梅花鹿一生只产8两鹿心血，啊，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稀缺的，啊，古时候的这个养殖这个技术不强，啊，那咱们这个鹿呢，大部分都是野生的，所以说采收起来就比较复杂，啊，比较难得，而现在呢，咱们这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又上到了一个层面了。它能够益精养血、强身健体、美容养颜、益寿延年。历史上你像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宪皇后啊，那都对它情有独钟，并且他们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呢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都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呢，它就是全鹿一身宝的原发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古代神话传说的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就是这个鹿心血。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采一次鹿心血，而且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极其珍贵的补品，它里边含有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在自体器官修复以及各种的慢性病的治疗多个领域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老师希望呢，你们能够把它拿到啊，毕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咱们配合上3袋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会发现不光是咱们身体好了，疾病没了，就连你的生理机能、生活品质都会越级式的上升。现在呢，就剩下最后的一点鹿心血片还没有送完，所以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另外呢，我们还有点担心，就是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以后，3袋延寿方的药源那肯定又得是特别紧张了，到时候呢，就算是我们原价购买，还得看能不能够幸运的买到，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药厂的马董事长啊，人家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已经是动用了出口海外备药的2/3的份额了。要知道，如果是因为咱们自己的问题没能够给海外进行发货的话，那你就给人耽误了，你这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这个机会啊，听众朋友千万得抓住。而且老师呢也总是特别担心。

心那些没有听到活动的，经济又比较困难的患者，啊，为啥担心呢？你说对于那些条件好的，真的无所谓，只要是药好啊，能够真正的治病，多少钱呢？人家都能够买，对人家来说就是个数字，啊。但是呢，有多少患者呢？他没有退休金，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是残疾老人。即便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群来讲的话，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我心疼的是这群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仅有的那点钱都拿出来给我父亲看病了，但是也不见好转，因为那会儿没有好药，就是到最后。啊，想给父亲减轻点痛苦，给他扎那个杜冷丁的钱，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疼的，就是撕扯床单，咬牙。12岁那年，就是很无奈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感觉有病没钱治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啊，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我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以低价来进行推广？原因就在这儿。我看不得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再走上我父亲的老路，因为李老师会触景生情，更会替你们难过。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及时的参与。一旦你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敢保证我每一个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效果不好直接把药拿回来。我常说一句话，老师要不能够给你治病，也绝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的血汗钱，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做医生是要讲良心的，这是一个良心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咱们自己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于虎，要人命。别说咱们这个有活动了，就是没活动，我也奉劝大家尽早治疗。就像昨天，我忘记是哪个地区的一个患者了，岁数呢还没我大，啊，着急来参加活动。他就是忽视疾病，现在可后悔了。那咋回事呢？他才57，糖尿病发现呢是6年多了。高血压也是刚查出来没几年就没当回事儿，因为就像他说的，你身边好多三高的，年纪比他大的也有，情况比他重的也多了去了，啊，看人家一天啥事儿没有，尤其是他有一个邻居跟他关系也挺好，这老太太是我们本家的，姓李，都70多了，长期空腹血糖20多，他说人家呢一天该吃吃该喝喝，老太太胖乎乎的也不那么难受，也挺好的嘛。平日里边就吃点降糖药，也没看他吃别的药，所以他就自认为啊，哎，只要自己盯着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万事大吉了。但这个患者前年脑梗了，半身不好使了，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伺候，而他口中的那个邻居老太太，去年。肾衰竭、尿毒症走了，人走了之后，他才知道那老太太不是胖，是浮肿。要么说无知者无畏，听众朋友们，李老师为什么针对于各种慢性病，似乎比你们还着急，比你们还恐慌？因为我行医30载，我看了太多这样的悲剧。就那些已经离世的患者，难道他们真该死吗？真就得了绝症了吗？不是，是他们不重视。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对方法，然后才导致自己过早的离开。这位患者的后来呢，自个儿也说了，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2-3天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下来点了，不到半个月正常了，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主要呢是这胳膊呀、腿啊，摸着有点热乎气儿了。他老伴给他泡脚的时候吧，不用别人帮忙了，那他自己这个腿啊就能往起抬了，然后呢往那个盆里边放啊，哎，这都没有问题了。等到半副药的时候吧，他自个儿就能够站起来扶着墙，或者说有人搀他一把呀，就能够在房间里边走上几步了。那么现在呢，一副药快用完了，血糖血压都稳定了，
关键呢

他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腿也能走了啊。原来不好使的这半边身子啊，他自己感觉呀、啊，哎，多少能支配一些了。虽然呢还用不上多大的力气，但是起码来讲，他看到希望了啊，他有康复的可能了。所以说呢，也在感叹发酵中药的神奇，同时也感恩于李老师开办了这个节目，那让他了解了这么好的治疗方法。他想着这回呀，赠送鹿心血片能够益精养血，配合治疗肯定会更好啊。关键买药还送药，所以说来电话赶紧的把药给备齐了啊。那我们说他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是发生了点意外，但起码他还活着。但是你们知道，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人可能因为突发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每21秒就有一个因为脑中风丧命的，包括这个患者他邻居的老李太太，是岁数不算小啊，70多了，但是现在80、90、百十来岁的人不有的是吗？他们毁在哪儿了？毁就毁在对错误治疗的盲目信任，就以为我吃的降糖药啊，我降压药就 OK 了，这不行啊。听众朋友们，老师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其实这个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吃出来的。你看过去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得这种病啊？但现在呢，咱们中国10个人当中，哎，有一个就是高血糖。为什么？吃得太好嘛。肥脂油肝吃得太多，而且我们吃得不规律，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你这样呢，就会给你的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脏是干什么的？主管消化吸收的。一旦你的脾脏无力去消化我们摄入的这个糖分的时候，你这个血糖就会升高。同时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代谢紊乱。该去四肢的他没去，该去肝脏的糖分也没去。那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尿液当中。这必然呢，就会给我们的肾脏功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它也会让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越发的下降。另外，我们这个血液本身就藏毒，啊，有一些垃圾没有代谢掉，那你这个血脉呢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的毛病都来了。啊，我们可以看看多少糖尿病患者浑身就没有好地方呢。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并且真正的摆脱各种的并发症，就得从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进行治疗。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三代延寿方配方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物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啊，你这个治疗方向它就准确了，精准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药材还好。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我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为什么干吃不见效？因为它都没活性了。还有呢，就是工艺。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的。所以它的药力是非常强劲

0: 而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高血压的3天左右，血压稳定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也是几天的功夫能直起腰了，能迈开腿了。最起码他不那么遭罪了，没那么大的痛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之内，胳膊腿都有知觉了，眼神也没那么呆滞了，也不傻呵呵的在那流口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几天之内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就好了。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3副药也能够达到全面的康复。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现在50周年长庆的这么个活动机会，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如果说能够抢到活动名额，我们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买1副赠1大盒，买2副赠2大盒，多得60天的量，然后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重症患者买3副要送4大盒，120天的量，三代延寿方。老两口有病参加这个活动，这是多好的机会，把身体都好好调一调，是治一治，既省钱还能够益寿延年。因为4大盒120天的量是免费用的，同时鹿心血片一并给到大家，治养结合呀。别忘了延寿这2个字是国家批准，若无此效不用此名啊。活动明天即将结束，所以说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这次50周年的长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2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接通了，都急死我了。
0: 啊，
5: 这不是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吗？就剩最后2天了。
0: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呢，就今明2天就结束了。

0: 咱们这个吧哈，在1块钱一片的价格的基础上，你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那我现在报名了，还来得及不？
1: 抓紧时间吧，因为明天咱们活动就结束了。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0: 哎呀，我是给我老伴儿报名的。
1: 嗯。
0: 你说俺家老伴儿吧，哈，今年才64岁，那高血压吧可挺多年了。这不前段时间吗，他一头吧就栽到地下，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幸亏吧，我去菜市场买菜就回来及时，要不然的话，那后果真是的不堪设想了。那我赶紧就打120啊，在医院抢救了10多个小时啊，这人呢是醒过来了，也花了好几万块钱呢。可是呢，他偏偏吧哈，瘫在床上了。他当时吧有点接受不了，还让大夫吧再给他治一治。他不想出院。那个时候吧，大夫就说：“你命能保住了就不错了，回家好好配合家人治疗吧，慢慢恢复去吧。”
1: 其实这就是我常说的，是医院呢，它本身就是叫救死扶伤，它是给人救命的地方，啊，包扎伤口的地方。对于一些慢性病来讲的话，就是康复治疗这一块，它确实差点，我们还得依托于中药。你看在医院里边中风的患者，哪个出来是好人？
0: 是，
1: 除非他病情很轻，他走进去的，走出来的，啊。但是，但凡是脑中风啊，这个头晕迷糊啊，或者是晕厥的推进去的，出来的都得坐轮椅啊，或者是直接就是躺着出来的，就全身半身不遂了，啊，
0: 是。
1: 哎，有的脑卒中、脑出血的，就是能活命都已经很不错了，大部分都会留下后遗症。
0: 对，这不回到家吗？一天吧，哈，我又是偏方的，又是给他锻炼的，我还得天天给他按摩呢。这药吧，一天都没断过，
1: 嗯，
0: 但是吧，他那两条腿，你说怎么就抬不起来了？你就瞅着吧，一点劲儿也没有。他要吃个饭吧，还总呛，完了还总往外喷，哎，整天的吧，一张嘴就那口水就流出来了。
1: 嗯嗯。
0: 但自己吧，心情也不好，总说他废了。还脱离吧，我跟孩子，有的时候吧，你就看他自己就是坐在那儿，哎呀，就开始掉眼泪了。我看他那样吧，那我也跟着着急上火。李老师，
1: 要不说在疾病面前呢，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那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能够治疗你老伴儿这个病的呢？
0: 哎呀，这不是后来吗？我没事儿吧，就听收音机，哎，我听到了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那我听就不少人就吃这个药，都吃的怪好的，还有吧，好多吧，就像他这样式的人都能站起来走道了，而且国外你卖50-60啊，你国内才卖1块钱一片儿，这一片儿吧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呢，所以我一听，哎呀，我就着急了，你知道吧，我就想吧，赶紧给他买上用上的。
1: 嗯，当时买了多少？
0: 我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没敢多买。
1: 对，试试看倒是真行。没有活动的时候吧，买上一副啊，感受一下。别人说的再好，咱不用，咱不知道啊。但是我怕大伙说用上了之后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买不到，中途断药就不好了啊。你跟我说说现在的恢复情况。
0: 哎呀，我们吧给他用上就三五天的功夫哈，我就问他，我说的你感觉咋样啊？他说吧，脑袋吧没那么迷糊了，而且吧，他的腿感觉像虫子一样爬一样，还有点热，你摸着也热。他自己说吧，好像过血了。
1: 自己感觉到过血了，那就是有知觉了，这是好事儿啊！一点点的，这个血脉一通畅啊，他身体恢复的会更好。
0: 对，然后吧，我给他测那个血压，高压140，低压90，哎呀，能看到这样的血压啊。你说他也高兴，我也高兴。
1: 哎，这就不用担心二犯了，你血压控制好了啊。
0: 是，我就跟老伴儿说哈，我说的吧，你这回呀，好像有救了。紧接着呢，更高兴的是，他一天天的啊，就这胳膊腿儿，慢慢的吧，能用上点劲儿了。我就给他穿个衣服了，拿个东西了，让他知道配合了。现在他自己就扶着墙，或者是拄着拐棍儿。这房间里吧，走走都可以了，吃饭也行。

0: 了，也不喷也不呛了，而且吧，最明显的就是我感觉吧，他那眼睛有神儿了，
1: 嗯，
0: 就是没那么呆滞了，哎呀，说话比以前清楚了不少。那我说吧，这些吧都得感谢李老师您呐。本来我还以为老伴儿吧就得这样，就这么熬吧，熬一天就算一天呗。但是吧，没想到的是，你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就想啊，这个活动吧，哈，省多少钱不说，我怎么地给他买回来呀？不然他早晚得吃。
1: 嗯，
0: 我就趁着这活动哈，我直接给他一起买回来。而且吧，这次还给我们送那个鹿心雪片。我就想啊，这个鹿心雪片啊，它是大补之药，对他吧肯定也有用。
1: 没错，因为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久病体虚，他为什么用不上劲儿？就是长期气血不足，他导致他的虚弱。而三代延寿方呢，现在用着挺好，配合上鹿心雪片之后呢，既能给他治病，又能给他强身，效果呢是事半功倍的啊。
0: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吧，手脚吧虽然比之前强了，但是吧，你想使劲儿吧，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1: 嗯，
0: 就是跟正常人比吧，还是差的挺多的，所以吧，我也想给他补补，那效果吧，应该能更好。
1: 没错，养治结合嘛，而且呢，老师也给你们讲了，鹿心雪那可是大补之物，极其的珍贵。现在最主要的是啊，你们也不花钱，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但是现在我免费送给大家。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后边你再给他用上两副药，额外呢赠送咱们两大盒，又多得了60天的量。最后后边的巩固呢，这个药啊咱就够用了，就花这一回钱，到时候你老伴呢也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这都没有问题。那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告诉你们，咱们治疗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的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濡养，那我们就能够给它造出来啊。而这个脾胃也是专门干这个的啊。第二叫二通血脉，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呢，能够给咱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关键呢它是有活性的，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细胞。那它现在呢这个脑细胞不修复，脑神经不给它重建，它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再有就是三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物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增强人体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以后也就不复发了啊。
0: 可不是咋的，那李老师我就想嘛哈，给赶紧吧，我就给他参加那活动。
1: 嗯，
0: 那我麻烦你帮报名行吗？
1: 在我这报不了名，你得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放下电话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鹿心雪片还有没有，你打电话去问啊。
0: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我谢谢你了李老师。
1: 没事，咱们再见。
2: 鹿心雪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690-5869 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邻居吧，就同一天报的名嘛。
1: 嗯。
3: 他为啥这么快就抽到了？我的还没到啊。他这个还跟我拿显摆啊，给我看您从我们的这个鹿心血片。
1: 嗯嗯。
3: 一看这个包装啊，就可高档了。但是我的为啥还没到啊？这活动就说是只剩最后两天了嘛，不能，千万不能给我落下了呀。
1: 算上今天明天一共就两天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真得着点急了啊。但是这样啊，我说的是对于没报上名的人要着急，你们俩都同一天报的名，但是我说了啊，你别说同一天，你就是中间间隔个5分钟，那么后面就差了很多人在登记。所以说咱们这送货工作人员呢，他肯定得按照顺序来发放 啊，如果说你上午报的名，他下午报的名，那中间可能就得差出去。

0: 天啊，所以说只要是报上名的你就放心，一定会给你送到，他能收到了我估计一半天你就也收到了。
1: 哦，好，
0: 哎，你现在用没用上三代颜色方？
1: 我还没用啊，还没用。
0: 嗯，
1: 就是看我邻居嘛，他用的挺好，因为他之前不是肺心病嘛，都心衰了，那时候。哎呀，那时候谁都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但是人家现在吃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他反过来了。
0: 嗯，
1: 气色好了不少，也不咳嗽了。啊，您看他现在都80多了，他还说呀，他往100奋斗啊。
0: 是啊，健康长寿，他就有信心了。这病一好，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
1: 对，就是不一样。这不是看着咱那个药好吗？而且呢，这一次不是有活动，
0: 嗯，
1: 买3户送4大盒，还送那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鹿心血片。
0: 嗯嗯。
1: 然后我心动了嘛，我就订上了。
0: 你是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了是吧？
1: 对。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1: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吧，是在那个冻库的工作
0: 啊。
1: 哎呀，谁都知道那在那个冻库里边的冷啊。大夏天穿个大棉大衣，
0: 嗯，
1: 这不是常年累月的落下了风湿的病根了吗？浑身呢关节疼啊，那贴膏药、针灸、按摩，包括理疗，反正是多少吧，能够缓解点儿。
0: 嗯，
1: 但是然后这几年不知道咋地了，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心脏不好。
0: 啊啊
1: 啊！医院说是检查说是2间半关闭不全，而且还挺严重。医生说呢，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如果累积到这个主动脉这个瓣膜的话，那就麻烦了。
0: 嗯嗯。
1: 啊，到时候必须得做手术换瓣膜，但是呢，换一次瓣膜吧，好10几万呢。你说咱老百姓能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呢，就是一直就拖着呗，也没做手术，就是选择这个保守治疗。您说我这邻居吧，他呢比我大10来岁，我感觉呢他这个病情吧比我严重的多，但是人家现在恢复了那么好，所以说呢我也看到他的效果了之后也参加上这个活动了，但是呢现在人家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
0: 嗯嗯，
1: 我的心里啊就慌了嘛，万一要是把我落下的话，那就得多花好多钱呐。
0: 没错，但是老师刚才也告诉你了，落不下。啊，你们自己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啊，而且你放心，你这个风心病啊，用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完全可以达到一个痊愈的状态。你看西医对风心病的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啊，用于心脏部位的手术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的要求非常之高，而风险也非常大。像你来说的话，你这么大年纪了啊，你说我能上手术台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
1: 对，
0: 谁也保证不了啊，确实是很危险。那我们呢，保守治疗，在保守治疗的情况下，老师就不建议你去手术了，既花钱又遭罪，而且还不去根儿。那么风心病来讲，其实它就是由风湿热导致的血脉淤堵累积到心脏瓣膜引发的这么一个疾病，它跟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还有血脉淤堵啊有直接的关系。
1: 啊，
0: 为什么我们机体会免疫力下降呢？这是脾胃和肾的事儿。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更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如果不好了，免疫力就会降低，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我们，然后时间长了，这个风还会一点一点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瓣膜啊，那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另外呢，它还跟肝肾有关，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再加上肝肾它有解毒代谢的能力。那么风寒湿邪为什么会残留在我们体内呢？就因为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有关了。啊，所以说你看，说到底我们就是脾胃血脉肝肾出现的一个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是从根上把我们这病给拿掉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见效。3副药下来，我们很多患者再去检查，发现瓣膜狭窄还有反流的一系列问题都从根本上医治好了。耐心等待一下。至于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啊，包括鹿心血片怎么服用，等到你收到了以后，咱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但是呢，在没收到药之前，一定要切记保持电话通畅，咱们送货人员联系到你了，那咱们把药就送过去，联系不到就很麻烦，明白吧？
1: 嗯，

0: 明白，明白，
1: 嗯，
0: 谢谢，谢谢。那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在家这耐心等着。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
3: 话：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4: 啊，李老师啊，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原处方已经都给我送来了。
1: 啊，已经给你送过去了。
4: 而且还额外送了我两大盒的这个三代原处方，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儿。我这一看，那就是好东西呀，所以说我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呀。
1: 嗯，您现在是用没用上的三代原处方？
4: 其实啊，我已经用上一个礼拜了。
1: 嗯，
4: 之前呢是我连桥，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原处方用挺好嘛，完了就给了我一盒。
1: 嗯，
4: 说你先用着看看。所以说在咱们这还没有这活动之前呢，我就开始用上了嘛。用上之后啊，你这玩意不得不说呀，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的确是好啊，效果来的呀是真快呀。
1: 您都是什么情况？
4: 我那个有呢，顽固性失眠都十多年时间了。
1: 嗯，
4: 你像什么褪黑素啊、安眠药啊，还有那个老中医开那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睡不着觉。
1: 嗯，
4: 哎呀，那滋味啊，太难受了，翻来覆去的，就这么一折腾啊，一宿能睡个两三个小时，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等到第二天呢，整个人呐都打不起精神了都。
1: 你常年这样睡不着觉，他怎么可能有精神呢？
4: 那可不是嘛，而且我这胃也不行啊，得过糜烂性胃炎
1: 啊。
4: 你像这凉的呀、硬的呀、辣的呀，我都不敢吃。这一吃，那马上那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也不正常啊，便的呀都是那些个黏糊糊的东西，有时候还带血呢。这不就因为带血了吗？我就害怕呀，我怕得什么肠癌上。
1: 没错，这个脓血便确实，如果便的次数再多再稀，肠癌的概率非常高，这确实得注意，尤其是60岁以上的年纪啊。
4: 是啊，我到医院我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肠息肉，要我做手术。你说这手术我也做了，但这大便还是不成形呢。你说李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1.72米的个哈，体重才110斤，就一把骨头，你说我这么瘦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原处方哈，这才几个才一个礼拜时间呢，这方方面面都有改善了。
1: 嗯，
4: 明显就是睡觉好了，这不这两天能睡个5-6个小时觉了，而且胃口也好多了，吃完东西啊不胀肚了，大便呢也行了，虽然说不像人家那样似的香蕉便哈那么好，但是比之前那成型了。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
1: 这不挺好吗？啊，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
4: 哎呀，你说李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有个现象哈，就是这个大便呐，哎呀，那特别黑，特别臭，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啥的呀？
1: 排毒这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发酵中药三代原处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性药品，非常的安全。我不经常跟大家讲吗？发酵中药已经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而你之所以会有这个大便黑或大便臭，有的人排气都特别多啊，排气也是巨臭无比的那种啊，还有那眼屎多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排毒现象。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怎么给你治病的？我们一通脾胃，为什么你现在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那这是给你通了脾胃经了，脾胃经通达了，你自然就愿意吃了，而且消化吸收呢，也能够好一些。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这个二通血脉呢是靠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包括你这个失眠本身也是脾胃不和脏腑失调的表现。比如说失眠呢，我们叫神经衰弱，那为什么叫神经衰弱？也是因为血脉淤堵了，气血没有办法濡养你脑部的神经，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啊，你像那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往往是肝郁。

0: 气滞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啊，还有湿热寒湿痰浊内生瘀滞我们的肠道，这叫血脉瘀毒，它会滋生这个息肉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它就容易恶变的啊。我们在给你疏通血脉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体内这些垃圾，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什么湿热寒湿啊，都给你往外排往外清理。为什么会大便溏泻啊？这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痰浊内生就给你往外排往外推，所以说有大便溏泻的这种情况啊，这都是好事儿。一旦血脉畅通以后，你会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轻松啊，而且我们还会给你通肝肾，等到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就算好利索了啊。
1: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呀，你说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才一个礼拜呀，好好配合治疗吧，没什么问题，非常好啊。
1: 行行行、
0: 嗯、
1: 哎呀，对了刘老师啊，我还有就是我的情况啊，我订了两副、
0: 嗯、
1: 够不够啊？你看我这回买的药啊，我还得给我连桥让人送回一盒去呢、
0: 嗯、
1: 因为之前呢那个人我吃药都他给的，我得还给人家呢。
0: 没问题啊，因为你买了两副，咱们这不参加上50年大庆，里边还有赠送这两大盒60天的量嘛，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两项一结合，制氧结合，这1+1=2，所以说你这完全够用，连巩固的量都出来了。拿你连金的这个，你一定要给人家啊，因为可丁可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咱少了是差点意思，多了肯定不需要，所以说别让人家少了就行啊。
1: 那行行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就是我问一下啊，就是现在我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买药送药，然后呢再送这个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这还来得及不？
0: 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时间啊，不会延期，有可能提前，咱们这个赠品就没有了啊，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内你抓紧登记，登记成功还能享受优惠政策。
4: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这能赶上就行。我是吧，这段时间主要这不孩子要结婚了嘛，
0: 嗯，
4: 我这一天呢，这给他们做做饭，这管管家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儿，
0: 嗯，
4: 哎呀，忙得我吧，我就是真的是没工夫那个听节目了，我这不差点就错过了。
0: 嗯，你是新患者吗？
4: 不是，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4: 啊，我跟我家老伴儿嘛，我这都用你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
0: 哦，老两口都在用。
4: 啊，是。
0: 您跟老伴儿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讲一下。
4: 我们两个这不都是糖尿病嘛，而且那个都扎着这个胰岛素。
0: 嗯。
4: 就光扎这个胰岛素，说实话，我们这一个月要花不少钱的。
0: 两个人都扎胰岛素。
4: 可是呗。
0: 啊，你们俩现在用3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4: 我俩现在就一人用了还不到1副。
0: 血糖怎么样？
4: 血糖都正常了。
0: 嗯。

0: 啊，现在这胰岛素吧都停了有个7、8天了。
1: 嗯嗯。
0: 我们呢就是把最后这一点那个扎完了之后，就再也没去那个买。这一阵儿吧，我就发现停了，这个血糖还挺好的。
1: 嗯嗯。
0: 一般就是餐前是个5点。

溯源。小棕瓶精华液呢，它的核心就是一个修护屏障，加上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闷闭口啊，这个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里呢直接拉满，趁着现在七夕有活动，七七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呢，现在直降划算这么多，千万别错过了，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呢抓紧时间来下手了，别再等涨价以后呢才后悔。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了。那七夕的限时秒杀哈，平价浪漫轻松拿捏，要告诉大家，从8月10号起到21号，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日上线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块7就可以超低价秒杀啊！那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内是比较特殊的啊，周一到周五呢是早间的7:55、8:55，还有中午的12:25到12:55，以及下晚点的这个时间是7:55到和18:55啊，分别是这6个点，我们有超低价7块7的秒杀啊，不管是美妆、挂饰，还是网红零食，还是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也全靠手速了哈。所以呢大家记住哈，我们七夕限时秒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秒杀的好物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秒杀价呢是37块7。那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订单抢购速度极快，手慢就抢不到咯，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个人收货信息和对姓名手机地址。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膏方的描述：膏方为万药之首，丸散膏丹四大剂型，膏方居中，寓意为上能治百病，下能养长生。
1: 大医学家孙思邈把膏方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品为老膏，中品为二膏，下品为末膏。
0: 被誉为百病上药的胡家老膏，传承百年，配伍博大精良，药材地道纯正，即能驱其病，还可助长寿，每一口膏都是上品。
1: 名贵膏方显效迅速，皆因独家之秘法。胡家老膏遵循传统古法熬制，足足熬制三月有余，方能熬出一口上等好膏。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饱含十足的药物精华。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暗藏强大的驱病力量。
0: 为了感恩广大听众对胡老的厚爱，让更多病患能够花少钱及时用上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场规模盛大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拉开帷幕。
2: 我非常感谢喜欢收听我节目的所有老兄弟老姐妹们，您对我的信任我无以为报，我只能通过努力多为您提供一些胡家老膏，让您早日脱离病苦折磨，还给您一个健康的身子骨。这就算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各位的一个感恩表达吧。
1: 一场规模空前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正式启动，
0: 一场前所未有的赠送力度，让您一次性解决顽疾。具体活动详情敬请关注节目中的特别通知。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我总想着过去的事儿，人一上年纪了，总爱往前翻篇，不爱往后看。往前看呢全是高兴事儿，往后看呢就是归途了，一眼望到头了。我们那个时候有一种大夫叫赤脚医生，现在来看了不起，那比什么专家教授都灵，接地气儿，小病小灾一两毛钱就能解决掉，也没有那些什么大理论，看上去复杂的病简简单单的药就给治好了。那时候每个村子每个屯子里都有这种赤脚医生。为啥我对这种医生有感情呢？因为我也曾经下乡做了半年赤脚医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的赤脚医生个个都是脚丫子上带泥，满手的茧子。为啥呢？因为光靠治病养活不了自己，不挣钱还得下地干活贴补家用。当时老百姓看不起病啊，有的连吃盐的钱点煤油的钱都拿不起，患者不到不能起床了，实在挺不住了都不会找医生看病。找医生看病的个个都是病的受不了了，没办法。当赤脚医生首先考虑的就是怎么给患者省钱，还得能治好病。我那时候的年轻，我父亲让我下乡给人看病锻炼锻炼，到这一看，说实话呀，当时真是心里面直突突。为啥呢？整个乡整个村的人都把你当救命稻草了，无论是大事小情都找你，

0: 那危重的隔门板子抬来的患者，几天就能看着一个。那时候年轻，确实心里面紧张，不是因为别的，那是命啊。基本上到你这儿看病，如果你说看不了，那家属也不会出去再找大夫了，就那样挺着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想尽办法啊，想着赶紧把这个病给人家治好。有时候那患者一宿一宿的折腾，不放心，就在边上陪着，遇上什么情况赶紧解决。那时候胡家老高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东西，价格贵，这我也没有办法。高是中药里最贵的，而且胡家老高里的任何一味中药，那品相可以说都是凤毛麟角。我父亲就和我说，给父老乡亲用胡家老高需要多少咱们尽量去提供，但是也得省着点来，咱们家也负担不起，小病小灾尽量就别用胡家老高，杀鸡别用宰牛刀啊。如果遇上大病了，那就给乡亲们用一些，有钱没钱的治病要紧。胡家老高效果好啊，这一用上可不要紧，十里八乡的患者越来越多。那个时候都还管我叫小胡的，现在年龄大了，也没回去过，不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咋样了，估计认识我的都不在了。那个时候的赤脚医生都有自己的底线，就是少花钱看好病，都是平凡人，但是每一个人的人品都是响当当的。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人呢，往往都是最平凡的。有一句话说得好，平凡就是伟大嘛，这一点不假。我回想当年的那个经历，心里面暖和。这些患者有时候就像过电影似的，历历在目。现在一想，这么多年，这段经历对我影响挺大。有时候，你真为患者着想了，患者才能信服你，你腰杆才能拔起来。走到哪儿，谁见你都能竖个大拇指，说个好字，这个是什么都换不来的。所以说，人活这一辈子还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儿，除了给子女，也得给别人留点什么。对于我来讲呢，就是治病，帮助一个患者，我心里就亮堂一点，患者康复的越多，我心里越得劲儿，弄不好一高兴还能多活几年。这次我们用了半年时间准备了这场胡家老高的回馈活动，我心里挺亮堂，起码我也给大家伙做了点事儿。赠送力度大不大，大家伙满不满意，就自己去评判吧。总之今天呢，我们的胡家老高的感恩回馈活动就正式开始了。这半年的准备啊，终于见面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

0: 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0: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0: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0: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0: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师。
4: 欢迎你啊！
5: 能听到你本人说话的声音，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4: 是吧？啊。
5: 啊，您这声音跟收音机里的声音一样一样的，非常慈祥。嗯，我是吧，辽宁锦州的患者。
4: 哦哦哦。
5: 嗯，我得脑血栓有7年的时间了。
4: 嗯嗯嗯。
5: 啊，我现在吧正吃胡家老膏呢。
4: 啊啊。
5: 啊，现在刚吃2个多月，吃的时间不长，但是效果非常好，
4: 啊、
5: 我自己非常满意。
4: 嗯嗯。
5: 啊，我也是通过一个患者介绍的才知道的胡家老膏这个药的。
4: 哦。
5: 我是去年年底下犯病的时候。就是在我们4院住院、
4: 啊、
5: 那个时候吧、算是第4次犯病了已经。
4: 哦。
5: 嗯，住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住院。
4: 嗯嗯。
5: 就是这次犯病吧比较严重。
4: 啊啊。
5: 吃饭吧也吃不了，就是勉强啊能吃几口。
4: 嗯、
5: 就是顺着嘴呀、往外喷，咽也咽不下去。
4: 嗯、
5: 你捏地方似的感觉。
4: 你看看多厉害。
5: 嗯。就是左边身子骨吧，就是想活动活动，哎，就自己呀扶着床边儿，或者呀扶着墙，也就勉勉的强强的呀能错几步。
4: 嗯
5: 也就是能活动个3-2分钟吧。
4: 嗯。
5: 要是再想活动吧，那就费劲了。
4: 很痛苦啊，是吧？
5: 是是，就是在我住院那段时间吧，我认识一个我的病友，在我一个同一个病房。嗯，他也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吧。
4: 啊啊啊！
5: 啊，因为通过他，我才知道胡家老膏这个药的。他也是脑血栓，而且症状跟我一样。
4: 嗯。
5: 但是吧，人家看上去比我精神多了。
4: 嗯
5: 嗯。嗯，我们俩呀，就是在住院那段时间里相处的非常好。
4: 嗯。
5: 嗯，性格啥的也都合得来。
4: 嗯嗯，
5: 很会说话，也特别实在。
4: 嗯，
5: 闲着没事儿啊，他就是总听你的讲座。
4: 嗯嗯嗯。
5: 啊，我俩在一个屋嘛，我也是总跟着听。听完呢，他也总跟我讲，讲你这个老师的为人，就怎么怎么好，总跟我说。啊，听了一段时间，哎，我也确实是感同身受。
4: 嗯。
5: 嗯，后来回家了，回家吧，也就是1个月左右吧，我就也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4: 哦。
5: 但是我是真没想到效果能这么快。
4: 嗯。
5: 嗯，我才吃2个来月，就是我自己在家走动走动、活动活动啥的，哎，完全可以了，也不用借助要扶墙啊，又扶床边的，这都不用了，自己活动
4: 效果多快呀，是吧？
5: 啊，是，这效果非常快。
4: 嗯，
5: 嗯，吃饭呢也不噎了，也不往外喷了，就是一顿吧，
4: 嗯、
5: 这2碗米饭我都能吃了，吃的还有滋有味的。
4: 嗯嗯，
5: 这效果真的是非常好，我自己呀都没想到啊，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
4: 嗯嗯
5: 嗯。

0: 这段时间吧，我也是天天听你讲课。我听说您为了筹备这次回馈活动，这半年前就开始准备了。
1: 嗯、对对对对，
2: 哎，
0: 嗯，
2: 对，
0: 说赠送的力度吧，也是史无前例的。
2: 是的，是的。
0: 嗯，我听到这个事儿以后吧，你说昨天、前天，哎呀，我就一直打电话，我就想订了胡家老糕、
1: 啊，
0: 参加这个活动。
2: 嗯啊，
0: 你说那个电话那也太不好打了，那总是在线打不通了。这昨天吧，我终于打通了这电话。
2: 啊啊啊！
0: 打通了吧，姓王那老师接的电话、
1: 嗯。
0: 我说我想参加活动，说活动没开始呢、
1: 嗯、
0: 不卖。哎呀，非得说今天定才行。
2: 嗯。
0: 说啥也不卖我呀，说啥也不卖我。
2: 嗯、
0: 这今天你节目开始了，哎，我就开始打电话呀。一直在线打不进来，
2: 嗯，
0: 哎呀，胡老啊，我就想说呀，我这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把电话，
2: 嗯，
0: 就求求您吧，您给我也定一下吧。
2: 哎，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糕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我们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啊，啊，用过咱们老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的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只有三天时间，时间是非常短促啊，啊，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大家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啊。
0: 嗯，那您看看给我定一下，您看看我这个定这两档行不行？
2: 您就买这个50盒的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5盒胡家老糕就可以了
0: 啊。非常感谢胡老师啊，谢谢您。
2: 就这样、哎、老朋友，嗯，
0: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2: 刚才这个患者啊，说打电话费劲，确实，我们前两天说要有这场活动的时候，因为赠送胡家老糕的名额不多，所以有些患者没等活动开始，就轮番电话轰炸。昨天这些个工作人员又工作到半夜1点多。一个个的都说有点扛不住了，舌头都说的打不过来弯了，问我胡老，不行就给这些患者先定吧。我说不行，除非急着救命的，或者断药了，马上需要接着吃胡家老糕的，余下的都等活动开始。什么东西定下来了，那就不能轻易改。这帮小姑娘小伙子背后都管我叫老倔头，不懂变通。别说我这个人还真有点倔，要是没有这点脾气，也不能促成这场感恩回馈活动，人家厂家也不能同意真金白银往外掏。正常胡家老糕就勉强够现在的患者用，本来都挺妥当稳稳当当的，我非得从中插进去这么一脚。半年前我和药厂的厂长说了一句话，我说我都这么大年岁了，这一辈子也没做什么大事，普普通通一个大夫，结果现在呢，吃不好睡不好，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到黄河不死心，这股子倔劲儿还上来了，就想给患者准备一个回馈活动。后来药厂厂长实在没办法，和老人有时候讲事儿讲不明白，准备了半年啊，才把这次活动赠送的胡家老糕备齐。

0: 我这心里才舒坦了。人呐，办啥事儿都得有股子倔劲儿。您无论什么事儿，得有个坚持。最后没办成，肯定是您没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一样，您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还是中风、偏瘫、风湿骨病等等，您没治好，天天遭罪，有时候恨得直咬牙，病还是没缓解。很多时候是因为大家伙治治停停，没坚持。今天看这个不错，用上试试，用几天感觉不行，马上就又换了一个跑马灯似的。那什么药也治不好病啊，有时候不是药没有效果，是咱们自己心太乱了。所以想要用胡家老膏的，有一条要注意，病啊想让它彻底解决，您得给药物一点时间。这世界上没有一种药吃上马上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一下子病就好了，那不存在，也不现实。您走路都知道一步一步往终点走，一点点才能走到头。您治病怎么就想像孙猴子那样一个跟头就到地儿了呢？那不可能啊。如果您怀着这个心思治病，那最终就是四处撞墙，白费功夫。但是您说半年能治好的病，三个月给它解决了，那还是能实现的，终点还在那儿。但是咱们不走了，跑两步到终点不就快了吗？所以干啥事儿，咱们还得把脚丫子踩在泥里，得接地气儿，踏踏实实的。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没一个不想好得快，快不快？这个我不谦虚，确实快。您用上您自己仔细品品就知道了。但是您说像打火机似的，咔吧一声一按火就来了，吃上胡家老膏一两天病就好了，那不可能。用胡家老膏怎么说呢，就像地旱了，全是大裂纹，用水浇那得慢慢去滋润，滋润到了，用学名说土壤饱和度到了，那草啊花啊自然而然就长出来了。您得让水慢慢往下渗，给它润透了。人得了病了，就和这干旱的大地一样，哪都裂开了，都出毛病了。您吃上胡家老膏，那药物的精华全到肚子里了，人体运行一圈，哪个地方缺了少了，胡家老膏就给你修修补补，最后全身都滋润个一遍，那这个病就好了。所以我反复说，要是您信任胡家老膏，信任我，您就吃一小段时间，放心，不会太长，您就会看到结果了。但是您要是不信任，想吃个三天五天的试试，那估计你想要的实现不了，您也别浪费时间，您就另请高明。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

0: 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0: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0: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0: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0: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哎。
5: 您在百忙之中啊，给你那个打电话，我呢就长话短说。
4: 好的。
5: 胡老师，我是您的老患者。
4: 哎，
5: 现在呢正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治疗着呢。我呢本身是一个心衰的患者，同时呢。身上的毛病很多，有青光眼、白内障，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心脏的问题，胸腔呢有积水，已经抽过3次水了，没有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个胸口闷得上不来气，说话呢也说不上2句啊，就喘得厉害，白天呢能踏点，一到晚上睡觉平躺啊，气啊感觉到不够用了。这个另外呢，我这个眼睛的胀，眼睛胀疼胀疼的，看不清东西，眼前总是模模糊糊的，那一米左右的看东西都是虚迷的，看不清楚。吃的那个很多的药吧，也去过几家大医院，都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哎，我不能说人家这个药不好使吧，起码呢说呢对我这个病呢没有起到没有任何起色，就是后来呢我听您讲的那个课说的话呢很实在，胡老师啊，之前呢我对这个胡家老膏也是半信半疑的，不太相信，也是在这个半信半疑的一个态度下呢，我想啊，反正呢就是病呢年代久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有这样的想法。哎，我想试试用用吧。哎，没成想啊，这个药呢真的在我身上起了很好的效果了。哎，我吃了现在有2个月了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呢不疼了，然后呢自己呢去卫生间呢发现呢比之前呢有劲呢，不喘粗气了，看东西嘛也不像之前那么模糊了。
4: 你看效果多好。
5: 以前呢活动偶尔走几步啊就喘得不行，特别的感觉到累。眼睛疼嘛，带着脑袋杆子啊也都疼。但是呢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就没有这个情况了。现在呢
4: 看
5: 眼睛呢也好了，眼睛嘛也不胀不疼了。尤其呢看东西呢也清楚了。
4: 你看
5: 我原来都不爱下地走路的，成天的躺在床上，吃完了胡家老膏之后呢，哎，没事的时候好的时候呢，自己慢慢的能到楼下去走走了，活动活动呢也不感觉到累，还不感觉到喘了，
4: 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对呀，心口呢也不憋得慌了，尤其啊这个身体啊就像有一股力量支撑的，所以啊我现在更加有信心治好我这个病呢，
4: 没错，
5: 我呢要彻底的把它解决，
4: 就是就是。
5: 但我呢我在这里呢非常感谢胡家老膏，也非常特别的感谢你胡老师。这次呢我听说胡老师

0: 筹备了半年的举办这次的回归活动啊。
1: 嗯，
0: 我呢也非常想参加，这么难得的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再也遇不上了呀。所以呢，
1: 就是，
0: 我想呢报个名参加，想这个呢中党的那个30盒的胡家老糕，说额外呢您呢能免费给10盒，是不是这样？
1: 对，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呀、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糕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糕，就准备了半年之久啊！用过咱们老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老糕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只有3天时间，机会是难得的。
0: 那行，那胡老师，我就算跟你报名了。
1: 嗯，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工作人员稍后跟你会联系上的，好吧？
0: 哎，好的，那我跟导播说一下。好的，
1: 好，就这样。
0: 好，再见。
1: 导播示意我后面还有电话，咱们继续接听吧。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黑龙江的患者，我今天就是听收音机无意间嘛听到您这个节目，是一个新朋友。
1: 哦。
2: 我没用过那个胡家老糕呢，我想跟您呢咨询一下情况，也想用用那个胡家老糕治疗治疗。
1: 嗯，
2: 我听别人都说啊，这个药效果好，能代替西药彻底的那个解决慢性病。我就想问问你，我这个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可以不？
1: 这些个毛病就是咱们胡家老糕一个治疗的适应症啊，您选择是对的啊。
2: 我这个血压吧，最高的时候啊都180，低压呀都120左右。
1: 嗯。
2: 这一天呢吃2种降压药，就是硝苯地平和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
1: 哦，
2: 就是控制最好的时候吧，也就能控制到150-160左右。过后吧还高，就是这血糖啊平平常常的，空腹都能达到18.多。
1: 嚯，这么高啊。嗯，
2: 就是我吧这吃的那个降糖药也降不下来多少，就今天吧就听节目说胡家老糕现在有活动。
1: 对，
2: 然后完了吧我也想试试。想参加这个活动，报名最高档的那个50盒胡家老糕，我合计问问吃这个胡家老糕，像我这样的情况需要能减掉吗？
1: 咱们胡家老糕啊，从全面角度来解决这个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的疾病、骨关节的毛病等等嘛，用的胡家老糕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后期那就不需要吃这些药了，就用胡家老糕是完全能够解决，没有问题了。
2: 那这次活动的话，我就先订50盒最高档的吧。
1: 您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给您25盒胡家老糕啊。您就这样，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他们啊，他们稍后呢就跟您联系。好吧，
2: 好的，胡老师，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这些年给大家伙看病全是病重的，一个人身体好几种病，全是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病才过来的，平常好治的病说实话也找不到我们，因为到处都是大医院，那3甲医院设备多先进呐！来我们这儿吃胡家老糕的 都是那

0: 些慢性病看不好的病，才想起找我们来看，是介绍的也好，是胡家老高的口碑也好，总之就是信任我们。这样的患者要是不给他来个立竿见影，那我们胡家老高传这100多年还传他干啥，没有意义了。有的患者也问过，这么多膏方，您这胡家老高有啥不一样啊？不都是一口膏吗？这个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人家的膏到底是什么样，效果好不好，别人的东西我们也评价不了，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咱们自己的东西在里面。这东西是啥，书本上您找不到，您就记住一条，书本上有的东西那都是普通的，真正厉害的都装在脑子里了，都是无形的。胡家老高这里面有什么奥妙，我这脑子里一清二楚。别看我90岁了，有一天如果什么都忘了，在这个事儿上不会犯糊涂，这是无价之宝，拿什么都换不来。您想用胡家老高，您就踏踏实实用，这里面有玄妙，没有玄妙，分对谁来说，对于您来说，给您讲几天几夜估计您也理解不了，对于我来说也是简单，这一辈子就研究这个了。您看您平时用手机，您还能去了解这手机怎么就能打电话，怎么就能看视频，无线信号是咋回事儿？您估计弄不明白，那是工程师的活，您用着就行了。人这一辈子不必什么事儿都弄明白，您也弄不明白，多少了解一点，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不是专业的人，核心的东西很难琢磨透。您用上胡家老膏，您不用品别的，就看疗效就行了。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2: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
0: 您好，您好啊。
5: 我还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记得我了。
0: 啊。
5: 以前我跟你通过3次电话。
0: 是吧，老朋友。
5: 哎，
0: 好，非常欢迎您啊。
5: 谢谢您。哎，我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
0: 哦哦，
5: 现在我吃胡家老膏3个月了。

0: 啊，今天我这着急呀、啊，给您打电话，我想参加这个活动。
1: 哦哦，
0: 这次不是说赠送胡椒老糕力度最大的一次吗？能省不少钱呢。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想报个名儿。
1: 好的。
0: 哎，
1: 嗯，
0: 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的这个效果吧。
1: 哎，好的。
0: 哎，我的病呢，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胃。
1: 嗯。
0: 原先呢没吃胡椒老糕之前我是心梗。
1: 哦，
0: 这胸口啊闷得难受啊，有的时候呢前胸后背疼。
1: 嗯，
0: 后背疼的时候比较多。
1: 嗯，
0: 最严重的时候啊弯腰坐着也都不行啊，都疼啊，疼得
1: 厉
0: 害了。
1: 嗯，
0: 就得用点速效救心丸和那个丹参滴丸，就马上含到嘴里就得
1: 啊
0: 晚上睡觉都害怕呀。
1: 嗯，
0: 脑子神经啊总是绷得紧紧的，就怕犯病啊，关键是。
1: 嗯，那可不是吧。嗯，
0: 哎，后来呢听到胡椒老糕以后、
1: 嗯、
0: 我就开始吃胡椒老糕。
1: 哦，
0: 吃了有一个月左右吧，这个心慌啊胸闷的症状就好了。
1: 嗯嗯，
0: 后背疼呢原先每天都疼，偶尔有的时候呢隔三天两天的那么疼一下，疼两下的，但是呢自从吃了胡椒老糕以后呢再就没疼过、
1: 哎、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胃反酸呐、
1: 啊、
0: 吃点东西就想吐。
1: 嗯，
0: 有的时候还疼，它疼法呢、
1: 嗯、
0: 就像里边抽筋了痉挛那么疼啊。
1: 嗯嗯，厉害呀、啊、是吧。
0: 厉害，一宿一宿疼的、
1: 嗯、
0: 睡不了觉啊。
1: 嗯嗯，
0: 刚开始吧我和这个是神经导致的，它这个抽了痉挛了，是啊。
1: 嗯嗯嗯，
0: 后期呢就越来越重了
1: 啊。
0: 完了到医院去查了一下，说是胃病、
1: 啊、哦，
0: 哎，就知道自己有胃病，平时吃东西啊比较小心，你像这个腥的辣的凉的硬的都从来不敢碰了。就
1: 那可不是啊。
0: 但是呢稍微要是不注意一点呢就犯病。
1: 嗯嗯，
0: 自从吃的胡椒老糕以后啊胃见好了。
1: 嗯，
0: 吃了有两个月左右吧，这个胃酸胃疼几乎就再没有犯过这个病。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是吧。啊，
0: 哎，快可是不错了、
1: 嗯、
0: 胃也不胀了，胃好了以后吧感觉这个人呢、啊、自己感觉自己呀、啊、这个精神头有了。
1: 嗯嗯嗯嗯，
0: 晚上睡觉的也强了，也能睡着觉了。
1: 嗯嗯，
0: 所以呢我对胡椒老糕啊非常依赖
1: 啊。啊，
0: 这次啊听见您说为我们患者筹备了半年的时间的活动啊。
1: 是的是的啊，
0: 他省钱呢我就有点着急了，不是。
1: 嗯嗯，
0: 我这个家里条件吧也不是很好，哎，一年呢就吃药治病这个钱呢不少花呀。
1: 嗯嗯嗯，
0: 本来就不挣钱还得借钱吃药，
1: 那可不是。嗯，
0: 所以呢对这次机会对我来说吧，哎、
1: 啊、
0: 也是很难遇的，很难得的这么个事儿。
1: 嗯嗯，
0: 跟您说老师，我昨天跟邻居串了点钱。
1: 哦、
0: 啊、我想订两个高档的，就是买50盒老糕赠送25盒胡椒老糕这个。
1: 嗯嗯嗯，
0: 您看看行不行、啊、能不能订上给我。
1: 我看您呐啊。咱们对胡椒老糕您的效果又是这么好，您、
0: 哎、
1: 定这个档次啊您就买中档的就够了啊。
0: 哦，
1: 所谓中档的是什么呢，就是30盒胡椒老糕免费赠送给10盒的这个两份。
0: 嗯，
1: 好吗。嗯，
0: 好好，我听您的、
1: 嗯、
0: 我就买两份30盒那个赠送10盒那个。感谢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哎，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您忙。
1: 好，再会。哎，这个患者我知道，家里条件

0: 挺困难的。有时候咱们大夫看病，如果不看患者的经济条件就给人家用药，那是不负责的。这个挺现实的问题，能给患者省点就省点。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也没有那么大力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大夫这个行业呀，是治病救人的，首先就是心得摆正。人心现在都很浮躁，咱们大夫的心要是也跟着浮躁，看重金钱，看重地位，什么事儿都围着这两个东西转，那患者咋办呢？大夫这一辈子就是嫁给患者了，得时时刻刻想着他们。您看我今年90岁了，我自己能活到哪天我都不知道，只要不死还能动弹，就得给患者解决病痛。年轻的时候可没有这么想，当时就想着过60岁就不干了，现在一看不行，又撑过了30年，一堆患者在那儿等着，你不能看着患者在那儿疼的龇牙咧嘴的，你无动于衷啊。人心都是肉长的，铁石心肠也许有人能做到，但是我做不到。这场回馈活动也是这样，我初衷就是希望患者能把病彻底解决好，还能省点钱，很简单。无论您有冠心病啊、心衰啊、脑梗、心梗、风湿骨病、眼病、高血压等等，还有失眠、脾胃不好的、体质差的，您想用胡家老膏，那抓紧时间，名额不多，能抢到就抢到了，抢不着享受不了这次免费回馈活动，您也能正常吃胡家老膏，就是没有优惠了。这一对比，没有优惠的价格应该不是高一点半点，因为这次回馈的优惠力度真是挺大，用不用您就自己拿主意吧。今天呢，这次回馈活动刚开始，接待电话咨询的、预定的有点忙活不过来了。还是那句话，我们这次回馈活动优先给我们正在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和那些危重症的患者，急需要胡家老膏治病的，这个大家伙理解一下。如果有新患者您想吃，您也可以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能否得到名额，得不到您也别怨我。胡家老膏这次就赠送那么多，谁也没办法。今天活动第一天，我们活动一共预计是3天时间，但是名额就这么多，名额没有了，活动随时结束。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者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1: 一次性报

0: 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糕。
1: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0: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极其高。

0: 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胡教授是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这个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药膏，这不是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了。用的效果还真是挺好，挺不错的。说实话，以前吧，我这个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不是啊。都好几年了，以前挺严重，挺厉害的，在医院里边都花了10万块钱。反反复复的吧，时轻时重的，也没给我治好。但是我这次用您这个护家老膏吧，用的效果可好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咱这么大的这个游泳活动了，我想报名参加这个买50盒原装25盒的这些活动。
0: 好，可以的啊，您是真会选择呀，是不是啊？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给您25盒胡家老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啊，
1: 是是，
0: 老膏，
1: 我这效果说实话真是没得说。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整天我这个腰啊，坐时间长了，这腰也支撑不住。
0: 就是，
1: 你就躺的时间长了也不行，躺的时间长了，有时候翻个身就费劲，有时候严重厉害的时候啊。我都弯不下腰，晚上睡觉经常腰疼醒。你看我这回我用这个胡家老膏，这用这3个多月的时间吧，现在反正这腰感觉舒服了，不像以前那么憋胀酸胀的慌了，不是啊？
0: 就是啊。
1: 再一个来说吧，我坐下呀、站起来啊，这个腰比原来灵活多了，这晚上没有说被腰疼醒过，这个情况都没有了。以前完睡着觉，哎呦，腰疼醒了，你翻个身都费劲，都翻不着
0: 啊，是吧？
1: 是，这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基本上每天都只要没事我都听这节目。哎呦，这次赶上这么大的这个优惠活动了，省不少的钱，我就想报名参加这个买50盒送25盒这一项，把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治得利利索索的，不是？
0: 对，没错。那么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胡家老膏自上市以来啊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膏就准备了半年之久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啊。用过咱们老膏的朋友都知道，老膏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咱们药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怎么办呢？赶紧把名给报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工作人员，稍后啊他就跟您联系上了，好不好啊？
1: 好，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胡教授。
0: 好，再会。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3: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3: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教授，你好。
0: 您好啊。
6: 哎，我是咱们老患者。

0: 了啊，我跟你都通话好几次了，这次呢，这不听到那个胡教授呀、啊，给咱们呢定的这个国家老高嘛，这次的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我这次呀、啊，我就想定上一个最大的那个，就是50个的那个，我现在呀、
1: 啊，
0: 用这个胡家老高啊，现在用了有4个月了，用的挺好的。我的眼睛啊，一个是有白内障，一个呢是有那个青光眼啊。哎呀，3年多，快4年的时间了。
1: 哦，那么长了哈、
0: 我那眼睛那会儿吧，刚开始看东西就是比较模糊啊，就是像那个眼前有血花似的。我就说人老了恐怕都就这样吧，没当回事。别人都说是老年人多半都有那个白内障嘛，对吧？
1: 一般都有。
0: 可是到后来
1: 啊，
0: 就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就直接就看啥东西，人站在眼前那都看不清楚谁是谁了。那会儿确实就觉得自己完了。我说这后半辈子我就半瞎半不瞎的这个样子就过一辈子了。
1: 不能那样 啊，咱们必须得治疗哈、
0: 治疗当然我也想治啊，那会儿不知道该怎么治啊。我不是眼睛看不了电视，也看不了书报的，只有听收音机，所以才听到胡教授你讲的胡家老高啊，我才听到了。哎呦，我就赶紧我就打电话，我就问，只问了好几次，我就开始才用上的。等到那个差不多一个星期吧，眼睛的确比以前看东西就亮了。现在用4个月了吧，现在基本上我都能做家务活了，给自个炒个菜呀、热个粥啊，干什么还都行了。
1: 都行了，你看看效果多快多好啊，是吧？
0: 是是是，我就说我这次我要定最大的这个，不知道能可不可以呢？啊，郝教授你看一看。
1: 好的，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非常大的一次，您别错过这个机会啊。那么您购买的50盒胡家老高免费赠送给您25盒胡家老高，这一档次太好了啊！您还是真会选择，太好了，祝福你啊！
0: 我这就去
1: 就这样，
0: 好，
1: 再会吧，哈、
0: 好，再见，胡教授，再见。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高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高；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高；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

0: 谈说事。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2: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7: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8: 听风的歌
7: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8: 音乐广播，
7: 音乐广播。

好像下了一场很悲伤很悲伤的雨。雨季是刘若英的第二张专辑，由 CS 和刘若英共同来制作。专辑开始显示她的女子音乐风格，整体形象也脱去了上一张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当中的少女化的倾向，不再有什么发夹还有帽子那样的小饰物，而是一件灰色的皮衣，里面却是红色的长裙配高帮皮靴。从那个时候开始，奶茶刘若英以东爱里痴迷丽香的女人的方式来对待感情，勇敢说爱，不轻易受伤。这张专辑其实很多歌都没有听太多遍，比如说主打歌《雨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听完这首歌，你就觉得好像很受伤。这种很受伤、很受伤的女子风格，确实好像和奶茶刘若英

不是太相符。那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吧。在这张专辑当中，由王中岩作词，刘若英作曲，有一首叫做《打了一把钥匙给你》，应该很熟悉吧。

刘若英在2003年的单身日志演唱会上曾讲过这首歌的故事，因为是她自己制作的，也是她自己作曲的。那个时候刚刚25岁出头的奶茶，她说，暗恋就是那种心甘情愿拘禁了自己的写照。那听听看这首吧，打了一把钥匙给你，却把自己囚禁了起来。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复刻回忆。2012年最初以纯音乐问世，十余年间，它如同一个巨大的情感容器，收留了无数听众的聚散离合与爱恨执念。如今，这首载满回忆之重的旋律，终于迎来它的人生回响。歌手周深以极具时空穿透力的嗓音，将这段跨越时代的天上人间娓娓

0: 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它已不只是过去的回声，而是在当下重新发生的温柔而隽永的重逢。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
10: 就不会跳舞。
0: 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
10: 在唱歌，
0: 在唱歌。和佳诺一起听风的歌，
10: 听风的歌。
1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

0: 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
2: 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奶茶刘若英的第二张专辑。我从来没有把她当作一个创作歌手来看待，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她更加是一个歌手，是一个演员，是一个作家，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性。但是我没有把她当作一个写歌的作者来看待。可是就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已经有很多歌曲都是由他自己创作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打一把钥匙给你》是由刘若英作曲的，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蒲公英》是由奶茶作词的。这是一首关于童年的歌，因为好像我们只有在很小的时候，对于蒲公英会有那种想要把它摘下来，然后把每一个小伞吹向远方的那种冲动。刘若英说，她曾经在蒲公英中写到的情节：我是个勇敢的蒲公英，我要到一个有爱的地方，飘过伤心的恋人破碎的心，得到安宁，飘过受伤的大地，涂上绿色的美丽。而且他在这首歌里还有那个可爱的向左转起步走，那个孩子的声音其实是他自己模仿的。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一阵风吹过，蒲公英漫天飞舞，在音乐中旋转旋转旋转，我听见了风的声音，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奶茶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然后同时呢也是由他自己制作的歌曲，据说是他写给自己的姐姐刘若玉的，他叫做刘若英，姐姐叫刘若玉。歌曲里没有那种煽情哦，只有小女生的俏皮和撒娇。看到他们俩姐妹的名字就知道他们出生在一个不平常的家庭。蒲公英骂你，这两首歌都像是一个娇滴滴的刘若英，像一个孩子做着漂流的梦想，对于姐妹之间的感情也是直言不讳。可是为什么叫做骂你呢？

这么可爱的一首歌曲，我突然有点明白了，就是它的旋律性并不是那么的强，就感觉好像真的就是一个小女生在跟姐姐撒娇，我其实很爱你，但是我想要骂你，我想要在我的歌里骂你。这首歌叫做骂你，来自于奶茶的这张叫做雨季的专辑。还有两首歌，一首呢是和张国荣的 Monica 同名，也叫做 Monica， 但是这首歌呢是从男人女人的角度看着城市里面一些挥霍青春的可怜女子，同情虽然很浓，但是呢只是以旁观者的角度任凭他们放任着，只有度过了青春的才知道青春如此宝贵，怎能任意挥霍呢？

这首歌叫做《男人的皮衣》，女人也穿皮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把皮衣穿成了，好像是一种标签。这张专辑其实当时是请到了上海市立交响乐团弦乐，为其中很多首歌曲做了整个伴奏的演奏，所以这首《男人的皮衣》也是其中。同样呢，是由奶茶刘若英来制作的歌曲。女人的爱里总是有嫉妒，当然也有沉默的忍耐。她说，她感到作为一个女人的时候是很古典的，忍耐着一切爱的不公平。她用这首歌来表达。

专辑里还有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是由奶茶作曲的，叫做《单车失窃记》。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啊，单车是经常会被偷的，所以那种被偷了单车，就漂亮的单车不在那里的那种感受，真的好像现在都能够体会到，也觉得这首歌很适合那个年代。在行进的音乐中，不疾不徐地讲着，那是妈妈存了一年前买的漂亮单车哦。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五十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

0: 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1: 400-690-5869 400-690-5869。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今天呢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这个活动的第二天，那也是倒计时的阶段了。明天呢咱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还能够享受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购买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就赠送你一大盒啊，这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钱咱就不用花了。那买两副药的话赠送咱们两大盒，等于又白得了60天的量。那你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呢，我们要参加上这个活动也就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有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咱们这些患者。啊，你像重症患者呢需要3副药的，或者说老两口的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那咱们就参加这档买3副赠送我们3代延寿方4大盒啊，参加上这个活动。这4大盒呢是等于120天的量是白用的，那同时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其实仔细一算呢，咱们这些药就等于是白吃了差不多。可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呢是史无前例的。你看我们就花了1回钱，但是治的却是咱们一身的病，以后咱们就能好好的活着，不再遭罪了。啊，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了。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因为销售部统计呢，咱们这个鹿心血片啊也所剩无几了。啊，要知道凡是参与上本次活动的重症患者呢，我们都免费送给大家。而且鹿心血呢，是大伙心心念念的一定要得到的宝贝，所以消耗的就特别快。啊，有可能说不定轮到谁啊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医学界，对于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来讲是都有极高的赞誉啊。只不过古代啊采收鹿心血，我们说嘛，一头梅花鹿一生只产8两鹿心血啊，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稀缺的啊。古时候的这个养殖这个技术不强啊，那咱们这个鹿呢大部分都是野生的，所以采收起来就比较复杂啊，比较难得。而现在呢咱们这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又上到了一个层面了。它能够益精养血，强身健体，美容养颜，益寿延年。历史上你像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宪皇后啊，那都对它情有独钟，并且他们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呢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都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呢它就是全鹿一身宝的原发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古代神话传说的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就是这个鹿心血。 一头梅花鹿

终其一生只采一次鹿心血，而且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极其珍贵的补品，它里边含有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在自体器官修复以及各种的慢性病的治疗多个领域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老师希望呢，你们能够把它拿到啊，毕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咱们配合上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会发现不光是咱们身体好了，疾病没了，就连你的生理机能、生活品质都会越级式的上升。现在呢，就剩下最后的一点鹿心血片还没有送完，所以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另外呢，我们还有点担心，就是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三代延寿方的药源那肯定又得是特别紧张了。到时候呢，就算是我们原价购买，还得看能不能够幸运的买到，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药厂的马董事长啊，人家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已经是动用了出口海外备药的1/3的份额了。要知道，如果是因为咱们自己的问题没能够给海外进行发货的话，那你就给人耽误了，你这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这个机会啊，听众朋友千万得抓住。而且老师呢也总是特别担心那些没有听到活动的经济又比较困难的患者啊。为啥担心呢？你说对于那些条件好的真的无所谓，只要是药好啊，能够真正的治病，多少钱呢人家都能够买，对人家来说就是个数字啊。但是呢，有多少患者呢，他没有退休金，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是残疾老人，即便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群来讲的话，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我心疼的是这群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仅有的那点钱都拿出来给我父亲看病了，但是也不见好转，因为那会儿没有好药，就是到最后啊，想给父亲减轻点痛苦，给他扎那个杜冷丁的钱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疼的就是撕扯床单咬牙。12岁那年就是很无奈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感觉有病没钱治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啊。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我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以低价来进行推广，原因就在这儿。我看不得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再走上我父亲的老路，因为李老师会触景生情，更会替你们难过。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及时的参与。一旦你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敢保证我每一个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效果不好直接把药拿回来。我常说一句话，老师要不能够给你治病，也绝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的血汗钱，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做医生是要讲良心的，这是一个良心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咱们自己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于虎，要人命。别说咱们这个有活动了，就是没活动我也奉劝大家尽早治疗。就像昨天我忘记是哪个地区的一个患者了，岁数呢还没我大啊，着急来参加活动，他就是忽视疾病，现在可后悔了。那咋回事呢，他才57，糖尿病发现呢是6年多了，高血压也是刚查出来没几年就没当回事儿。因为就像他说的，你身边好多三高的，年纪比他大的也有，情况比他重的也多了去了啊。看人家一天啥事儿没有，尤其是他有一个邻居跟他关系也挺好，这老太太是我们本家的，姓李，都70多了，长期空腹血糖20多。他说人家呢一天该吃吃该喝喝，老太太胖乎乎的也

不那么难受，也挺好的嘛。你平日里边就吃点降糖药，也没看他吃别的药，所以他就自认为啊，哎，只要自己盯着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万事大吉了。但这个患者前年脑梗了。半身不好使了，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伺候。而他口中的那个邻居老太太，去年肾衰竭、尿毒症走了。人走了之后，他才知道那老太太不是胖，是浮肿。要么说无知者无畏，听众朋友们，李老师为什么针对于各种慢性病似乎比你们还着急，比你们还恐慌？因为我行医30载，我看了太多这样的悲剧。就那些已经离世的患者，难道他们真该死吗？真就得了绝症了吗？不是，是他们不重视，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对方法，然后才导致自己过早的离开。这位患者的后来呢，自个儿也说了，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2、3天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下来点了，不到半个月正常了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主要呢是这胳膊呀、腿儿啊，摸着有点热乎气儿了。他老伴给他泡脚的时候吧，不用别人帮忙了，那他自己这个腿呀、就能往起抬了，然后呢往那个盆里边放啊，哎，这都没有问题了。啊，等到半副药的时候吧，他自个儿就能够站起来扶着墙，或者说有人搀他一把呀，就能够在房间里边走上几步了。那么现在呢，一副药快用完了，血糖血压都稳定了，关键呢，他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腿也能走了。啊，原来不好使的这半边身子啊，他自个儿就感觉呀，哎，多少能支配一些了。虽然呢还用不上多大的力气，但是起码来讲，他看到希望了。啊，他有康复的可能了，所以说呢，也在感叹发酵中药的神奇，同时也感恩于李老师开办了这个节目，那让他了解了这么好的治疗方法。他想着这回呀，赠送鹿心血片，能够益精养血，配合治疗肯定会更好啊。关键买药还送药，所以说来电话赶紧的把药给备齐了。啊，那我们说他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是发生了点意外，但起码他还活着。但是你们知道，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人可能因为突发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每21秒就有一个因为脑中风丧命的。包括这个患者，他邻居的老李太太，是岁数不算小啊，70多了，但是现在80、90、100来岁的人不有的是吗？他们毁在哪儿了？毁就毁在对错误治疗的盲目信任，就以为我吃的降糖药啊，我降压药就 OK 了，这不行啊！听众朋友们，老师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其实这个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吃出来的。你看过去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得这种病啊？但现在呢，咱们中国10个人当中，哎，有一个就是高血糖，为什么？吃得太好嘛，肥脂油肝吃得太多，而且我们吃得不规律，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你这样呢，就会给你的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脏是干什么的？主管消化吸收的。一旦你的脾脏无力去消化我们摄入的这个糖分的时候，你这个血糖就会升高。同时，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代谢紊乱。该去四肢的他没去，该去肝脏的糖分也没去，那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尿液当中，这必然呢就会给我们的肾脏功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它也会让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越发的下降。另外，我们这个血液本身就藏毒，有一些垃圾没有代谢掉，那你这个血脉呢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的毛病都来了，那我们可以看看多少糖尿病患者浑身就没有好地方呢？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并且真正的摆脱各种的并发症，就得从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进行治疗。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三代延寿方配方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
这一点可以说是绝对的经典。

0: 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物，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啊，你这个治疗方向它就准确了，精准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药材还好。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我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为什么干吃不见效？因为它都没活性了。还有呢，就是工艺。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的，所以它的药力是非常强劲的。而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高血压的3天左右血压稳定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也是几天的功夫能直起腰了，能迈开腿了，最起码他不那么遭罪了，没那么大的痛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之内胳膊腿都有知觉了，眼神也没那么呆滞了，也不傻呵呵的在那流口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几天之内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就好了，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3副药也能够达到全面的康复。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现在50周年长庆的这么个活动机会，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如果说能够抢到活动名额，我们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买1副赠1大盒，买2副赠2大盒，多得60天的量，然后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重症患者买3副要送4大盒，120天的量。三代延寿方，老两口有病参加这个活动，这是多好的机会，把身体都好好调一调，是治一治。既省钱还能够益寿延年，因为4大盒120天的量是免费用的，同时鹿心血片一并给到大家，治养结合呀！别忘了延寿这2个字是国家批准，若无此效不用此名啊！活动明天即将结束，所以说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这次50周年的长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2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

0: 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接通了，都急死我了。
2: 啊啊，
3: 这不是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吗？就剩最后两天了，
2: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呢，就今明两天就结束了啊。
3: 咱们这个吧哈，在1块钱一片的价格的基础上，你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那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
2: 抓紧时间吧，因为明天咱们活动就结束了。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呀，我是给我老伴儿报名的。
2: 嗯，
3: 你说俺家老伴儿吧哈，今年才64岁，那高血压吧可挺多年了，这不前段时间吗，他一头吧就栽到地下，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幸亏吧，我去菜市场买菜就回来及时，要不然的话那后果真是的不堪设想了。
2: 嗯嗯，
3: 那我赶紧就打120啊，在医院抢救了10多个小时啊，这人呢是醒过来了，也花了好几万块钱呢。可是呢他偏偏吧哈瘫在床上了，他当时吧有点接受不了，还让大夫吧再给他治一治，他不想出院。那个时候吧大夫就说，你命能保住了就不错了，回家好好配合家人治疗吧，慢慢恢复去吧。
2: 其实这就是我常说的，是医院呢它本身就是叫救死扶伤，它是给人救命的地方啊，包扎伤口的地方。对于一些慢性病来讲的话，就是康复治疗这一块它确实差点，我们还得依托于中药。你看在医院里边中风的患者哪个出来是好人？
3: 是
2: 除非他病情很轻，他走进去的走出来的啊。但是但凡是脑中风啊，这个头晕迷糊啊，或者是晕厥的推进去的，出来的都得坐轮椅啊，或者是直接就是躺着出来的，就全身半身不遂了啊。
3: 是
2: 哎，有的脑卒中脑出血的，就是能活命都已经很不错了，大部分都会留下后遗症。
3: 对，这不回到家吗，一天吧哈，我又是偏方的，又是给他锻炼的，我还得天天给他按摩呢，这药吧一天都没断过。
2: 嗯，
3: 但是吧他那两条腿你说怎么就抬不起来了，就瞅着吧一点劲儿也没有，他要吃个饭吧还总呛，完了还总往外喷，整天的吧一张嘴就那口水就流出来了。
2: 嗯嗯，
3: 但自己吧心情也不好，总说他废了，还脱离吧我跟孩子，有的时候吧你就看他自己就是坐在那儿，哎呀就开始掉眼泪了，我看他那样吧那我也跟着着急上火。李老师，
2: 要不说在疾病面前呢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那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能够治疗你老伴这个病的呢？
3: 哎呀，这不是后来吗，我没事吧就听收音机，哎我听到了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那我听就不少人就吃这个药都吃得怪好的，还有吧好多吧就像他这样式的人都能站起来走道了。

0: 而且国外你卖50-60，你国内才卖1块钱一片儿，这一片儿吧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呢。所以我一听，哎呀，我就着急了，你知道吧？我就想吧，赶紧给它买上用上它。
1: 嗯，当时买了多少？
0: 我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没敢多买。
1: 对，试试看倒是真行。没有活动的时候吧，买上一副啊，感受一下。别人说的再好，咱不用，咱不知道啊。但是我怕大伙儿说用上了之后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买不到，中途断药就不好了啊。你跟我说说现在的恢复情况。
0: 哎呀，我们吧，给他用上就三五天的功夫哈，我就问他，我说的你感觉咋样啊？他说吧，脑袋吧没那么迷糊了，而且吧，他的腿感觉像虫子一样爬一样，还有点热，你摸着也热。他自己说吧，好像过血了。
1: 自己感觉到过血了，那就是有知觉了，这是好事儿啊！一点点的，这个血脉一通畅啊，他身体恢复的会更好。
0: 对，然后吧，我给他测那个血压，高压140，低压90，哎呀，能看到这样的血压啊，你说他也高兴，我也高兴。
1: 哎，这就不用担心二犯了，你血压控制好了啊。
0: 是，我就跟老伴说啊，我说的吧，你这回呀，好像有救了。紧接着呢，更高兴的是，他一天天的啊，就这胳膊腿儿，慢慢的吧，能用上点劲儿了。我就给他穿一个衣服了，拿个东西了，让他知道配合了。现在他自己就扶着墙，或者是拄着拐棍儿，在房间里吧，走走都可以了，吃饭也行了，也不喷也不呛了。而且吧，最明显的就是我感觉吧，他那眼睛有神儿了，就是没那么呆滞了，说话比以前清楚了不少。那我说吧。这些吧，都得感谢李老师您呢。本来我还以为老伴儿吧，就得这样，就这么熬吧，熬一天就算一天呗。但是吧，没想到的是，你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就想啊，这个活动吧，哈，省多少钱不说，我怎么的给他买回来呀？不然他早晚得吃。我就趁着这活动哈，我直接给他一起买回来，而且吧，这次还给我们送那个鹿心雪片。我就想啊，这个鹿心雪片啊，它是大补之药，对他吧肯定也有用。
1: 没错，因为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久病体虚，他为什么用不上劲儿？就是长期气血不足，他导致他的虚弱。而三代延寿方呢，现在用着挺好，配合上鹿心血片之后呢，既能给他治病，又能给他强身，效果呢是事半功倍的啊。
0: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吧，手脚吧，虽然比之前强了。但是吧，你想使劲儿吧，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就是跟正常人比吧，还是差的挺多的。所以吧，我也想给他补补，那效果吧，应该能更好。
1: 没错，养志结合嘛，而且呢，老师也给你们讲了，鹿心血那可是大补之物，极其的珍贵。现在最主要的是啊，你们也不花钱，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但是现在我免费送给大家。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后边你再给他用上两副药，额外呢赠送咱们两大盒，又多得了60天的量。最后后边的巩固呢，这个药啊，咱就够用了。就花这一回钱，到时候你老伴儿呢也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这都没有问题。那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告诉你们，咱们治疗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他的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濡养，那我们就能够给他造出来，啊，而这个脾胃也是专门干这个的啊。第二叫二通血脉。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呢，能够给咱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关键呢，它是有活性的，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细胞。那，它现在呢，这个脑细胞不修复，脑神经不给它重建，它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再有就是三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物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增强人体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以后也就不复发了啊。
0: 可不是咋的，那李老师，我就想吧哈，得赶紧吧，我就给他参加那活动。那我麻烦你帮报名行吗？
1: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你得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放下电话，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

0: 鹿心血片还有没有，你打电话去问啊。
1: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我谢谢你了，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邻居吧，就同一天报的名嘛。
0: 嗯，
4: 他为啥这么快就收到了，我的还没到啊？他这个还跟我拿显摆啊，给我看您从我们的这个鹿心血片。
0: 嗯，
4: 一看这个包装啊就可高档了，但是我的为啥还没到啊？这活动这说是只剩最后两天了嘛，不能，千万不能给我落下了呀。
0: 算上今天明天一共就两天啊。
4: 哦，
0: 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真得着点急了啊，但是这样哈，我说的是对于没报上名的人要着急。你们俩都同一天报的名，但是我说了啊，你别说同一天，你就是中间间隔个五分钟，那么后面就差了很多人在登记。所以说咱们这送货工作人员呢，他肯定得按照顺序来发放啊。如果说你上午报的名，他下午报的名，那中间可能就得差出去一天啊。所以说只要是报上名的，你就放心，一定会给你送到。他能收到了，我估计一半天你就也收到了。
4: 哦，好。
0: 哎，你现在用没用上三代延寿方？
4: 我还没用啊，还没用。
0: 嗯，
4: 就是看我邻居嘛，他用的挺好，因为他之前不是肺心病嘛，都心衰了那时候。
0: 嗯
4: 哎呀，那时候谁都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但是人家现在吃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他反过来了。
0: 嗯，
4: 气色好了不少。也不咳嗽了，您看他现在都80多了，他还说呀，他往100奋斗啊。
0: 是啊，健康长寿他就有信心了，这病一好，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
4: 对，就是不一样。这不是看着他那个药好吗？而且呢，这一次不是有活动，
0: 嗯，
4: 买3副送4大盒，还送那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鹿心血片。
0: 嗯嗯。
4: 然后我心动了嘛，我就订上了。
0: 你是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了是吧？
4: 对。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4: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吧，是在那个冻库的工作
0: 啊。
4: 哎呀，谁都知道那在那个冻库里边的冷啊，大夏天穿个大棉大衣。
0: 嗯。
4: 这不是常年累月的落下了风湿的病根了吗？浑身呢关节疼啊，那贴膏药、针灸、按摩，包括理疗，反正就是。多少吧，能够缓解点儿。
0: 嗯，
4: 但是然后这几年不知道咋地了，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心脏不好。
0: 啊啊
4: 啊！医院说是检查说是2间半关闭不全，而且还挺严重。医生说呢，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如果累积到这个主动脉这个瓣膜的话，那就麻烦了。
0: 嗯嗯。
4: 啊，到时候必须得做手术换瓣膜，但是呢，换一次瓣膜吧，好10几万呢。您说咱老百姓能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0: 嗯嗯嗯。
4: 所以说呢，就是一直就拖着呗，也没做手术，就是选择这个保守治疗。您说我的邻居吧，他呢比我大10来岁，我感觉呢他这个病情吧比我严重的多，但是人家现在恢复了那么好，所以说呢我也看到他的效果了之后也参加上这个活动了。但是现在人家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
0: 嗯嗯，
4: 我的心里啊就慌了嘛，万一要是把我落下的话，那就得多花好多钱呐。
0: 没错，但是老师刚才也告诉你了，落不下啊，你们自己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
4: 嗯，
0: 啊，而且你放心，你这个风心病啊，用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完全可以达到一个痊愈的状态。你看西医对风心病的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啊，用于心脏部位的手术，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的要求非常之高，而风险也非常大。像你来说的话，你这么大年纪了啊，你说我能上手术台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
4: 对，
0: 谁也保证不了 啊，确实是很危险。那我们呢，保守治疗，在保守治疗的

0: 情况下，老师就不建议你去手术了，既花钱又遭罪，而且还不去根儿。那么风心病来讲，其实它就是由风湿热导致的，血脉淤堵累积到心脏瓣膜引发的这么一个疾病，它跟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还有血脉淤堵啊，有直接的关系。
1: 好，
0: 为什么我们机体会免疫力下降呢？这是脾胃和肾的事儿。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更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如果不好了，免疫力就会降低，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我们。然后时间长了，这个风还会一点一点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瓣膜啊，那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另外呢，它还跟肝肾有关，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再加上肝肾它有解毒代谢的能力。那么风寒湿邪为什么会残留在我们体内呢？就因为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有关了啊。所以说你看，说到底我们就是脾胃血脉肝肾出现的一个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是从根上把我们这病给拿掉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见效。三副药下来，我们很多患者再去检查发现瓣膜狭窄还有反流的一系列问题都从根本上医治好了。那耐心等待一下。至于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啊，包括鹿心血片怎么服用，等到你收到了以后，咱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但是呢，在没收到药之前，一定要切记保持电话通畅，咱们送货人员联系到你了，那咱们把药就送过去，联系不到就很麻烦，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
0: 嗯，
1: 谢谢谢谢。那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在家耐心等着。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刘老师啊，
0: 嗯，
3: 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给我送来了。
0: 啊，已经给你送过去了。
3: 而且
0: 啊，
3: 还额外送了我两大盒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这个鹿心血片
0: 儿。
3: 我这一看，那就是好东西啊，所以说我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呀。
0: 嗯，您现在是用没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其实啊，我已经用上一个礼拜了。
0: 嗯，
3: 之前呢是我连桥，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用挺好嘛，完了就给了我一盒。
0: 嗯，
3: 说你先用着看看。所以说在咱们这还没有这活动之前呢，我就开始用上了吗？用上之后啊，你这玩意不得不说呀，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的确是好啊，效果来的呀是真快呀。
0: 您都是什么情况？
3: 我那个有呢顽固性失眠，都十多年时间了。
0: 嗯，
3: 你像什么褪黑素啊、安眠药啊，还有那个老中医开那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呀，那滋味啊，太难受了，翻来覆去的，就这么一折腾啊，一宿能睡个两三个小时，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等到第二天呢，整个人呐都打不起精神了都。
0: 你常年这样睡不着觉，他怎么可能有精神呢？
3: 那可不是嘛，而且我这胃也不行啊，得过糜烂性胃炎
0: 啊。
3: 你像这凉的呀、硬的呀、辣的呀，我都不敢吃。这一吃那马上呢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也不正常啊，便的呀都是那些个黏糊糊的东西，有时候还带血呢，这不就因为带血了吗？我就害怕呀，我怕得什么肠癌上。
0: 没错，这个脓血便确实如果便的次数再多再稀，肠癌的概率非常高，这确实得注意，尤其是60岁以上的年纪啊。
3: 是啊，我到医院我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肠息肉，
0: 嗯嗯，
3: 让我做手术。你说这手术我也做了，但这大便还是不成形呢。
0: 嗯嗯，
3: 你说李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1.72米的个哈，体重才110斤，就一把骨头，你说我这么瘦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这才几个才一个礼拜时间呢，这方方面面都有改善了。
0: 嗯，
3: 明显就是睡觉好了，这不这两天能睡个5-6个小时觉了。

0: 这胃口也好多了，吃完东西啊不胀肚了，大便呢也行了。虽然说不像人家那样似的香蕉便哈那么好，但是比之前那成型了，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
1: 这不挺好吗？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
0: 哎呀，你说李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有个现象哈，就是这个大便呐，哎呀，那特别黑，特别臭，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啥的呀？
1: 排毒这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性药品，非常的安全。我不经常跟大家讲吗？发酵中药已经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而你之所以会有这个大便黑或大便臭，有的人排气都特别多啊，排气也是巨臭无比的那种啊，还有那眼屎多啊，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排毒现象。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怎么给你治病的？我们一通脾胃。为什么你现在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经了。脾胃经通达了，你自然就愿意吃了，而且消化吸收呢，也能够好一些。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这个二通血脉呢，是靠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寒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包括你这个失眠本身也是脾胃不和脏腑失调的表现。比如说失眠呢，我们叫神经衰弱，那为什么叫神经衰弱？也是因为血脉淤堵了，气血没有办法濡养你脑部的神经，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你像那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往往是肝郁气滞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还有湿热寒湿痰浊内生瘀滞我们的肠道，这叫血脉淤堵，它会滋生这个息肉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它就容易恶变的啊。我们在给你疏通血脉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体内这些垃圾，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什么湿热寒湿啊，都给你往外排往外清理。为什么会大便溏泻啊？这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痰浊内生就给你往外排往外推，所以说有大便溏泻的这种情况啊，这都是好事儿。一旦血脉畅通以后，你会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轻松啊。而且我们还会给你通肝肾，等到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就算好利索了啊。
0: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呀，你说我就放心了。
1: 你这才一个礼拜呀，好好配合治疗吧，没什么问题，非常好啊。
0: 行，哎呀，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有就是我的情况啊，我订了两副，够不够啊？你看我这回买的药啊，我还得给我连桥人送回一盒去呢。因为之前呢，那个人我吃药都他给的，我得还给人家呢。
1: 没问题啊，因为你买了两副，咱们这不参加上50年大庆里边还有赠送这两大盒60天的量嘛。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两项一结合，制氧结合，这1+1=2，所以说你这完全够用，连巩固的量都出来了。拿你连金的这个，你一定要给人家啊，因为可丁可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咱少了是差点意思，多了肯定不需要，所以说别让人家少了就行啊。
0: 那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2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 400-690-5869。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

0: 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就是我问一下啊，就是现在我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买药送药，然后呢再送这个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这还来得及不？
2: 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啊，不会延期，有可能提前，咱们这个赠品就没有了啊。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内你抓紧登记，登记成功还能享受优惠政策。
3: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这能赶上就行。我是吧，这段时间主要这不孩子要结婚了吗？
2: 嗯。
3: 我这一天呢，这给他们做做饭，这管管家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儿。
2: 嗯。
3: 哎呀，忙得我吧，我就是真的是没工夫那个听节目了。我这不差点就错过了。
2: 嗯。你是新患者吗？
3: 不是，我是老朋友了。
2: 啊、
3: 啊。嗯啊，我跟我家老伴儿嘛，我这都用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2: 哦，老两口都在用。
3: 啊，是。
2: 您跟老伴儿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讲一下。
3: 我们两个这不都是糖尿病嘛，而且那个都扎着这个胰岛素。
2: 嗯。
3: 就光扎这个胰岛素，说实话，我们这一个月要花不少钱的。
2: 两个人都扎胰岛素。
3: 可是呗。
2: 啊，你们俩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俩现在就一人用了还不到一副。
2: 血糖怎么样？
3: 血糖都正常了。
2: 嗯。
3: 啊，现在这胰岛素吧都停了有个七八天了。
2: 嗯嗯。
3: 我们呢就是把最后这一点那个扎完了之后，就再也没去那个买。这一阵儿吧，我就发现停了，这个血糖还挺好的。
2: 嗯
3: 嗯。一般就是餐前是个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我老伴呢，他是前天那个也测了血糖，这空腹他才4.8。
2: 嗯。
3: 啊，最主要的吧，这不我担心他这个肾嘛，他都那个就是都2个加号了。我就怕他，我说将来你要真得了这个尿毒症的话，那不就彻底完了吗？哎，不过感觉这方面也好了，我这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啥呢？他这个就是脸上那个浮肿，这都消下去了。
2: 嗯嗯，浮肿消了是好事儿啊，肾功能逐渐的就恢复了。
3: 是啊是啊，而且他说我现在身上我都有劲儿了，吃东西呢也看着就那个有胃口了。
2: 嗯。
3: 哎呀，原来那可真是啥也不敢多吃啊，吃多了吧，哎，这胃就难受，晚上就基本就不怎么吃饭，不过呢，现在好了，这能吃了，也有胃口了，哎，吃的都香了，
2: 能吃就好，啊，能吃主要就是它能消化了，
3: 啊，
2: 之前是因为它消化不了，它胃胀，它不敢吃，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那糖尿病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才导致血糖升高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不光是我们能吃能喝的，而且是我们这血糖可以降下来的啊，吃的香，糖分还不高，这个免疫力就能够提升，抵抗力就强。之前很多患者说，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这饭都吃哪儿去了啊，一天也不少吃还饿，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你吃了没有用，你现在吃了反而挺好啊。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已经提升上来了。你老伴儿这个咱就省心了，那有30%的糖尿病患者都是死于肾脏衰竭的，不是闹着玩的。而三代延寿方除了通脾胃，还能够通那个血脉，最主要的是通肝肾，所以说咱们呢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了，啊，你现在怎么样？
3: 我也感觉不错，
2: 嗯，
3: 我这不是那个心脏嘛，现在我感觉好了。就是最近吧跳的那个均匀了，
2: 嗯，
3: 啊，原来可不行，就是总是。哎呀，跳着跳着吧，就好像那个不跳了似的。
2: 那你是偷停啊？
3: 啊，对对，就是偷停嘛。
2: 嗯。
3: 而且吧，我还是总是犯这个心绞痛。我这个兜里啊，就是长期我都备着这个硝酸甘油，但是呢，就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一点都没犯过。晚上吧，我怎么躺现在都行了，平躺着都行了。
2: 嗯。
3: 而且现在这睡觉还挺香的。
2: 啊，这就挺好的，嗯，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你们老两口子的这个明智之举。
3: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这个药要是咱早就知道的话，我俩不就早好了吗？啊，这不现在吧？你看我们俩人这个药也不多了， 哎，怎么着？你说也那个该买药了嘛？
2: 嗯。
3: 哎呀，结果这差点就把这个活动给落下了，哎呀，这把我给急的。嗯，另外呢，就是这个那个鹿心血片，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的。我听说这个东西还可贵了，现在呢，你说，哎呀，这不让。

0: 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那这制氧结合后效果会更快啊！你现在有劲儿了，你把鹿心血片再配合上，你看看，咱很多患者都说用上之后那跟打了鸡血一样，一点都不虚夸啊，这是真实的感受。但是现在这个活动呢，也是濒临尾声了啊，所以糖尿病合并多种并发症的，我要求你们是用足三副药。这个呢是老师的临床经验，所以说现在缺多少咱就备多少，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报名登记啊！登记成功了，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买两副送两大盒，60天的量是白吃的啊，然后再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买三副药赠送四大盒，这120天的量是免费的啊，然后呢再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啊！这电话打不通呢就多打几次啊，或者是呢你等到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反正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明白了吧？
1: 嗯，明白明白，我听见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赶紧打电话。
0: 好，咱们再见。
1: 嗯，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690-5869 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总算跟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吧，是专门想麻烦你帮我父亲看一下病的，因为我之前我老婆婆啊，她那个胃病啊可厉害了，
0: 嗯嗯，
3: 到医院里做检查，人家说是什么萎缩性的胃炎
0: 啊，
3: 反正那个意思吧，就是说再往下发展就是胃癌了，是吧？
0: 没错，这萎缩性胃炎的到胃癌就是一步之遥了啊！
3: 哎呀，这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办法，
0: 嗯，
3: 这个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还是用上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给治好了。这不前几天我特意陪她到医院做了一下检查，真的没想到我婆婆的那个指标啊都正常。
0: 要不说效果才是硬道理啊，精密的仪器检测也验证了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神奇。
3: 对对对，所以像我婆婆啊真的是对你们这些药呀是特别的心服口服。
0: 嗯，
3: 逢人就夸你嘛，说您呀医术高，心也好，这不这次他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说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而且这次活动啊你们还给送了那个鹿心血片，
0: 嗯，
3: 跟我们这个大补啊，所以上我婆婆呀就赶紧告我说说赶紧给你爸也订上一份吧。
0: 因为现在这个活动机会难得呀，这50周年大庆错过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这既有赠药又有赠品，而且鹿心血片价值不菲啊。
3: 是，
0: 嗯，
3: 其实我也着急啊，但是啊因为我爸的情况啊和我婆婆的情况他不一样，
0: 嗯，
3: 所以上我想亲自打电话问您一下。
0: 您父亲是怎么回事？
3: 我老父亲啊今年71
0: 啊，
3: 他帕金森，整天啊那个手哆嗦的呀，反正头也有点抖，
0: 嗯，
3: 反正吃饭呀什么的都送不到嘴里头，干着急根本都控制不住，不停地抖，
0: 嗯嗯，
3: 而且啊他反正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喝酒，肝也弄坏了，有脂肪肝，反正这几年啊出现了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晚上啊根本就睡不好觉，老是起夜，人看着我明显的憔悴消瘦啊，
0: 嗯，
3: 一点都没精神头，人呀瘦的也感觉是皮包骨头了，哎呀咱们做儿女的话看着也是既糟心是又心疼，但是还无奈没办法。
0: 这种情况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啊，
3: 嗯，
0: 别说现在咱们有这个活动，就没有活动您都尽早的让你父亲用上。
3: 是啊，
0: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本身咱就价格就不贵，一片1块钱，出口海外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60块钱。咱们国内能享受到1块钱一片呢，就是因为靠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
3: 嗯，
0: 啊，现在有活动了，可以说1块钱都用不上了，啊，这超级划算。那为什么说让他赶紧用呢？因为帕金森来讲，它又叫震颤麻痹。
3: 对，
0: 哎，我们中医叫它颤病， 那这个病的治病原因

0: 那跟我们的饮食有关，过多的肥甘厚味的，像你父亲烟酒无度啊，喝酒多呀，他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这类患者往往还会伴随着肾精的亏虚，啊，因为后天不足了，先天就靠肾精的来补充，那必然就会导致肾精亏虚。肾脏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髓海失聪。筋脉失容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也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还跟肾脏有关。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是非常全面的啊！你看找老师看病的，他往往都不是说一种病啊，要是一种病的，他可能自己啊。这找点其他的小药就吃了，啊，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病情非常复杂，尤
1: 对，
0: 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特别好。那它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而且效果还来得快，基本上几天就见效。啊，但是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和脂肪肝相对来讲好治，两副药就可以治好，但是帕金森这个难度就高了，它一共得需要三副药，所以你赶紧参加活动。今天、明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给我老父亲参加活动，别误了这个活动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

0: 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4: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是齐豫很特别一个版本的《走在雨中》
1: 嗯。
0: 最近昆明一直在下雨。
1: 是的，是的。瓢泼大雨。
0: 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在瓢泼大雨瓢嘴也瓢了？
1: 对，因为刚刚我是冒着瓢泼大雨开着车来上班啊。
0: 哎，你说这天真的，我今天准备了一首关于雨的歌嘛，叫做《走到哪儿都下着雨》。哎，突然发现上节目的这一秒钟啊，它竟然晴了。
1: 哎，
0: 因为昆明最近下的都是那种叫什么牛马雨，就是一到上班下班它就下雨，
1: 对，而且是瓢泼大雨，
0: 就是对，下班途中非常痛苦。
1: 当你回到家，它就不下雨。
0: 是的，然后今天好像还不错，今天就下班的时候呢，出现了阳光灿烂的这样的天气。不过这首歌还是送给你们啊，是齐豫，齐豫今年没有拿到那个歌手的那个歌王。我倒也不遗憾，但是就今年，你知道今年的歌王是谁吗？
1: 谁？
0: 胡彦斌。
1: 哇，
0: 就是
1: 这有点意外
0: 啊。你有听说第一期庾澄庆被淘汰，就是今年的歌王嘛？第一期庾澄庆被淘汰，我就完全没有想到，就是会第一期庾澄庆就淘汰，然后胡彦斌能最后留到成为歌王，
1: 非常的意外啊！
0: 就战胜了很多人，包括窦靖童啊，包括齐豫啊，对，所以就一切皆有可能。好了，那欢迎大家来到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在17点到20点，长达3个小时的下班路上的陪伴。
1: 没错，没错，没错。那么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特别推荐的新歌吗？
0: 这首歌曲为什么推荐它？
1: 哎，为什么要推荐呢？
0: 推荐一部电影。
1: 什么电影呢？
0: 欢迎来龙餐馆，有听说这部电影
1: 啊？知道，就是沈腾主演的，文牧野导演的一部新片。
0: 对，我昨天去看了这部电影，整部电影有140分钟，
1: 哇，
0: 算是暑期档最长的一部电影哦，在电影院140分钟非常长嘛，
1: 2个多小时啊。
0: 对，然后，但他那个剧情就是能一直就是保持精彩。然后他已经经历非常非常多，然后很惨了，就是你觉得他已经很惨了，他怎么还不回家呢？然后因为那个主角的脸上有一道伤疤，你就知道，哦，那道疤还没交代，就他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你以为他已经应该回家了，不行，那道疤还没交代。所以那个电影特别特别的长，但非常的好看，我很喜欢，我非常的喜欢。而且这部电影据说是暑期到目前为止评分最高的一部电影，它是那个战争题材嘛，就是完全不是一部喜剧片了。
1: 对，
0: 你以为沈腾演怎么样，他还是要以喜剧为一个主轴嘛，因为就沈腾嘛，沈腾就代表了喜剧，但他真的就感觉还是好笑，他出来有一些就好笑，那种笑中有泪的感觉。
1: 但不是一部标准的沈腾式的这个喜剧片啊。
0: 我今天看到有人说这部戏不适合沈腾演，但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他演，他演得太好了。他原来不演喜剧片，演这种戏演技也是一流的。
1: 对，算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0: 这个文牧野导演也是在青年导演当中非常有想法的。
1: 是的，他的之前的两部电影
0: 都不是药神，
1: 太我没看过那个奇迹笨小孩，是易烊千玺演的嘛。但是我不是药神真的就是让你哇看完之后心里面就是一直不是滋味那种感觉。我跟你说这部龙餐馆也是看完心里一直都不是滋味那种感觉，要不是滋味很久。所以呢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 Heart of Peace， 就是新的叫什么和平，对，是由电音制作人张也和周深合作的，2023年的一首歌了，但是被文牧野邀请，就是作为这部电影的一个主题曲，是一首关于爱与和平的英文单曲。
0: 好，
1: 我们今天就开场，先来隆重推荐一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和。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1: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徐铉校订说文解字时说，金俗别作尘，容不成字非是。这是指尘是沈的俗字，最初只有沈而没有尘，后来字已分化，沈当作地名和姓使用，俗字尘反而继承了沈的意象，以至于今天表达沉默、沉重等意象时都只用尘这个字了。沈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两边是河流，中间是一头牛，牛头朝下，牛身边的黑点表示流水。周礼中有大宗伯一职，职责之一以离沈祭山陵川泽。郑玄解释说，祭山陵曰埋，川泽曰沈，顺其性之含藏。离借用为埋，原来埋和沈都是古代祭祀的仪式。埋是将当作牺牲的畜生挖坑埋入地下以祭山陵，其实就是祭地神。沈是将当作牺牲的牛沉入河流以祭川泽，其实就是祭水神。这就是沈的本意。古代常常洪水泛滥，先民们就用这种仪式来祈求神灵免除水患。沈经文字形左右两边还是河流之形，河流的旁边是什么呢？从字形上来看是方字。于行武先生在《甲骨文字释灵》中说，近年来学者释方之说颇多分歧，代表性的说法是，方像是歧途所用的农具，或者像是脖颈上带枷的犯人。具体到沈字，将农具沉入到河流祭水神，于是无载，因此应该采用方这个字的第二种意象，即将带枷锁的犯人或者是死刑犯沉入水中祭水神。这是一种活祭，用作牺牲的犯人被称作为人牲。沈小篆字形右边是一个银，变作了从水银生的行生字。说文解字，沈陵上好水也。张顺辉先生说，徐以陵上好水训沈，为高处为水所没也。庄子泽阳篇所谓陆沈，亦以此意解之。陆即陵耳，高处为水所没，乃沈字本意，引申为一切沈没之称。由上述字形分析来看，此说不确，高处为水所没只是沈的隐身意。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则把许铉所说的好水视作是一条具体的河流，他说好水在陕西长安，所以不能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即好水可能是西周武王时期王朝每年进行沉祭之河流，好水可能因此有沉水的俗名，即沈水。如此说来，凡是以沈命名之地都应该举行沉祭的河流所在地，比如位于引水中游的沈丘，亦为古沈国的废墟，而这个沈国就应该是负责祭祀水神的部落。沈国灭亡之后，以国为氏的沈姓后代还记得自己的祖先的古老职责吗？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0: 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啊，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就像今天的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两瓶呢是5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呢就是修护屏障，加上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闷痘，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修护力是直接拉满。趁着现在七夕活动，七七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疼的朋友呢，现在直降划算那么多啊，千万不要错过。折扣一过呢，我们立刻就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下手，别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我们七夕还有一个限时秒杀啊，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这几个点，听好了，7点55分、8点55分、12点25分、12点55分、17点55分和18点55分，整整的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的零食、日用的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可全靠手速哦。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

0: 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悦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欢迎回到九七欢乐秀，各位好，我是佳诺。那今天我隆重推荐了我昨天看的一部电影，就是沈腾全新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哎，这部电影其实啊，你现在打开，就是不管是哪个视频平台啊，你都会发现很多很多的解读出现了。一部电影会被很多解读，说明它留了很多的一些彩蛋也好，一些隐藏的玄机也好，在电影当中等待着你去一一发现。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电影，然后这两天我就在手机上一直刷有哪些是我电影当中没有看懂的，就是他没有把电影拍得那么的真的就明明白白，有很多真的你要回来想一想才想得出来的。哦，那接下来还有一部电影，烧脑电影《奥德赛》要上映了。这部电影呢，才是这个暑期的重磅炸弹。所以之前的，比如说像《功夫女足》啊，还有像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其实都是赶着在《奥德赛》之前先赚一波票房，因为一旦《奥德赛》上了之后啊，很有可能就是排片啊什么都会受到影响。其实《奥德赛》本来的预定的这个上档的时间是7月26号，因为我在那个商场的那个电梯里看到过，其实它是有推迟一些上映了。克里斯图然后诺兰的全新的史诗大片《奥德赛》将于8月14号，正式的日期是8月14号、啊、这部电影堪称就是管你这两年去不去电影院看电影，那么这部电影你一定要去看的那种势头啊！所以呢，到时候很可能会出现 IMAX 一票难求的这种壮观场景啊。然后8月14号登陆内地的院线，这是诺兰拿下了奥斯卡之后推出的重磅新作，也是导演首次挑战了古希腊的神话题材。整部影片呢，改编自流传近3000年的荷马史诗，由马特·达蒙来出演英雄奥德修斯，安妮·海瑟薇，还有汤姆·赫兰德、罗伯特·帕丁森等组成豪华的主演阵容。我觉得在看《奥德赛》之前，是不是应该就是对这个荷马史诗稍微对古希腊的这些神话稍微有一些了解，不要蒙头去看，要有一些背景啊。这个背景也是最近一刷，哎，你不信啊？就是我刚刚对着我的手机在这巴拉巴拉说了半天《奥德赛》，我待会儿一刷短视频，各种《奥德赛》的背景介绍应该就会出来了。大家也不妨就是你们也听了我巴拉巴拉，你们待会儿可能也会刷到。故事呢，是聚焦在特洛伊战争落幕之后，奥德修斯踏上了长达10年的返乡旅途。一路上他穿行茫茫大海，遭遇了独眼巨人、海妖歌声、孤岛幻境等等重重考验，在凶险旅途之中直面战争留下的内心创伤。诺兰没有去简单的复刻这一段神话传奇，而是把叙事的重心转向了人性、执念与归途，让古老的史诗生出了当代的精神共鸣。当然，这部电影的技术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到了，就是听说了，全片是采用 IMAX 70毫米的胶片拍摄。哎，那天我看到说是拍了多少公里的那个胶片，就是拍了好多好多。多费钱呀，然后整个剧组是奔赴希腊、冰岛、摩洛哥等多地。

实景取景，坚持实拍优先，追求厚重真实的画面质感。影片时长是172分钟，就是接近3个小时了。在北美上映之后呢，这部影片是收获了不俗的口碑与票房成绩。对观众而言，即便是没有读过原著史诗，也可以跟随镜头走进这场漫长的漂泊。宏大的海洋奇观，电影内核是一场关于归家、自我救赎的旅程，也是今年暑期档最值得期待的进口大片。而且必须看 IMAX， 因为就是这么些年吧，真正好好的在用 IMAX 胶片拍电影的导演并不多，值得我们走进 IMAX 影院去看的 IMAX 大片也屈指可数。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0: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
1: 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成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
3: 12315，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虚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哟，晚
4: 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Are
5: you OK？OK
6: 九七欢乐秀。
7: 矿杰加诺，OK，OK，OK，OK，OK。啊，昨天晚上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经过了101位，应该是前天晚上，经过了101位观众评委的现场投票，各大奖项一一揭晓。这两年呢，其实，百花奖也越来越受到，包括金鸡奖也越来越受到。 所有的影人啊、电视人的关注了，在最佳男主角的一个投票环节啊，因为他是现场投票的，特别有意思啊。王宝强获得零票，居然上热搜了，因为有很多就是有什么两票、三票的呀，然后我记得梁家辉的票数仅次于易烊千玺，也是40几票。 易烊千玺是以48票最终胜出，那刘昊然呢是获得了1票，王宝强是凭借着《唐探1900》提名了本届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最终其实他没有出现啊，就网友调侃说了，幸亏没到现场，要不有点尴尬，因为他是现场投票嘛。 此前呢，百花奖现场投票也曾出现过零票的情况，是第36届的大众电影百花奖投票，沈腾也当时是因为零票冲上了热搜啊。那我想，如果但凡沈腾明年吧，因为就是这个《龙餐馆》这部电影，被提名的话，至少应该不是零票。 至少应该不是零票，因为演的真的很棒。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吧。就到底哪些电影获奖了呢？首先啊，《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最佳影片，就是它有很多奖，你不太能够。 分清楚它的差别在哪，反正就可能多给一点奖，让大家都有机会获奖。惊蛰无声，张艺谋的《惊蛰无声》获得了优秀影片，所以我说的意思是，我不明白最佳影片和优秀影片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然后，长安的荔枝导演大鹏获得了最佳导演，大鹏也特别感动在现场，因为他说他从来没有学过导演，他是一位不专业的演员，半。 半路出家去当的导演，竟然能获这个奖项，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肯定。

0: 千玺呢凭借小小的我刘春和这样的一个角色获得最佳男主角，而最佳女主角竞争其实很激烈，最终是魏诗雅凭借破地狱饰演的郭文月一角来获得，而且她用并不是非常流畅的普通话在台上表达了自己的感动。而王潇平借着南京照相馆荣获最佳男配角，塞日娜凭借抓娃娃饰演奶奶，也就是那个李老师一角荣获了最佳女配角，陈丽君凭借着镖人风起大漠荣获最佳新人啊！昨天重要的几个奖项呢就在这里吧。但是也有一些热搜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你猜热搜是啥？热搜是就是当晚哪吒之魔童闹海以54票的绝对优势拿下了最佳影片奖，成为百花奖62年来首部获此殊荣的一部动画电影。但是现场呢说是几乎没有掌声，也没有人起立致意，也没有人和领奖人握手拥抱，就是现场的氛围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的热烈。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因为我们都不在现场，可能有一些误会或者误读。但是呢在颁发优秀影片也就是张艺谋的惊蛰无声的时候呢，哇，台下全场齐刷刷的齐力鼓掌，掌声雷动，让所有人去拥抱张艺谋嘛。所以这样的一个反差就成为了这一次百花奖的一个小小的热搜。好了，我们来听一首四字哥哥的四字歌，恭喜易烊千玺年纪轻轻就凭借着小小的我这部电影斩获了双影帝。
1: 光头小崽子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9、7月商城日常售价呢是两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整整200毫升啊，才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呢就是修复屏障，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零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趁着咱们现在的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疼的朋友呢，现在直降划算这么多，千万不要错过。折扣一过呢，立刻我们就要恢复原价了，想要的抓紧下手，别等涨价之后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咱们七夕还有一个限时秒杀的活动，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7点55分、8点55分、12点25分、12点55分、17点55分、18点55分，整整有10天的时间，每天我们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这不，咱们的秒杀要开始了，七夕限时秒杀活动即将开始。今天秒杀的好物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的小样装，日常售价也是99元啊。今天我们的秒杀价只要37块7，37块7。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始呢，订单的抢购速度非常的快，手慢无。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个人的收货信息，核对好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错，错失福利。准备好了吗？咱们的秒杀准时开抢了。今天秒杀好物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日常售价99元，现在秒杀价是37块7。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参与活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景区音乐商场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打卡成功。
7: 下班了，
8: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9: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0: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1: 为什么？
12: 打破2.1线的常规路线，
6: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0: 秀，
1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
13: 九七欢乐秀，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在17点到20点下班的路上陪伴你的九七欢乐秀。各位好，我是佳诺。哦，既然已经快到吃大闸蟹的时候了，一年你说这么明晃晃的要过去了。8月11号啊，记者走访市场的时候发现，立秋刚刚过，昆明各大农贸市场的水产区悄悄地迎来了今年的首批六月黄大闸蟹，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望，少量尝鲜。随着时节推进呢，8月中旬过后，成熟度高、品质稳定的正宗大闸蟹呢将陆续入市。我记得每年的大闸蟹呢，基本上应该是中秋过去之后会是一年最肥美的季节，但因为中秋嘛，大家就是合家团圆，然后呢经常聚餐吃饭，包括会有送礼的，所以呢中秋节前也会有一批大闸蟹就是提前成熟的就赶紧上市了。那我们现在距离中秋还远着呢，现在的大闸蟹好吃吗？据介绍啊，六月黄螃蟹是农历六月前后上市的早熟的童子蟹，属于尚未完全成熟的大闸蟹品类，凭借着外壳比较轻薄、肉质软嫩的特点，适配夏季清淡的饮食方式，是初秋特色的河鲜食材。在转新的农贸市场水产区呢，仅有个别摊位挂出了六月黄螃蟹的招牌。这批螃蟹刚刚上育，大概就上市十多天，全部是公蟹，母蟹呢还没有到出货的时节。预计呢，大闸蟹要到8月中旬以后才会陆续上市。而且呢，它的售价呢是按只来售卖的，每只定价20元。 多位水产的从业者表示呢，预计今年八月中旬以后，品质上乘的正宗大闸蟹将陆续上市了。届时母蟹会首先集中上市，蟹黄饱满，肉质紧实。中秋至国庆期间呢，更是品蟹的黄金期，无论是口感还是性价比，都远胜当下的早熟童子蟹。哎，所以说咱们再耐心的等等吧，美味是需要时间的。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啊，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就像今天的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两瓶呢是5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呢就是修护屏障，加上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闷痘，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修护力是直接拉满。趁着现在七夕活动，七七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疼的朋友呢，现在直降划算那么多啊，千万不要错过。折扣一过呢，我们立刻就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下手，别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我们七夕还有一个限时秒杀啊，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这几个点，听好了，7点55分、8点55分、12点25分、12点55分、17点55分和18点55分，整整的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的零食、日用的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可全靠手速哦。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2: 闻香识人，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首歌结合了乡村的清新、民谣的悠扬，以及饶舌的舒适休闲。方文山以儿时的树、小木屋、谷仓、草堆、货卡这些视觉景象，将我们从喧嚣的都市带往静谧的乡间，沿途风景宛如一幅幅水彩画，还能闻到牧草香、玫瑰香，午后的微风在耳鬓吹来了心。

0: 周杰伦《乡间的路》。青春这条乡间的路上，是一层又一层的颜料涂抹，涂掉再画上的过程，从未消逝过。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下班不 emo，
7: 一路好心情。旷节佳诺，
8: 承包你的晚高峰。
9: 你们今天开心吗？
8: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满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97月商城日常售价呢是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整整200毫升啊，才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呢就是修复屏障，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零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趁着咱们现在的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疼的朋友呢，现在直降划算这么多，千万不要错过。折扣一过呢，立刻我们就要恢复原价了，想要的抓紧下手，别等涨价之后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咱们七夕还有一个限时秒杀的活动，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7点55分、8点55分、12点25分、12点55分、17点55分、18点55分，整整有10天的时间，每天我们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这不，咱们的秒杀要开始了。七夕限时秒杀活动即将开始。今天秒杀的好物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的小样装，日常售价也是99元啊。今天我们的秒杀价只要37块7，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始呢，订单的抢购速度非常的快，手慢无。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个人的收货信息，核对好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错，错失福利。准备好了吗？咱们的秒杀准时开抢了。今天秒杀好物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日常售价99元，现在秒杀价是37块7。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参与活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佳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8: 3、2、1，
1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0: 打卡成功
21: 了，下班了，
2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4: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25: 为什么？
26: 大
0: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感受到张雨生音乐当中的那一份力量。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昆明的雨量吧。近期啊，昆明降水整体偏多，土壤的含水量趋于饱和了。昆明市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的8点钟，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已经达到了709毫米，较历史同期的580毫米呢，偏多了22%。从各个区域来看，降雨的分布差异也较为明显。昆明主城累计降雨862毫米，较历史同期偏多40%。石林降雨以972毫米呢，位居全市的首位。东川降雨量是489，是最少的。持续的降雨在滋养城市的植被、补充河湖水库水量的同时，也给我们的地质安全还有城市的防汛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11号到13号呢，主城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然后呢伴有分散的小阵雨，气温是18到28摄氏度。14号到15号呢是多云有阵雨，气温18到27摄氏度。16号阵雨转小雨，气温回落到17到24摄氏度，整体的气温小幅回升，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

象部门呢就特别提醒了，受前期持续多雨的影响，昆明很多地方的土壤已经趋于饱和了，岩土的含水量特别高，所以呢一定要防范短时强降雨诱发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地质灾害。山区、边坡、沟谷地带还有老旧的房屋，风险等级呢会更高一些。今天给了我们一个舒舒服服的下班时光，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听听歌。这首歌，薛凯琪《雨你》，下雨的雨哦。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啊，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就像今天的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两瓶呢是5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呢就是修护屏障，加上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闷痘，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修护力是直接拉满，趁着现在七夕活动七七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疼的朋友呢，现在直降划算那么多啊，千万不要错过，折扣一过呢，我们立刻就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下手，别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我们七夕还有一个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这几个点听好了，7点55分、8点55分、12点25分、12点55分、17点55分和18点55分，整整的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的零食、日用的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可全靠手速哦。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闻香识人，其实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预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预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4: 千禧年的王力宏初次涉足影坛，带来一部《雷霆战警》。2001年再发一张新专《唯一》。2002年，他凭借这张专辑，在第二届音乐风云榜颁奖盛典上获得年度最佳创作男歌手、年度十大杰出金曲两个奖项。在这张专辑中，王力宏写下了自己一年的成长经历，而且整张专辑亲自制作，几乎包下所有的词曲创作。除此之外，为每首歌曲编曲，甚至是搭配钢琴、小提琴唱和声，也都是自己完成。

0: 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9: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1: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虚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12: 下班不 emo，
13: 一路好心情。旷杰佳诺
14: 承包你的晚高峰，
15: 你们今天开心吗？
14: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16: 欢迎继续停留九七欢乐秀，各位好，我是佳诺。最后啊，在今天最后一趴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昆明的一个新晋的好去处，记忆当中的乌加坝机场，大家还记得吗？以前啊，在昆明赶飞机绝对不需要预留太长的时间，因为咱们的机场可近了，开车也就是10多20分钟大概就能到了啊。但是自从咱们搬到长水之后呢，好像就是到机场的

距离呢就变得特别特别的远。那乌加坝机场现在是什么样子呢？哇，这里可漂亮了。乌加坝机场呢现在已经成为中央公园，航迹1922。昔日飞机起降的跑道如今成了市民奔跑的走廊，曾经封闭的航空禁区变身可赏可玩可玩可聚的公共客厅，承载着驼峰航线记忆的昆明乌加坝以 Alive Park 乌加坝中央公园航迹1922的身份正式开放，重新起飞了。在这个夏天呢，园区的热度高居不下，开园当天啊就有一场5000人规模的长跑活动在跑道上鸣枪起跑，当日的入园客流逼近10万人次，开园首周园区的日均接待游客呢大概是5万人次，而且这个热度平稳之后呢，每天也有1万到3万人次持续的在奔赴我们的这个乌加坝公园。首先啊，如果你有机会从高处往下看的话呢，这个核心地标是一座纯白色的圆形建筑，它参考了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的珍品银流金镶朱金翅鸟的羽翼的一个形态，灵动典雅。周围的步道跑道环绕，配套了1.3万平方米的特色水域，还打造了一个水下图书馆，哎，这个我有打卡到，爱心大草坪等等多功能的空间，兼顾了城市绿化与市民休闲的需求。园区以飞虎队驼峰航线为脉络打造的主题展，还有刺激的水上闯关，这可能只有夏天能玩，就有点像以前我特别爱看的那种竞技类的，在水上然后要闯过，闯不过的话就掉到水里来，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团建，对吧？还有高空的户外体验项目，特色的水下图书馆，氛围感十足的雨林瀑布咖啡厅，咱们昆明也有雨林瀑布咖啡厅了，感觉马上就想在这个周末去打个卡了。这里呢，其实从1922年破土动工建设机场，到2026年重新开园，承载了我们一代人记忆的土地，正以更亲切、更开放的方式重新走向市民游客的日常。我觉得去好像太大了，这里去打卡的话还要提前做一些攻略，才能在一天之内玩够所有的特色。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8: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7: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9: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7: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1: 好嘞，我走啦。
1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1: 妈，发烧好难受。
1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1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1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3: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2: 我就是想再看看。
1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0: 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0: 用爱温暖时光。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

寂寞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啊，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就像今天的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呢是5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呢就是修护屏障，加上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闷痘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修护力是直接拉满。趁着现在七夕活动，七七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疼的朋友呢，现在直降划算那么多啊，千万不要错过。折扣一过呢，我们立刻就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下手，别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我们七夕还有一个限时秒杀啊，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这几个点，听好了，7点55分、8点55分、12点25分、12点55分、17点55分和18点55分，整整的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的零食、日用的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可全靠手速哦。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闻香识人，其

0: FM91.8，
1: 北京时间20:00。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国家能源局11号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每年140万吨，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胺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8月11号，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输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1000豪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应急常识365。
7: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8: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

0: 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个时代也是英雄和圣贤频出的时代，春秋五霸是时势造就的英雄，他们的历史作用对后世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如果没有他们，中华文明也许早已沦为蛮族。而那些辅佐了春秋五霸治理国家的治世能臣便是圣贤，他们的智慧、思想、理念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甚至在2500多年之后的今天也依然影响着我们。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山讲春秋五霸》，一把手的奋斗，作者李山。

本书以李山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春秋五霸》的讲稿为基础，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以一个个历史疑案为线索，在《左传》《史记》《公羊传》《诗经》等权威史料的基础上，融入了民间传说、乡间野史等内容，抽丝剥茧地为读者揭开了重重历史谜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春秋历史进行了重新的演绎，全方位、多角度深入解读春秋五霸乱世称雄的历史真相。以问题引出故事，以故事讲解人物，以人物解读历史，以历史启迪智慧，令人信服。2011年8月，百家讲坛首次开坛讲春秋，主讲人李山是国学大师启功先生的弟子，让广大国学爱好者大呼过瘾。作者李山，河北新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先后出版过《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西读》等专著。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前言《群星灿烂的时代》。

春秋，一个用历史书命名的伟大时代，为中国历史文化奠定基调，这一命名很有象征意义。从那时开始，中国人形成了重视传统，习惯在历史当中寻找经验和智慧。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招来大祸，周王室被犬戎赶到了东方的洛邑。次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大一统格局结束，诸侯国各修内政，力图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扬名立万，也让知识分子有更多机会，百家争鸣由此而生。这是一个个性觉醒的时代，一个追求个人功名事业的时代，一个贵族气质与平民进取并存的时代。春秋霸主身边都有能干的宰相辅佐，管仲之于齐桓公，百里奚之于秦穆公。诸侯国力量小，各自发展有限，正从霸主出。

春秋争霸战争有很多现代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各国外交辞令必须用诗经往来对答，比如交换战俘，比如战后会盟的礼数，不但今人不能了解，当时人也不一定全懂。

周礼的生命力很顽强，作为落日余晖，仍然影响着春秋近500年的争霸史。左传、史记当中的霸主，及围绕他们争霸过程当中出现的人和事，都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如重义轻利，肝胆相照。

现在虽然生存第一，好死不如赖活，这样的价值观大行其道，人们还是会被赵氏孤儿当中的公卿的大义所激动，这就是春秋的动人之处。人性的善恶都那么真实，人格的力量又如此强悍犀利，能穿越时空，一次又一次击中人心。

中国历史最有意思的莫过于春秋，中国历史上最质朴有范儿的人物集中在春秋。从李山先生讲述的春秋五霸的故事展开，你会看到另一个文化的中国，一个个性张扬的可爱人物，一段段有光明有暗影的岁月。

同时他也在提醒人们尊重历史，但并不只是停留于表面，才能看到更为深刻质朴的真相。无论哪一种成功都没有偶然，只有具备成功者的个性和魄力，再加上时势所归，才能笑傲云端。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现在是汛期、暑期、旅游高峰期三期叠加，强降雨、地质灾害、防溺水、交通安全、未成年人违规骑行，样样都得上心。家长多操一份心，孩子少一份危险。
8: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春秋，因为距离我们年代过于久远，加上文献史料大多言语深色，很少被提及。李山教授却把人们带入到这个充满魅力、热血沸腾、激情四射的伟大时代。我是冰雨，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山讲春秋五霸：一把手的奋斗》，作者李山。这个时代也是英雄和圣贤频出的时代，春秋五霸是史事造就的英雄，他们的历史故事对后世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如果没有他们，中华文明也许早已沦为蛮族。而那些辅佐了春秋五霸治理国家的治世能臣便是圣贤，他们的智慧、思想、理念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甚至在2500多年之后的今天也依然影响着我们。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精彩片段。第一章：天下无主。西周晚期，周王室衰落，周天子失去权威，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于是历史就进入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那么春秋时期的天下大乱是从哪里开始乱起的呢？中国历史夏商周，其中春秋和战国夹在西周和秦汉之间，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春秋五霸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春秋，一个是五霸。春秋是什么？春秋首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我们今天还在说春夏秋冬，简单说就是春秋，春秋就代表一年四季。其次，春秋又是一个历史概念，为什么呢？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做了一部书叫做春秋，从春秋开头到最后一句话写了将近250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就称之为是春秋。那么春秋这个时段在整个上古史上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这200多年来往下看是战国，战国之后是秦汉，那么在这之前呢？之前离它最近的是西周。夏、商、周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西周，一部分是东周，春秋属于东周史的一部分，因为有孔子做春秋，我们称之为是春秋时期。这个春秋时期是个大乱世，既然是大乱世，就有乱世之主，就是所谓的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此后还有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越王勾践战胜吴王夫差那一年，差不多就是春秋时期的结束，所以说起来有七霸。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习惯说春秋五霸。那么春秋乱世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秦始周王室的内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就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标志着周王室乱了。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史记周本纪记录，周幽王有个夫人叫褒姒，是个冷美人，不爱笑，于是幽王就想办法逗她笑，有人献计，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就是古典版的狼来了。那么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怎么样呢？历史学家研究，它是不真实的，用烽火来传达边境上战争发生的消息，这个做法据说是到了西汉才有，所以在西汉之前几百年的时间是没有这样的设施。这件事情虽然不可信，但是所涉及的褒姒，它与西周的灭亡却是有着重要的关系。因为在《诗经》里边就讲到了，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这是西周的文献，这是可信的诗篇。那么故事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实际上涉及到了王室内部继位上的混乱，不守规矩。按照中国古代的继位习惯，嫡长子继承制，可是周幽王娶了褒姒以后非常的宠爱他，实际上褒姒不是正妃，那怎么办呢？幽王宠爱褒姒，想立褒姒的儿子做未来的君主，这不是糊涂的做法吗？这下他就得罪了王后，也就得罪了王后的娘家，而这个王后的娘家是得罪不起的，她是当时西周旁边一个很强的国家申。于是申侯就联合其他的一些势力，包括西戎，也就是边疆的蛮夷人，就把周幽王给灭掉了。周幽王死后，西周崩溃，虽然后来周平王，也就是那位被褒姒的儿子一时间取代了的太子做了周王，整体的把王室迁到了今天的河南洛阳，在那个时代叫陈州，又称东周。于是历史从此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进入到了春秋五霸时期。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全新宝马 iX3 将于8月21号成都车展开启预定，全新宝马 i3 也将迎来全面亮相。另外，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将正式上市，2027款宝马 X3 也将同步登场。截图山海 L7 Plus 激光雷达版将于8月18号正式上市，车辆定位为中型 SUV， 并采用 1.5T 插电混动系统。此次新车将在车顶增加激光雷达。作为参考，目前在售截图山海 L7 Plus 共有10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1.99至16.59万元。从方程豹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轿车方程 S 系列车型将在8月21号开幕的成都车展上完成内饰亮相，并于9月上旬完成上市交付。该系列车型预计售价在25到30万元。近日，梅赛德斯 AMG 发布了旗下全新纯电 SUV 的预告图。根据此前消息，新车有望命名为 AMG GT SUV， 基于 AMG EA 电动平台打造，搭载3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有望达到1500马力。预计新车将于2027年正式发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对一些吃白米饭会担心升糖快的朋友，这一节啊，我们推荐几个蒸米饭的小操作，帮您有效的控制血糖。第一，米饭加杂豆。有研究发现，将黑豆、鹰嘴豆、花芸豆、黑芸豆与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血糖反应下降20%。第二，米饭加燕麦米。将全粒燕麦和去种皮燕麦分别与米饭1:1混合煮制的时候，无论是常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其 GI 值均显著低于白米饭。第三，米饭加玉米，推荐选甜玉米， GI 值普遍是37到59，是属于低等到中等 GI 食物，即便是煮甜玉米，升糖指数也只有60，

0: 算是中等升糖指数食物，和高升糖指数的大米混合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第四，米饭加糙米。有学者在超重者中发现，吃糙米饭与吃白米饭相比，日平均血糖面积降低了 19.8%， 吃糙米杂豆混合饭则降低了 22.9%， 而且胰岛素敏感性都得到提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吃糙米习惯先浸泡一夜，从控制血糖角度考虑的话，不太建议这么做。有研究显示，使用 1.5 倍水浸泡一碗再煮的糙米饭，升糖指数就达到了82。如果嫌糙米太硬，只需要在吃之前短时间浸泡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2: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在数字时钟与无声跳转，天气预报仅于数据与概念的时代，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日渐稀薄。时间被压缩为数字，季节被简化为温度，自然沦为生活的模糊背景。而李卫的《万物有信》72物后里的中国时序，却如一股带着泥土气息的清风，让我们蓦然惊觉，原来我们早已遗落了时间应有的丰盈，断裂了与自然之间的那条细腻而灵动的纽带。这本书并非呆板的节气科普，而是将72物后化作一封封来自自然的亲笔信。作者以温润而敏锐的笔触串联起了草木的枯荣、鸟虫的来去，使东风解冻、仓庚明不再是古籍中的遥远符号，而是成为了可触可感的季节脉动以及古人生活智慧的鲜活再现。书中既有对物候规律的清晰阐释，也洋溢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中式浪漫，引领读者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重新学会与天地时序温柔对话。它不仅是一部自然笔记，更是一次对中国古代72物候体系的深情寻访。物候学作为一门记录生命活动与季节变迁关系的学问，在中国源远流长，《诗经》中已有七月在野、八月在雨的生动描绘，至汉代一周书时训解更构建起了完整的72候体系，每后5日以东风解冻、蛰虫始振等诗化语言标记时间的流转。这些名称本身就是自然观察与文学表达的美妙融合。李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让这门看似艰深的古老学问重新焕发出了当代的光彩。他并未将物候视作尘封的知识，而是将其植入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记忆中。书中的每一候都不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融合了个人记忆、民间智慧与自然体悟的生命叙事。写桃始华，他不仅描绘了三月桃花的绽放，也唤醒了外婆家桃树的童年印象。谈蟋蟀居避，不止于昆虫习性，更融入了秋夜聆听虫鸣的都市体验。这样的书写让物候知识变得亲切而生动，仿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身边重新发现的时间密码。李卫对物候细节的捕捉尤其精湛，他写东风解冻不仅是气温回升，更是春天如伟大的魔术师，用春风那温柔的手为天地万物推去了冬裳，换上了新装。写桐始华不仅是泡桐开花，还有那淡紫色的花朵像一串串小铃铛在春风中轻轻摇晃，仿佛能够听得见清脆的声响。 这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充满情感的相遇，是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谈。尤其可贵的是，李卫并未将物候知识固化为僵硬的教条。他指出，传统七十二候主要基于黄河流域的观察，而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物候表现迥异，岭南的木棉、江南的杨梅、塞北的白桦，共同构成了多元的时间地理图景。他更鼓励读者建立自己的物候日记，记录身边的自然变迁。这一参与式的态度，让物候学从古籍走入日常，成为了我们与环境建立深度连结的途径。万物有性还提醒我们，中国古典文学本质上是一部物候的百科全书。从《诗经》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红楼梦》中的“海棠诗社，菊花蝶咏”，物候不仅是背景描写，更是情感表达的密码和叙事推进的枢纽。李卫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这些文学中的物候意象，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文人如何通过自然现象来表达内心的世界。这种物候诗学在当代文学中的示威，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疏离。当很多现代的作家只能描写室内情境和心理活动，却难以呼应窗外的自然节律，当文学语言失去了对自然细微变化的表达能力，我们的情感世界也随之变得贫瘠。这本书像一位耐心的老师，重新教会我们阅读自然的语言，也重新赋予了我们表达与自然共鸣的能力。这本书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揭示出了中国人独特的时间哲学，它不认同时间就是金钱的功利信条，更信奉时间就是生命的生态智慧。在物候的视野中，时间不是抽象的数字流动，而是具体生命的次第绽放，是梅花瓣上的初雪，是布谷鸟的出啼，是梧桐叶的飘落，每一候都是大自然的一次呼吸，一次心跳。这种时间观塑造了中国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书中吟咏的浓艳，如菊花黄种麦芒，不仅是惊艳的凝练，更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对话的结晶。它体现了观物取象，以象定时的思维方式，将人类生活嵌入自然节律，而非凌驾其上。李卫所描写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时间体验，为困于数字与碎片化中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重新安放自我的可能。我们并非时间的奴隶，而是其韵律的参与者。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4: 爱却放不下执念，恨但走不出牵挂。在爱恨之前，人常常就是这样无能为力。杨乃文、柳应婷，纠缠。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5: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读书人所谓的大部头是约定俗成的统称，没有明确的界定，有人是千页以上为大部头的门槛，也有人觉得500页就已经很厚了。在此我们暂时以篇幅较厚作为其核心特征。大部头书籍看似令人畏惧，却也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好的大部头往往比普通书籍更具深度和广度，材料详实，分析有据，逐步揭示核心论点，为读者构建起了认知的全景地图，培养批判性的思维。喜欢阅读大部头的读者经常能够收获一份丰盈的成就感，这种感觉也往往成为我们阅读大部头的驱动力。对偶尔接触大部头的读者来说，心生畏惧实属常态，因为阅读过程考验耐心和知识储备。在耐心培养方面，不妨采用化整为零之法，设定每日的阅读目标，日积月累促使自己稳定地趋向终点。在阅读大部头书籍的间隙，可以搭配散文、随笔、诗歌、绘本等轻松短小的文章调剂身心，厚薄相见，轻重相宜，让阅读节奏松弛有度，化解阅读大部头所带来的心理疲惫感。知识储备的累积与消化，原本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阅读历史社科类的书籍，更需要由薄到厚，由厚到薄的进阶之路。

入门之初可以选择大家小书系列或者是名家通识读物的，他们往往能够以浅显易懂的方式阐释艰深的学问，在此基础之上，再有意识地培养主题阅读的意识，围绕特定的主题或者是作家展开系统性的阅读。长期保持阅读习惯的人，如同坚持长跑的选手，具备更强的文字吞吐能力和信息筛选的能力。视线扫过书页，往往就能够快速分解哪些部分可以略读，哪些部分值得深耕慢读。阅读历史类的书籍亦是同理。接下来我们再来推荐几部大部头，首先是毕淑敏的《昆仑约定》。这本大部头很好地印证了文笔好的魅力，这是一部浸透着雪域风霜与生命重量的长篇小说。年届七旬的毕淑敏以炉火纯青的功力，讲述了20世纪50-60年代一个8名女兵编制的医护班扎根昆仑山巅的故事，围绕着女主角郭焕晶与3名男战士的情感纠纷，以及昆仑山巅严酷的军事铁律展开，留给读者无尽的唏嘘。那个特殊年代的荒诞，人与人的情谊，雪山高原不息的青春火花，来不及盛放的爱意，三种深爱在郭焕晶的生命当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年轻人的个体生命在极端环境下的抉择，让约定这核心意象成为了串联起责任、情谊和敬畏的精神纽带。下面所推荐的另外一本书是李永京所著的《老子智慧81讲》。紧扣老子，文本细读老子，每一讲包括了原文、文意、评唱、注释4个部分。每一讲体力规范但不呆板，作为主体的评唱纵横开合，挥洒自如，对于原文的综合解释贯穿古今，结合中西，让人心潮起伏，融入了作者所描述的老子的智慧之中。而且这种智慧延续了数千年，迄今仍生机勃勃。李永京认为，叔本华几乎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从宇宙的本体论到认识论的整全的认知体系，而老子的思想非常合拍，所以叔本华与老子的比较分析，比如自在之物、权力意志、直观知识等，在书中都有很多阐释，对于理解二者很有裨益，构成了全书的一条辅线，这是全书最具新意之处。我们再来看看乌鸿所著的这本《中国绘画元至清》，这是中国绘画3部曲之3。前两本书里，乌鸿强调了对绘画美才的发现，他倡议改变以画家为线索撰写绘画史的传统方式，而转立足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和可信的传世作品，将其作为重新构建画史叙述的基础。在这本《收官之作》里，乌鸿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他强调以画家为论述主体，但没有停留于围绕画家谈画作，他把文人画作为变化当中的概念和实践，将宏观历史潮流与微观个案相结合，以呈现绘画史更为丰富的面向。他关注元明清文人在绘画创作中的主体性，打破传统画史的派别之分，挖掘画家之间真实而复杂的历史联系。他还注意到文人画与其他绘画类型的互动与交融，他在历史语境中抽丝剥茧，深入探讨文人画为何能够成为中国绘画中最为影响力的门派，以及书画同源到诗书画印的结合，中国画的经典范式是如何确立的。乌鸿以其深刻独到的见解重塑了中国绘画研究的新思维。事实上，诸多图书品牌始终能够在坚持耕作大部头的出版领域佳作频出，有些出版方还是独辟蹊径的，为大部头赋予了更为轻盈的呈现方式，打造拆整为零的小开本文库本模式，收获了良好的反响。总而言之，大部头的优点不在于篇幅长的本身，而在于以完整性构建系统的认知，以丰富性助力人们认识世界的复杂。它绝非为难而难的阅读负担，无论是厚重的大部头还是轻盈的小开本，本质上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抵达阅读彼岸的路径。
打开一本大部头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气，打开它就开启了一趟阅读的旅程，自有别样风景在等待我们的寻觅。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

0: 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4: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6到27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玉溪多云17到28度，曲靖晴转多云14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9度，昭通晴15到27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4到34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文山晴19到31度，临沧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9到22度，卤水小雨21到33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向

0: 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和大家见面。这是一档直播了21年的情感夜话节目，在夜色当中呢，我们可以在这儿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说出来啊。然后呢，现在呢广播端呢是通过 FM91.8 97887三个频率啊，这三个频率呢在同步直播。然后呢，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何宇的账号，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啊。那么在夜色当中呢，我们都可以以朋友的这种姿态啊，敞开心扉，畅所欲言。那么也希望心情不好的朋友，或者说内心积压的一些情感困惑的一些朋友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些啊。好了，那么欢迎进入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首先呢，在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是翻唱的《独角戏》，送给大家。
1: 谁

那么现在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麻烦大家呢双击屏幕啊，帮我点点赞。如果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把心中积压的不好的情绪呢释放出来。所以呢我们通过抖音的这种方式和大家见面，也方便了各位啊，也方便了各位，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咱们这样节目呢都可以装在口袋里啊。然后呢欢迎大家啊进入直播间，欢迎你们。然后呢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跟我直接的互动交流。

玫瑰花那时候又来听何宇的节目了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然后呢，谢谢念念，谢谢念念。那么今天呢是周三了，一个星期呢过了一半了，不知道这几天大家是否顺心呢，是不是早上出门的时候遇到下大雨，然后呢交通呢会有受到一些影响，也因为这个呢感觉到有一点烦心了。大家如果说生活的地方啊，居住的小区周边这个经常会出现积水，那么第二天早起出门之前的话呢，要提前做好这个预案啊，该怎么绕道，然后呢不要给自己的出行带来影响。当然了，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的话呢，安全是最重要的。念念说是啊，下班也是大雨。今天下班的时候好像昆明下了一场大雨啊，我们成贡的这个雨量也是非常大的，不单单是市区啊，现在成贡这个雨也是下得非常大的，而且呢有一天大概是下班时间还打雷，打那种炸雷。当时我在家里边，我还想现在在外面比如说在晚高峰下班途中的一些朋友会不会被吓唬到啊。那么所以呢在雷雨天气的话呢，大家一定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当然了，也希望呢这样的雨天呢不要老赶在这个晚高峰的时间啊，或者早高峰的时间。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的双击屏幕把赞的点一点啊，欢迎你们的到来。这种面对面的方式跟大家讲话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欢迎微微啊，欢迎微微。然后呢我们广东这边呢没有下雨，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有点热是吧。广东和我们昆明离得太远了，而且呢这个地理环境也不同，所以说你们那边狂风暴雨的时候保不准我们这边正在蓝天白云的。然后呢今天呢跟一个朋友呢聊起了一个话题，他说在工作单位啊经常面对到别人的一些说三道四，该怎么去应对。其实呢这种事儿啊，我一直以为就是说不用去在乎别人，只要没有发生的事儿，不用去在乎别人对你说些什么，只要做到自己问心无愧那就 OK 了。但是呢细细想来啊，每个人当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还是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明明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儿，但是呢被别人呢在后面呢就是说三道四，然后呢心里边呢总会觉得有一点有一股气憋着啊。其实有的时候啊淡然一笑我觉得是最好的。为啥呢？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无聊的人在做一些无聊的事儿。每一个人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问心无愧做到了自己够正啊，那不管别人说什么那只能造他的口业啊，永远记得这一点。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也不要为这个事儿呢而过于的纠结。念念呢说谢谢念念啊，感谢念念。然后呢天气呢还有一点热啊，在这个广东这边天气比较热，昆明呢这两天的天气呢气温好像降下来一些了，不是太热，但是呢有雨了之后的话呢就感觉到空气特别好啊。除了影响大家的出行之外，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下雨天的。好的，现在是21:1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然后呢朋友们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从抖音直播间啊进入了之后呢用文字在我的公屏上呢写出来，我们可以在这儿呢互动交流啊。谢谢大家的点赞，感谢啊。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来给你们听一首陈慧娴的老歌《红茶馆》，听听这首经典的怀旧歌曲啊。

0: 喺度谂紧咩啊？谂紧。
1: 听这些老歌，有的时候呢，就是会让你们自行回到了当年听歌时的一个状态哦。我就想起

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正在上学，那个时候上初中吧，然后骑着自行车，然后呢街边呢还有一些音像店，音像店里边的话呢都是摆着一排一排的卡带，录音卡带，然后那个时候呢特别喜欢收集这个录音卡带，就是攒了一些零花钱之后呢买一盘回到家里边，你会视若珍宝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曾经买卡带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呢，那时候买过陈慧娴，买过周华健，买过张国荣，好多好多港台的歌手啊，他们的这个录音带放在家里边，当时记得有整整的一箱啊。后来搬家了，后来设备更换了之后呢，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去哪儿了。但是呢，这至少是我们的一段青春的回忆啊，每一个人青春的回忆。这首《红茶馆》带给大家。

0: 好，刚才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陈慧娴的《红茶馆》，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这里呢正在直播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这首歌还不错，这首在我歌单里面的邓丽君的《微风细雨》，听着还不错，也给大家呢抒性一下。这首歌呢，就是你会觉得听了之后心非常安静啊，不管遇到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在歌声邓丽君歌声的陪伴下，总会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平和很多。一起来听一下《微风细雨》，送给大家。

邓丽君的有一些歌还是蛮经典的，那肯定经典啊，肯定是非常经典啊。春风化雨说这叫什么歌，跟你的名字有一点像，这首歌呢叫微风细雨，你叫春风化雨啊，这首歌叫微风细雨。然后邓丽君的阿里山的姑娘，我搜不到这首歌，但是有其他的。刚才我看了一下邓丽君的歌单，我下载了爱的箴言、又见炊烟，还有小城故事这些啊，希望大家呢都比较喜欢啊。然后呢哆来咪呢说云南热吗，广东要烤焦了广东要烤焦了吗？哎呀，怎么他弹出了好多东西，我们不点歌的，但是呢放什么歌呢你们就听什么，一般都是我随机的来播放一些歌。如果大家喜欢邓丽君的歌的话，后面我会多播放一些啊。然后呢真好听，觉得这首歌真好听是吧，那就希望你喜欢啊。海天的云欢迎你们。哆来咪说41度，皮肤都裂开了，被烤的是吧。昆明还好，昆明呢这几天的话呢最高温度就是20几度，20几度呢下了雨之后呢更清凉一点啊。

前几天广东是很凉快的，现在热空气去你们那边了。现在热空气去他们那边了。来，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下邓丽君的这首《我只在乎你》，好经典的一首啊。海天的云呢说，大学时期的睡前广播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大学时期的睡前广播。现在呢，就是大家呢，不管到哪儿，不管到哪儿，只要把咱们的抖音打开啊，找到我的直播间，都可以和我们一路同行，听听这首《我只在乎你》。

0: 昆明的被西南地区人民呢攻陷了网红打卡，满满的爱是吧？海天的云说感谢抖音再次遇见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
1: 愿时光匆匆流去。
0: 念念说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感觉真好。我也是觉得，偶尔听一下邓丽君的歌，你会发现。他的歌好像具有排他性、啊、就是你听了他的歌之后，你都不会觉得其他歌如此的动听了。也许邓丽君呢是80后啊，70、80很多人年轻时的回忆，青春的回忆，或者说童年的回忆。玫瑰花呢说，我现在只听何雨的节目，其他广播节目都不听了。其实也可以听一听的，有一些广播节目现在还可以啊。我在天津刚刚凉快一点，之前都是35度以上，体感温度42度。我的天哪！
1: 如果有那么
0: 今天呢，我们就多听一点大家喜欢的歌。哎，还有一首歌叫《美酒》。美酒加咖啡，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邓丽君的，一会儿我们会来听一听啊。大家呢，在我直播间的话呢，帮我点点赞啊！现在是4700个赞，我们希望点到10000赞啊！就是每个人的手头上有3000个免费的赞可以点，双击屏幕帮我动起来啊！

然后呢，大家呢也可以在公屏上呢互动一下，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或者跟大家分享的话题都可以写出来啊。

好，听到的这首歌叫《我只在乎你》，来听一下下面的这首《小城故事》。小城故事啊，帮我点赞了是吧？然后呢，那天气出去瞬间和落水的猫咪一模一样啊。海天的云说现在还播放。藏起来吗？这首歌好听，哎，好久没有听了，我看一下还有这首歌吗？藏起来是吗？好了，找不到了。听听小城故事吧，把这首歌也带给大家啊，邓丽君的经典。其实小城故事说的就是清迈啊，不知道你们去过清迈没有？

好的，现在是21:3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是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见面啊。这个小明明，你有什么？你怎么老爱去指点别人啊？回答我，小明明，你是没事儿做了是吧？一天到晚在互联网上闲着没事儿做了，你管我？真的是，我觉得抖音上真是，就是这个平台人多，但是呢，就是各种层面的人都会有啊。就你不觉得你写这个东西，你是，好像没太资格吧？

0: 没有太多资格吧。不要戴帽子，经常玩。我戴帽子，我就爱戴帽子，怎么了？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滑出去。啊，我看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我觉得男的那就觉得太那个了，女的的话，我可能觉得还看不出来啊。就是任何我有一些做主播的朋友啊，他们都说任何直播间啊都会有这些进来就大放厥词的人。然后就会觉得哇，他们怎么闲着那么无聊。有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呢真是觉得有一点点很无奈啊，就是为什么生活当中不努力的去赚钱，不努力的陪伴家人，或者说在一档节目里边去感受他的美好，而要对别人指三道四的说三道四的，对吧？看似是建议，但是感觉到说出来的话就是那么的刺耳。海天的云说不要管他们说什么，不是，肯定是不能管他们说什么，因为他们说什么也不值得我们去在乎，只是觉得人吧，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应该要找得到自己该做些什么，而不是那么的闲，那么的无聊，对吧？我记得以前太好玩了，我在这个电台做节目的时候，然后完了之后，那个时候也是刚刚开抖音呢，你知道吗？有人进来就是说，哎，主播你跳个舞来我看看，或者主播你来唱个歌给我听听。你们觉得这样的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呢？他觉得别人会答应他吗？还是觉得他是在互联网上他可以把自己的地位提升呢？其实我觉得这反而会让人更看不起他们啊，就是这一类生活的很杂乱无章的人，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是说该说什么。他以为你是娱乐主播是吧？那你去到娱乐主播的直播间，你没有任何消费，你也让主播给你唱首歌，你不觉得他这个要求很唐突吗？很摸不清自己的身份吗？对不对？刷存在感的人太多了，的确有很多啊，的确有很多。只是呢，就着刚才那个人的话题呢，我们聊了一下，就是现在互联网发达了，我们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上面，每一个人一定要注重自己说话做事儿，不要让自己的一些语言出卖了你的素养，你的素质，知道吧？好了，刚才听的是小城故事，我们再来听一下又见炊烟。这首歌吧，我觉得是以前我在外婆家，我外婆是在农村，然后呢在外婆家，然后呢看到那些村子里边一到晚饭时候啊，是家家这炊烟就起来，从烟囱里边出来的那种感觉。又见炊烟送给大家啊。
1: 你要去哪里？
0: 3.1线说以前呢就用收音机听过你的广播是吗？欢迎你啊，欢迎你。

然后呢，欢迎冬梅啊，冬梅呢说喜欢听你的声音是吧？好的，欢迎你啊。然后进来的话，那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看见没有这只兔子啊？点击一下它，点击这个头像呢，关注一下。以后呢，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能够和大家见面，还能遇到你们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三点一线，谢谢三点一线的小心心啊。然后呢，进入直播间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呢，有什么想跟贺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又见春烟》啊，《又见春烟》，我们就边听着歌边聊天吧，我觉得挺舒心的啊。来听听《爱的真言》，也是邓丽君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啊。

谢谢明家子，欢迎明家子啊，谢谢念念的一直在点赞，辛苦了啊，欢迎你们。然后进入直播间没有点亮粉丝团灯牌的，可以把我们的粉牌点亮啊，欢迎大家。

甜甜说不客气，谢谢贺老师的陪伴。然后呢，昏昏的说这么晚还有节目？对啊，这档节目呢都是晚上的，以前呢比这个播的晚，以前呢是10点钟开始，现在呢提前了一个小时9点，然后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呢也往前面提前了一个小时啊。然后呢，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你的关注啊，感谢。

0: 其实邓丽君的歌啊，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但是呢，听来听去，她的歌声，你有没有发现啊？不管经历了多少时间，依然是那么的经典，而且呢，她的声音不会过时。其实她这些歌曲，有一些是80年代中后期出品的，你们想象一下，80年代，现在都2026年了，已经是40多年前。但是他这些歌啊，依然是经久不衰，再过几年，应该他有一些歌曲的话呢，已经50年了。可能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都没有50岁啊，但是他的歌已经陪伴了很多人一辈子了，到现在这个阶段啊，就是他的歌呢是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他的另外一首《美酒加咖啡》啊。哎，这首歌的配器好像就有一点以前80年代的那样的歌曲的配乐了。
1: 酒加咖啡，
0: 你那时候陪了我爸妈一辈子，就是他的歌，是吧？也是你爸妈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听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还小，然后呢就会在父母听这些歌的过程当中呢，对这些歌也有了一些儿时的记忆啊。
1: 当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
0: 哎，这首歌明显我估计就是应该是80年代初期，你听它的录音啊，它的录音的这个效果还不怎么好，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他的唱歌的混响啊，各方面，那个时候呢技术还没有那么发达哦。

你看他最早的这首歌《美女加咖》《美酒加咖啡》的时候，他唱歌还是得声音还得外放出来，就是感觉到就是很用力啊。这首歌是80年，应该是他比较早的一首歌《美酒加咖啡》啊。

0: 然后挚爱呢说，三洋单卡录音机听邓丽君翻录磁带，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时候好像很多人都是翻录的，你们有没有知道，就是自己去那个音像店买那个空带，买了之后呢就是找人在那母带拿来翻录，然后一比一的翻录，一边在播放，另外一个卡槽呢就在录着，一辈子都忘不了啊。好，这首歌呢叫美女加咖啡啊，美酒加咖啡，我怎么老爱说美女啊，美酒加咖啡。
1: 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突然想换一下，我们稍稍的离开邓丽君啊，然后呢听一下另外一位歌手的经典。这位歌手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啊，不单单是男生女生，就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呢、啊、都比较喜欢他的歌。这个歌手呢叫周传雄，周传雄他以前呢有一首歌特别的火啊，叫《冬天的秘密》。给大家来听一听啊，听听他的这首《冬天的秘密》。好了，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大家啊。

谢谢昏昏，谢谢昏昏啊，成为了粉丝团成员，感谢，欢迎大家的到来，谢谢挚爱的弥赛亚点亮了灯牌，感谢啊。

现在我们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传雄、小刚的《冬天的秘密》啊，在这儿呢送给大家，谢谢念念，感谢啊，欢迎大家来到贺宇的直播间。

这个单元呢还有六分钟啊，还有六分钟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听一首周传雄的经典吧，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歌。这首歌的话呢，有一段时间开车的时候经常会回放啊，反反复复的听，给你们听一下他的《黄昏》，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歌哦。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减高。

0: 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2: FM 九七
3: ，FM 九七，
2: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徐铉校订《说文解字》时说：“今俗别作臣，容不成字，非是。”这是指臣是沈的俗字。最初只有沈而没有臣，后来字义分化，沈当作地名和姓使用，俗字臣反而继承了沈的意象，以至于今天表达沉默、沉重等意象时，都只用沉这个字了。沈，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两边是河流，中间是一头牛，牛头朝下，牛身边的黑点表示流水。周礼中有大宗伯一职，职责之一以离沈济山陵川泽。郑玄解释说，济山陵曰埋，川泽曰沈，顺其性之含藏。离借用为埋，原来埋和沈都是古代祭祀的仪式。埋是将当作牺牲的畜生挖坑埋入地下以祭山陵，其实就是祭地神。沈是将当作牺牲的牛沉入河流以祭川泽，其实就是祭水神，这就是沈的本意。古代常常洪水泛滥，先民们就用这种仪式来祈求神灵免除水患。沈，经文字形左右两边还是河流之形，河流的旁边是什么呢？从字形上来看是方字。于行武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中说，近年来学者释方之说颇多分歧，代表性的说法是，方像是歧途所用的农具，或者像是脖颈上带枷的犯人。具体到沈字，将农具沉入到河流祭水神，于时无载，因此应该采用方这个字的第二种意象，即将带枷锁的犯人或者是死刑犯沉入水中祭水神。这是一种活祭，用作牺牲的犯人被称作为人牲。沈小篆字形右边是一个银，变作了从水银生的行生字。说文解字，沈，陵上好水也。张顺辉先生说，徐以陵上好水训沈，为高处为水所没也。庄子泽阳篇所谓陆沈，亦以此意解之。陆即陵耳，高处为水所没，乃沈字本意，引申为一切沈没之称。由上述字形分析来看，此说不确，高处为水所没只是沈的隐身意。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则把许铉所说的好水视作是一条具体的河流，他说好水在陕西长安，所以不能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即好水可能是西周武王时期王朝每年进行沉祭之河流，好水可能因此有沉水的俗名，即沈水。如此说来，凡是以沈命名之地都应该举行沉祭的河流所在地，比如位于引水中游的沈丘，亦为古沈国的废墟，而这个沈国就应该是负责祭祀水神的部落。沈国灭亡之后，以国为氏的沈姓后代还记得自己的祖先的古老职责吗？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 中国。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1: 小溪水凉，
1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4: 手臂上举，
1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6: 爸爸，我进了。
1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

0: 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9: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9: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

0: 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这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7: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
18: 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探索基因奥秘，还您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约在21世纪二次基因医学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栏目当中。说心里话啊，从我踏入基因医学这个神圣的殿堂，到我被人类基因组邀请到走进科学节目组宣传基因与人类健康知识，这一路走来呀，我有太多的欣慰和无奈。让我欣慰的是，通过我的讲解，让大家明白了基因和人体疾病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通过21世纪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来重获健康。同样啊，让我无奈的是，凭借我一个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啊，还有很多的千千万万的家庭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他们还在通过传统的药物打针啊、吃药啊、手术治疗啊，最终步入一个基因突变和基因变异的。所以每次看到这样的病患，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痛心呐。每次我都下定决心，只要我还能讲还能动，我就要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推广给所有的中国的老慢病患者，让你们花最少的钱治最重的病，用最好的药。这么多年，可以说有了我们祖国的大力支持，我有幸接触到了基因医学，并且呢，在这条道路上啊，越走越远，甚至可以说呀，我找到了人类健康的终极密码。那什么是基因呢？我们知道啊，人呢是由60到100万亿个细胞构成的。与此同时呢，细胞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自我更新。那么这个周期是多少天呢？是120天到200天。细胞的正常分裂和复制，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是确保我们人体健康成长、发育和繁殖的主要因素。但我们再具体一点呢，那细胞的核心片段是谁呀？没错，就是基因。基因呢，是细胞核内最小的 DNA 功能片段。我们每一个细胞结构功能的正常啊，都是依靠这些很小的 DNA 功能片段的正常表达来实现的。在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当中啊，世界各国科学家一致指出，我们人类无论是器质性疾病还是功能性疾病，都应该从基因上去探讨病因。啊，你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最为常见的冠心病、糖尿病、脑血栓、老年性痴呆啊等严重的病变，以及流感呢、高血压、失眠、健忘、动脉硬化、皮肤老化等5000种以上的疾病啊，都与基因的损伤突变有关。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啊，就是人患病啊，就一个病因，就是基因呐。那我们如何修复受损或者变异的基因呢？我记得我和大家强调过，5S 核酸的补充啊，是唯一能够做到修复受损和变异基因的唯一途径。因为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我们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发现，核酸就是基因的载体，它能够为基因的复制和修复提供充足的原料。如果把人比作一台汽车呀，那么发动机就是你的基因，而核酸呢，就是你发动机的机油啊。如果我们人体核酸不足呢，就会引起基因的异常，导致细胞老化或者病变。那老化或者病变的细胞聚集在体内，不能分裂产生新的细胞，人体的新陈代谢随之会紊乱，抵抗力和免疫力呢就会下降。一旦细菌或者病毒侵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所以说，核酸充足，基因健康，细胞活跃，身体健康。那我们以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和动脉粥样硬化啊，这几种典型的病例为例，我让你啊，了解 5S 核酸对于修复基因、活化细胞、改善疾病症状的作用机理。

就像最常见的糖尿病为例，那糖尿病啊，是我们的胰岛素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等六个基因受损所导致的代谢紊乱疾病。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在依靠降糖药啊、胰岛素来维持的话，肯定会大大增加我们基因的负担呢。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那如果你补充了 5S 核酸基因啊，糖尿病人通过 5S 核酸强大的修复重组功能，我们来修复受损的胰岛素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等这六个受损的基因，来促进细胞的代谢，促进糖和脂肪的代谢，使血糖下降。同时呢，5S 核酸的代谢产物腺苷能够促进肝糖原的合成，降低小肠对于糖分的吸收，从而呢降低血糖水平。那另一方面，5S 核酸呢，你记住啊，它呢是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同时补充，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消灭糖尿病，更重要的是啊，它可以通过5000种的核酸补充，来帮助我们人体全身组织器官的基因片段，实现一个修复和重组。这样，是不是我们既解决了糖尿病，又解决了并发症啊？那么再说我们常见的冠心病，通过对冠心病人补充 5S 核酸基因，那 5S 核酸基因能修复我们损伤的心肌基因，从而促进心肌细胞的正常分裂，消除体内的自由基，降低胆固醇的生成，增强心肌营养的状况和能量的供给，整体的来改善心肌功能。那我们再看看脑血管病呢？啊，一谈到这个疾病啊，大家都害怕，因为脑血管疾病啊，通常啊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啊，造成功能障碍。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我们能做到什么呢？修复脑细胞当中受损的基因，激活细胞，在病变部位呢形成侧枝循环，改善血液循环的状况。那么被激活的细胞内纤维蛋白酶系统就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促进血栓的软化、溶解和吸收的作用啊，从而来恢复我们的大脑功能，重新给大脑和全身的组织器官进行连接。那这样我们就彻底的解决了脑血管疾病对于我们的折磨呀。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基因医学水平不断的突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问世了。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我们只做这个唯一。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研发成功啊。这里边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就是拯救生命、逆转寿命的唯一希望。前段时间，有一位辽宁大连的患者给我打来电话啊，问我说，他的母亲前一天因为心绞痛去世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母亲吃了速效救心丸，人还是没有抢救过来啊！因为他本身呢也是医院的护士，对医学有一些了解，他就问我啊，他说我知道啊，这心绞痛啊，分为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的两种。你像稳定性的心绞痛，那一般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呀。如果感觉不舒服，马上含服啊，是可以挽救生命的。那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母亲她当时不管吃的是速效救心丸呢，

还是硝酸甘油啊，我说你看一下是不是过期了。啊，如果药品你还有，你马上给我邮寄过来，我去实验室啊检测一下。啊，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啊，你像硝酸甘油的这种成分，它在密闭的状态下的保质期呢，其实就是12个月的时间啊，它不像说你其他药物的保质期2年呢、3年的，没有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你看硝酸甘油也好，包括速效救心丸也罢，都是需要在深色的不透明的玻璃瓶里边存放，啊，就是为了避光啊。那么当我们服用的时候，你肯定要开盖儿啊。当你打开盖子这一瞬间，难免药物就会受到温度啊、湿度啊、光照啊这一系列的影响，对吧？所以保质期呢就会缩短到3到6个月。后来呀、啊，这位患者把他母亲服用过的速效救心丸给我邮寄过来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我一看，啊，这个药它还没有过期，但是呢，已经粘在一起了。那、啊、这就恰恰证明了我说的是对的。拿到实验室一检验，我发现速效救心丸的药效啊，只剩下23%了。那么这个药效只剩下23%，你用这么点儿的药量，你能控制住吗？肯定要发生悲剧啊！啊，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给收音机前心脏病啊、心绞痛、冠心病、心梗、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提个醒啊！啊，说你平时没事儿的时候，你看看你药瓶里边的药过没过期，仔细观察啊，这个药品的性状是什么样的。如果药品已经发生了性状改变，一定要及时更换。否则，很可能下一个悲剧呀，就发生在你的身上。另外，我们说速效救心丸也好啊，包括硝酸甘油也罢，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捍卫我们的生命呢？说这一次哦，含服硝酸甘油挺过去了，啊，安全了，保住命了，那能不能每一次都这么灵验呢？我们是不是还得想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心脏病的病根儿啊！我说过，心脏病的患者如果用上2次基因重组药物，我就能保证你。其实不管是稳定性心绞痛还是不稳定性的啊，这种患者呀，大多数呢都会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那么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儿啊？它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啊，不管你是先天基因遗传性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基因的病。那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是载脂蛋白基因出现损伤了，就会有心肌缺血。那时间长了呢，心脏内部缺损断裂，直到你心衰呀。所以，对于心脏病来说啊，不管是初期、中期还是后期，它都是基因损伤病变惹的祸。啊，包括糖尿病也是，刚才和大家谈到了，它是6种基因的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它还是基因的病啊。那么，糖尿病患者如果用2次基因重组药物，快的3天之内。慢的呀，不会超过1周，你的血糖就开始下降。像突发的脑血管疾病留下的后遗症，肢体语言行为能力开始不受大脑支配指挥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啊，就好像说呀，现在家里那个电脑似的，啊，上不了网了，电影也看不了，淘宝也淘不成。啊，是一看一看这电脑哪儿也没坏呀，怎么回事啊？网断了，是不是？那么你把网络修好之后连接上，然后电脑就好了。

0: 所以呀、啊，我一直都是那句话，治病不治根儿啊。那么我给大家讲解介绍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手中有药的老患者都知道里边是什么成分。几百种的中药材加上一味隐遁药材，也就是保密配方，就是地球上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我们从这些药材当中啊，提纯出了能够改变基因、重组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 5S 核酸基因被称作是基因的守护者，基因的能量工厂。所以就目前来讲啊，在国外很多基因医学的项目啊都用到了核酸，包括最近我们大家啊比较熟知的核酸检测。我经常说呀，二次基因重组药物之所以能创造1500万例患者治愈后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就是因为 5S 核酸基因。这种核酸基因呢，是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的融合，里边高达5000种参与人体基因复制和重组的核酸。所以当我们喝下去之后啊，这5000个核酸基因就像5000个特种兵一样，分别负责我们每一个病变的基因组织，靶向性非常强。这样呢，不仅保证了它的药效持久，更保证了药效的迅速啊。21世纪科技在发展，我们的基因突变也在不断变化，我们只有适应了基因的变化，对它们进行重组和复制，我们才能彻底的恢复细胞活力，恢复整体新陈代谢能力，才能彻底的治愈疾病。所以你想治愈疾病，就要跟上时代科技的步伐，像基因检测、基因重组疫苗、基因克隆羊、基因试管婴儿。那么基因医学的应用啊，在以后呢，将会被无限的放大。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那现在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正在被人类基因计划组推广，面向全世界推广，而我们中国作为研发国，也将作为首发国，我们能够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的药费，只花10块钱就能享受基因重组重获健康的政策。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都抓住机会啊，特别说明一点啊，打电话赶紧先问问，在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就是您的福气，那如果没有，赶紧想别的办法，给大家考虑的时间呢真的不多了。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接通热线。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吴主任你好。
0: 嗯，你好啊，欢迎你。
2: 哎，吴主任，我是你老患者了。给你打电话吧，你说的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
0: 突然接通热线了，很高兴啊，别激动、嗯、慢慢说啊。
2: 哎呀，这让我说吧，我还真不会说话、
0: 嗯
2: 我就想说说谢谢你吧，吴主任。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我知道这一声谢谢呀、啊、里边夹杂了太多的情感在里边，感谢你的信任啊。那用了多少了？
2: 我用2个周期了、
0: 嗯、
2: 现在都快用完了。
0: 哦，1个周期60天消除一切的临床症状，2个周期真正的实现基因重组人健康啊。那你现在应该是已经康复了对不对？
2: 嗯，哎呀，这回吧哈，真是见证奇迹了。
0: 嗯，
2: 你说要是没有您的话，我还不知道我这天天

0: 疼的我呀，怎么受罪呢？哎，没准儿吧，这条老命还说不上保住了，那疼的太厉害了，吴主任。
1: 嗯，主要是疼哈，哪个部位疼？您说一下。
0: 就是这个胃疼。
1: 嗯
0: 啊，就我这个，哎呀，老胃病吧，都20来年了。
1: 哦。
0: 嗯，这年轻的时候吧，哎呀，说起来呀，都起早贪黑的，就倒腾卖菜，你寻思挣点钱嘛，是吧？那吃饭吧，就没准儿了。就饥一顿饱一顿的，
1: 嗯，
0: 回家以后啊，哎呀，饿的，你知道吧，肚子哗哗响，也不管凉的了，热的了，知道吧？就寻思吧，赶紧吃，把这肚子填饱了，完好赶紧的，那进菜，完还卖菜，不还得挣钱吗？
1: 是啊，
0: 是啊，
1: 不容易
0: 啊，
1: 嗯，
0: 是。后来吧，我就慢慢发现吧，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嗯，
0: 他怎么的呢？他总反酸水，是吧？这吃吧也吃不下多少东西了。肚子吧发发胀啊，
1: 嗯，
0: 这吃不了东西吧，这人瘦的吧就不行了，像皮包骨似的。
1: 是啊，
0: 反正这么多年吧，我就靠着啥，我就靠着那个奥美拉柱，完了还有那个胃必治，
1: 嗯，
0: 完了再加上那个胃科林颗粒，
1: 嗯，
0: 反正就靠着就这些药吧，就疼了吧，就赶紧吃，吃完了它不能缓解缓解吗？
1: 是，
0: 是啊，打前年吧哈。我疼的吧，就实在严重受不了了，
1: 嗯，
0: 受不了了，就说的耽误吧，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哈，啊。这检查吧，到那儿去了又验血的，又做胃镜的，
1: 嗯，
0: 这一检查就是给我断了是，萎缩性胃炎。
1: 哎呦，那可不好啊！你已经走到胃病三部曲的第二步了，所以重组基因呢是唯一的出路，你用的很及时啊。
0: 哎呀。那大夫也这么说，
1: 嗯，
0: 就说我这个情况哈，如果吧再没有特效药就控制住吧。
1: 嗯，的确啊，也就是说呀，你在没用二次基因重组药物之前，
0: 哎呀，可不是呗，哎呀，要不是俺家老伴儿吧，就听到你的节目，
1: 嗯，
0: 哎呀，后来吧，他就跟我说这个，往往也是基因的病。
1: 那基因疾病呢，分三个阶段，基因损伤是最初的初级阶段。那么到基因突变就是我们病情恶化的阶段，所以说基因的恶性病变是非常可怕的。
0: 嗯啊，这不嘛，俺家老伴说哈，就说，
1: 嗯，
0: 你看你哈，这病吧治了这么多年了啊，越治的还越多，可别搁一棵树上吊死了，
1: 哦，
0: 那咱们也修复基因呗，试试，
1: 嗯，
0: 就这么的吧，俺们俩吧就是就买了哈，但没想到吧哈，怎么能效果这么好啊，你说呀，完见效吧还真快
1: 啊，
0: 你说吴主任没几天的时间吧哈，
1: 嗯，
0: 我就感觉啥呢，就不像以前那样就胃胀的疼啊，就搅和的这胃里头难受，
1: 嗯，
0: 不对了，
1: 非常快啊，因为这里边5000种核酸基因呢帮助你修复损伤的基因，改变突变的基因，那肯定治疗效果快呀，具体都有什么感觉您说说。
0: 当时吧，我还跟老伴说，
1: 啊，
0: 我说怎么，我这用了几天用下来了，你说我胃疼就明显的就减轻了，
1: 嗯，
0: 啊，完了他就说你是不是心理作用啊？我说哪能呢，这么几天就能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后来吧哈，我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1: 这回老伴就相信了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给我们所有患者的第一大感受啊。就是见效太快了，啊，很多人都怀疑是不是心理作用啊，跟做梦一样哈。为什么呢？我说过，二次基因重组药物之所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一个根本原因呢，就是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毒含了一种 5S 核酸基因，啊，核酸，我想最近这两年咱们都非常了解了，是吧？啊，
0: 是。
1: 为什么核酸这么强大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核酸呢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载体，同时呢也是基因的唯一的营养源泉呢。所以当我们人体核酸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减少之后，那我们的基因呢它就失去了保护啊，我们的细胞就损伤，疾病就来了呀。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的注入，让5000种能够和人体5000种的疾病基因相融合，来对它们呢进行修复和重组。这样一来，我们修复了损伤的基因。

0: 那我们身上的临床症状它就消失了。与此同时啊，我们又对基因呢进行了一次重组，让所有的患病基因消失。这样啊，我们就既保证了治愈疾病，又保证了以后呢不再复发和反弹啊。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疾病的。你现在已经都萎缩胃炎了，基因呢眼看就恶性病变，所以说咱们真的不能有一点大意啊。而 5S 核酸基因修复胃黏膜基因之后，那胃黏膜细胞再生，逐渐的呢它就能好转，坏的细胞越来越少，有活性的细胞越来越多，所以你这病啊一定能慢慢好起来。到现在你用了是两个周期了，我是一点都不替你担心了。说说你现在什么样了？
1: 我现在啊，现在两个周期都快用完了吗？呀，吃饭直都香了，完吃的吧也多一点了，他胃不难受了。
0: 好好，
1: 吴主任，你不知道这20来年哈，从来吧哈就没吃过一顿饱饭。
0: 哎呀，
1: 那现在吧敢吃饱了。
0: 嗯，
1: 就现在吃饺子了、面条了、大米饭了，什么都能吃了。
0: 哦，可以了可以了啊，恢复的不错。但是饮食啊最好咱们还是稍加注意，你像辛辣刺激的、啊酸的硬的食物还是少吃，知道吗？
1: 知道，我知道。我现在吧就是气色也好了，而且还长肉了呢，胖了3斤了、
0: 胖了啊。
1: 你说吴主任，我过去吧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不太重是吧，你说现在吧也一点都不疼了。
0: 还有意外收获了啊。那风湿性关节炎呢，很多人总觉得说大不了我就遭点罪啊，他不要我老命。但你现在看看二次基因重组药物，这里边呢我说过它有什么呢，它有 5S 核酸基因呢，它是可以应对人类已知的5000种的基因突变疾病的，所以治疗你的病就很简单。哎，你看你现在这不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吗？对吧？
1: 是，这回吧这不是我好了吗，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哈。打电话什么事儿呢，我听说吧这活动吧补贴90%的药费，自己呢就只花10块钱。我就寻思吴主任你看看我再买点不巩固巩固
0: 啊。用不着用不着啊，我理解你的心情，说碰到一个好药啊不容易。
1: 对。
0: 那现在你看没花几个钱把病治好了，就想好好的活着啊，多活10年。基因完全重组之后啊，我和你讲，你的基因呢就跟你年轻的时候好的基因是一模一样，你以后啊也不会得这样的病。那日常生活当中养成好的生活习惯，配合适度的锻炼，荤素注意搭配啊，有一个平和的心态，这样咱们就能长寿了，放心吧啊。
1: 哎呀吴主任，我都听你的，那我太感谢你了吴主任。
0: 啊，不客气不客气，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哎，再见。
0: 再见。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

0: 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吴主任你好啊，你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嗯，
2: 哎，吴主任，你看我用呢。
1: 嗯。
2: 真的就是就是像那个联欢晚会那个变魔术说的一样啊。
1: 啊。
2: 见证奇迹了。
1: 见证奇迹了啊。好多患者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啊，都会说，吴主任呢，我们见证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奇迹了。啊，我们能走能动了。其实这样的奇迹啊，对于三期临床来说呀，我们见证的太多太多了啊。你是因为什么病症用的？
2: 我是16年的糖尿病患者了。也是家族遗传的。
1: 嗯，基因病啊分为两种，一个呢是后天基因的突变，一个是遗传性的疾病。那你这16年的糖尿病没少遭罪吧？
2: 可不嘛，把我都折磨好苦了。那个光这胰岛素扎的我肚皮上都是那个针眼儿，一次扎42个单位的胰岛素，血栓还不行。最主要就是那个病还不治那个并发症啊。
1: 对
2: 啊。我后来眼睛不行了，我家那个儿子给我买的50寸的大彩电呢。
1: 嗯。
2: 我看上面最大的字都看不清楚。
1: 哦。
2: 看人就是个影儿。模模糊糊的。
1: 嗯，你看呢，这糖尿病啊，那就是万病之源呢，因为它是一个多基因损伤和突变的疾病。那患了糖尿病，早晚都会出现糖脑、糖心、糖肾、糖眼的综合征。说哪一个并发症都是要人命啊！你这是出现并发眼病了。
2: 对呀，而且呢，那个身上还痒痒，抓的呀，就是黑白的那种。哎呀，还睡觉还睡不好。有时候啊，抓出那个血道子，身上还总没劲儿，嘴里边总感觉就是不是个味儿，就那么特别难闻。
1: 这些呀，都是糖尿病患者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呀。
2: 哎，要不说这16年了，这又打胰岛素又吃药的，根本就是治不好。可是呢，知其就。这个药就不一样了。我这是用了15天，我就能感觉比以前的那个治的15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呢。
1: 15天比15年的效果都好啊。那还记得什么时候开始见到效果的吗？
2: 我记得好像就是第二天，感觉身上舒服了，不那么酸唧唧的难受了。
1: 好啊，
2: 身上还有点劲儿，起来呢活动活动，好像。一直一活动啊，这身上还不那么凉，有点热乎气儿了，
1: 不错。
2: 到第四天的时候，慢慢的这个血糖一点点的往下降了。
1: 嗯，
2: 原来那个血糖呢都是8个9个，还打着胰岛素呢，餐后啊都13、14这个样。没两天的功夫，血糖的空腹啊就是7个、6个，一点点的正常了。哎呀，我这心里呀、就想呢，原来治好的糖尿病也不难呐。
1: 不难不难啊，关键呢看你怎么治。那你治了15年了，但你没有治到基因上啊。因为糖尿病不管是基因遗传的还是后天易感的基因病变，都是胰岛素基因呐、胰岛素受体基因呐、葡萄糖激酶基因呐、线粒体基因共同的多种损伤所引起的代谢紊乱。不管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啊，都是基因的病啊。那糖尿病并发症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糖代谢紊乱之后导致了基因突变的结果。所以我们如果不改变基因的环境，不让基因重组，我们永远都解决不了糖尿病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凭什么它能被评为人类基因组计划专用药在全国推广啊？一个核心呢，就是它独含了一种能够解决人类5000种患病基因的5S 核酸基因。核酸呢，是基因

0: 唯一的载体啊，同时呢，也是基因唯一的健康使者呀。所以当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一修复二重组这两步下来，一个周期60天消除临床症状，两个周期彻底治愈疾病，都可以实现呢。那你现在这一个周期下来，你的并发症是不是也在好转呢？
1: 是啊，我现在马上一个周期了，眼见的并发症好转了，并且关键呢就是把这个胰岛素都给停了。总算是不用打了。
0: 不再遭罪了啊。好，
1: 是
0: 这 5S 核酸基因呢，修复好你的胰岛基因之后，你的胰岛蛋白啊它就复活了，逐渐的呢就能够分泌正常的胰岛素啊，所以你就不需要再额外注射胰岛素。那你现在其他的并发症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不说这个身上不是舒服了吗？而且还不刺挠了。现在呢身上也不凉，手脚也不发麻发木了，看东西也清楚多了的，就连那个超市发那个传单上那个小字儿啊，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小字都能看清晰了啊，视力也提高了，非常好。所以你看你这才一个周期60天，那如果到了第二步基因重组之后啊，你的效果还会更好。到那个时候啊，你以后终身都不用再服用药物，一样健康。你再报名定一个周期就够了啊，多的不用给你开，一个周期足够。你打电话问问当地还有没有名额，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啊。
1: 哎呀，不行啊，吴主任，我家小区的那个邻居好几个有糖尿病的人都要买
0: 啊，
1: 现在不是便宜嘛，就麻烦你直接呀帮我报个名吧。场外电话真的不好打呀。
0: 行，这样啊，你电话别挂，我让导播呀把你切到2号线，让他给你安排。我们先这样啊，再见。
1: 好好好，行，谢谢啊，谢谢，
0: 再见。
1: 好好，谢谢主任，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您好。
3: 吴主任你好啊。
0: 电话接通了啊，请讲。
3: 我呢没用过你们这个药，我以前也听说过这个基因的，都是看电视剧啊，来说那个争夺家产啊，儿子不是亲生的什么，去做那个基因亲子鉴定。现在一听您那个节目啊，我觉得您讲的挺对的，基因呢还真能够治病的啊。
0: 那当然了，基因呢可是神通广大的啊。可以说基因呢它不是说像大家理解的那么浅显啊，说我做个亲子鉴定啊，验证一下这孩子是不是我的啊，这是13年前基因应用的事儿了。基因呢不光是在决定着我们的长相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健康状况，其实呢基因一直在掌控着我们人的生老病啊。你比如说这个老，说老是怎么回事啊，和基因有关呢。因为每个人的基因呢都是由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然后呢结合到一起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我们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说基因呢这就是人体的最根本单位了啊。所以我们说不定啊，什么地方长得像爸爸，也不一定什么地方长得像妈妈。
3: 是。
0: 但是基因它是有使用年限的，人在30岁之后，基因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老，而人类基因的使用年限呢是120年到150年之间。所以基因的受损程度啊，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寿命长度。那我们再说，你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人得病啊，就三种渠道和方式。

0: 要么呢是先天基因遗传，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哮喘、精神类疾病啊，先天遗传的；要么就是后天的基因病变，你像组织器官之内的结节啊、息肉、囊肿、骨关节变形啊，还有毒奶粉喝出的大头娃娃啊。三呢，就是毒素的积累，生活习惯呐、饮食习惯呐，这些因素形成的退行性的病变。你像骨质增生、钙化啊，吃饭不注意得的胃病，吃东西不卫生得的肠炎，吸烟刺激造成的支气管炎，喝酒喝出来的肝硬化啊，这是生活习惯造成的。所以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证实啊，无论哪种病都是基因的病，真正的病因都在于基因。那我们想治疗呢，就必须从基因入手，对不对呀？
1: 对对对，我治了也治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说，用说这个能治好的。啊，你看我那换药也试试吧，
0: 啊，
1: 所以
0: 好，
1: 呢，
0: 换
1: 我就
0: 药
1: 打
0: 试试
1: 算，
0: 啊。那你先和我介绍一下你的身体情况，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57啊，
0: 哦。
1: 我就是有那个腰椎管狭窄。
0: 嗯，
1: 以前呢，在工地上开个塔吊啥的，天天坐在上面呢，根本
0: 啊、
1: 下不来。
0: 哦，嗯，
1: 后来呢，慢慢的腰就不行了，
0: 哎呦，
1: 腰椎呢总是酸胀的疼，逐步延续到那个屁股胯骨的位置疼。再后来呢，大腿呀和小腿开始麻木，不听使唤。
0: 哦。
1: 我还以为是中风了呢。后来啊，去医院里拍个片子显示啊，我这个腰椎啊在第4、第5节那个脊椎那个脊椎旁啊突出来，伴有那个椎管狭窄。
0: 嗯，
1: 2到4节那个椎体呢骨质增生，
0: 哦，
1: 啊，胸椎12节腰椎呢之间呢有突出，伴有轻度的那个就是椎体侧弯。
0: 哦，
1: 在
0: 最
1: 那
0: 近又
1: 个
0: 侧弯
1: 医
0: 了，
1: 生的建议下呢，我做了那个微创手术。我本来以为做了手术呢就会越来越好的，
0: 嗯，
1: 谁知道啊，才回家也就半个月嘛就不行，
0: 啊。
1: 整个腰呀好像断了一样的，
0: 哎呦，
1: 黑天白夜的疼，经常疼的夜里啊会疼醒，不吃止疼药根本不行，整
0: 哎
1: 条
0: 呦，
1: 腿呀使不上劲啊，弯不下腰呀。
0: 太受罪了啊，直接影响你的生活和工作了啊！我经常告诉大家呀，传统药物呢就是缓解病情，说那病情严重啊，那做手术啊是药物缓解不了之后唯一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某阶段呢，确实给我们带来好处了。但是现在呀，是21世纪了，我们看很多的新闻报道，很多的药物，你看怎么研发出来的，不就是依靠基因技术吗？所以我们对待疾病啊，要怎么办呢？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啊，你得病的症状是表象，而根本的原因呢，在于你基因的损伤和变异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就要拿起基因科学的武器来战胜疾病。那你除了腰椎疾病，其他方面都怎么样？
1: 这个你猜的太多了，吴主任。我就是心脏也不好，心肌呢也缺血，尤其呢胸口呢经常的憋闷，再加上血压呢也高。以前呢又是治腰的，又是治腿的，还有治心脏的，治这个降压、治血压、降血压的药，反正我呢没少吃。难受的呢就吃，药太多了，我也不想吃。
0: 哎呀，你这一天吃的药啊，比吃饭都多呢。关键是没治到病根上啊，你吃多少都没用。所以你的情况别着急啊，在基因医学面前是没有难题的。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曾经创造的1500万例病患当中啊，就有腰椎疾病瘫痪的病人。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都能够重新的站起来。你的病呢，没问题啊。我跟你说，像你的情况，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啊，包括我们腰椎管的狭窄。你到医院里去检查，医生就告诉你了，这叫退行性的疾病啊。那退行性的疾病来讲，实际上就是我们基因的老化所导致。

0: 知了。说白了，就很多的疾病啊，包括像男同志的前列腺增生啊，都是退行性病变，就是说岁数大的人才会得这个病啊。往往就是我们过于劳累呀、啊，或者说姿势不当啊，这些原因。总之啊，退行性的病变实际上就是我们基因的老化造成的。所以说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5000种核酸基因帮助你去修复一身的基因损伤。第一步，一个周期之内60天，我们来实现基因损伤的修复，你呢就没有痛感，让你的腰椎呀、心脏啊、血压呀这些疾病的症状和指标啊都能正常。第二步，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呢实现基因的重组之后，患病的基因被替换掉，那我们基因二次重组又强大了，这样我们一身的疾病呢就彻底的治愈，而且让你跟正常人一样啊，走路啊、生活呀、工作呀都不受影响。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个还是有把握的，放心用啊。
1: 哎，那行，那吴主任啊，我就去打电话，先把我这个名字报上吧。
0: 对，先报名，那你得看看你当地的名额还有没有了，有的话呢你就能享受100块钱药费啊，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的政策。先去问一问啊。和你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好的，我这就去打电话。
0: 好好，祝你健康，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主任。
0: 嗯，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4: 哎，我听说咱们这次搞活动，药费补贴90%，是真的吗？
0: 啊，是真的啊。对，现在呢是人类基因计划推广工程，是全球推广的工程。那我们中国呀，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药费，10块钱呢就能享受基因重组活百年。但是你要想参加活动啊，最好抓紧时间了啊。
4: 哦，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让你给看看哈，我用不用报名了。
0: 那你说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下。
4: 哦，行，是我老伴儿，他这脑梗啊快1年了。从他出了院吧，就在床上躺着，我就是一直这么伺候他。
0: 哎呦，我很理解啊。你看老百姓有句话呀，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家属的确是很辛苦啊。
4: 是啊。哎呀，受累倒行，病好了也行啊。
0: 嗯，
4: 你说他。

0: 现在心脏不好，心率还不齐，晚上送进睡觉吧，总犯心脏病。哎呦，我都得一宿一宿的看着他睡觉啊。
1: 哎呀，那这你这肯定也是太辛苦了啊。
0: 嗯。
1: 我想问一下，老伴儿过去是哪一侧的肢体不太好使，不灵活？
0: 他以前主要就是左半边身子活动受限。一动也不能动，手指头都没劲儿啊。
1: 哦哦，那自己能不能说拿个勺子呀、筷子吃饭，能做到吗？
0: 拿不了，拿不了。
1: 哦，
0: 你就连插他都没感觉。
1: 哎，
0: 放那就跟那个假人似的。哎呀，他自己啊还总掉眼泪。他过去当兵的，一辈子挺要强的。
1: 嗯。
0: 啊，人家说老来老来得这病。啊，后来街道上班的亲戚告诉我，说他才给他买了一个周期的。那时候。也想着，哎呀，真是死马当活马医吧。
1: 哦，开始就觉得没抱太大的希望啊。但是我觉得用了之后，肯定没让你们失望，对不对？
0: 哎，没失望，而且还有奇迹呢。这才用一个周期就有效果了。
1: 哦，那现在一个周期自己可以慢慢走了，对不对？
0: 啊，对，能一点一点往前挪步了。哎呦，真是能活动那天，真给我高兴坏了，给我乐的。哎呦，他要是始终治不好，哎呀，简直太熬人了，就是。
1: 嗯，没错啊。咱们老百姓啊，可能不懂什么叫基因，哎，但是呢，知道说老伴儿基因重组之后见效了，那治病的钱咱们花了也见到效果，比我们用了多少年的药都能强啊，能站起来，能走几步。吃喝拉撒不用照顾，治疗方向对了，咱们家里人就有信心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哎呀呀，现在真是感觉就是见到天亮了一样。
1: 天亮了啊，天亮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后边还会有奇迹呀、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独特的5S 核酸呢、啊，不仅让你老伴儿能走起来啊，而且还能让他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他现在血压稳定不稳定？测没测？
0: 测了，他现在是130多，低压是80-90。
1: 啊，可以，标准的血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
0: 今年69。
1: 69，可以，年龄不是太大啊。
0: 嗯。
1: 这个血压对于他这个年龄还不错，说明他现在的基因环境已经没有问题了，血液干净了。接着呢，重组基因链。基因链通过 5S 核酸全面重组之后啊，你老伴儿就能更好了，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再用上一个周期以后呢，都能平平安安的生活，放心吧。
0: 哎，行，哎，我就寻思这回活动省这么多钱、啊、我一定给他买上。
1: 哦，得用上啊，放心。
0: 嗯，对。
1: 你呢再辛苦点，有时间呢多给老伴儿按摩呀，做康复训练，别怕他累，一定要多锻炼，对他恢复啊更有帮助。那在这儿啊，也祝老两口以后都健康长寿幸福，放心用啊。好，我们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哈，再见。
1: 嗯，再见。
2: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

0: 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栏目当中。人间的事儿啊，明白一阵儿，糊涂一阵儿。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啊，是家人的健康快乐。活着可以清贫，也可以粗茶淡饭，身体健康才是真正的财富。而疾病面前无老少，病痛面前无贵贱呐。可以说，不管任何大病、重病、恶性病变，都没有老少之分，没有贵贱之分。我们看最近这些年，很多名人因为患有恶性病变去世的呀不计其数。面临女儿和爱人痛哭的时候，我才明白健康的可贵。如果有来生，我再也不想用身体的健康去换取金钱，我宁愿健康地活着，多陪伴家人。就这么一段话，我想 说出了很多收音机前

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心声啊。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辞辛苦拼命的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儿女，结果到了最后呢，因为长期的工作，不良的生活习惯，熬夜呀，暴饮暴食啊，导致了我们基因严重受损，导致了基因链的严重损伤。那最终的结果呢？不是我们患有严重的脑中风、脑出血、脑梗，就是我们基因的恶性病变呐。所以在这里，我真心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说一句话。从我走上基因医学这条道路之后，我就已经决心呢，要帮助每一位病患。我会争取做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大家在健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很庆幸被国家委派到国外进行人类二次基因组计划的研发，而现在呢，更让我骄傲和自豪的是啊，我找到了人类健康的密码，而且我和我的团队呢，终于开发出了一个能够逆转人类疾病、逆转基因损伤的基因重组特效药。我经常说，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就是我们获得健康的有力武器，它就是我们在战争当中的航空母舰。谈到基因，很多人不明白，那之前我也提到过，除了外伤和意外啊，剩下的所有疾病都是基因的病。那基因它为什么会生病啊？那遗传基因呢是一个啊，你看父母有什么病啊，到我们这儿还有什么病是吧？还有呢，就是毒素的积累啊，抽烟、酗酒，啊，还有什么呢？你像滥用药物、大气污染、水污染、食物的污染啊，这都不行啊。还有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现代人熬夜，晚上呢不好好休息睡觉，或者说呀不好好的吃饭，早饭也不吃，等到中午呢猛吃一顿，晚上呢再喝酒，又不吃饭，这也会导致营养不良。那么营养不良也会造成我们基因的损伤，先天遗传的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因为咱们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我希望大家呀，在你拥有健康的时候，一定要去珍惜它。我们的基因链啊，就是我们的生命链，一定要好好的去爱护它。因为人生当中除了惊喜，还有意外。今天我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昨天晚上啊，看了一下一个跟我在国外留学的学弟的微博啊，他现在呢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个科室主任。他的微博上啊写了这么一件事儿，标题是一个可怜的病人，一个可怕的病例。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年轻的27岁的小伙子，刚刚结婚2年的时间啊，有了一个儿子才1岁。因为单位公司聚会的时候啊，想多敬领导几杯酒，然后呢又逞强贪杯，光顾着喝酒也没吃饭，最后啊把自己的胰腺给喝没了，被送到医院呢做各种检查，查不到胰腺了。说到这儿，咱们听众朋友估计也会纳闷啊，说那就喝个酒而已呀，他的胰腺能喝到哪儿去了？我告诉你啊，胰腺呢，是我们人体当中消化

能力最强的器官。你看在过去啊，东北人把肥皂叫什么呢？叫胰子啊，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啊，不叫肥皂，叫胰子。就是因为过去的肥皂啊，都是用猪啊、牛、羊啊，用他们的胰腺做成的，所以叫胰子啊。借着胰腺当中的消化酶去除油污啊，可见胰腺当中的消化酶它特别厉害。那一旦发生胰腺炎，胰腺当中的酶就要被激活，强大的消化酶啊，它敌我不分啊，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自己的啊，那么它就把自身的组织给消化掉了，大量的渗出液激活其他的消化酶，激发了全身的炎症因子，会引发广泛性的腹膜炎，那么这就会导致多个器官功能的衰竭啊，你比如说像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肾脏衰竭。那如果说你之前还是个大胖子，而且血脂当中的甘油三酯比较高，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几率会更大。哦，这种情况啊是非常危险的。很多人得了急性的胰腺炎之后啊，直接丧命的很多呀，啊，抢救不过来。后来呢，我也问这个北京的学弟啊，我说这人现在怎么样了呀？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人呢是救过来了，在 ICU 病房抢救，再加上后期的治疗，一共花费多少钱呢？90多万。而且这个人的胰腺已经没有了啊，大家想想看呢，那他以后终生啊都需要注射胰岛素啊，才27岁呀，可惜不可惜呀？太可惜了啊。那大家可能就说呀，说那给他用基因重组特效药，我告诉大家没有用的，这样的患者我也治不了。作为一个医者必须实事求是，因为他如果说呀是基因链出现缺损和断裂，那么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咱们是可以给他进行修复并且重组的。但是他现在胰腺的基因链已经都消失了，他连器官都没有了，那大家想，我也不是神仙呢，啊，也不能无中生有，谁也不能把他的胰腺给变出来，对吧？那如果想要以后摆脱胰岛素的话，那他只能说进行克隆基因复制器官了。那么今天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千万千万不要贪杯呀。没有一滴酒是无辜的，别管你多大年纪，喝酒就是损伤基因伤身体啊。最近一项医学证实，我们每喝一滴酒都会造成全身基因的损伤和突变，有70%都源自于这个酒啊。所以在这儿啊，我要呼吁大家，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说呀，让基因变异。再有，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患者就因为滥吃药而命丧黄泉的也不少，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把把的吃药啊，拆东墙补西墙，你们最后哪个病治好了？有没有任何一个患者说，我高血压，我靠吃降压药我就治好病的？有吗？没有吧。绝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吃降压药控制的不但没好，早早晚晚的就是心脑血管发生意外。那有没有一个患者说啊，我糖尿病，我靠吃降糖药啊，靠打胰岛素我就康复了，有吗？没有吧。
不但没好。

少，并发症越来越多，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医学已经证实了，你像高血压，不管你是基因遗传性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的问题，它是基因的病。那动脉硬化呢？是载脂蛋白基因突变。当你基因突变之后，脂类的物质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扩散在血液当中，沉淀在你的血管壁上。这样一来，管腔就会狭窄，管壁就会增厚。那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血管呢就钙化了。像心脑血管疾病怎么来的呀？往往都有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引发的。所以我们看，任何的疾病啊，都能够在基因当中找到正确的答案。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只有重组基因才能够获得健康啊。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还是那句话，我再强调一遍啊，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说一体多病的，你只要基因没有变异，我各大脏器啊没有达到完全衰竭的状态，那么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不管你多大岁数，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重病还是一体多病，最迟不会超过三天，我绝对都让你看到明显的效果。不怕你病情重，就怕你不适用。试一试，你就会发现，重组基因入手，就能在你身上创造健康的奇迹。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为什么它能创造全球1500万例病患治愈之后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它有一个独特的核心呢。老患者都知道，就是它用到了我们现在最为先进的核酸技术。核酸的强大，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为什么它这么强大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核酸呢，既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载体，同时也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能量工厂。我们每一个成年人体内的核酸，随着年龄的增长，都在不断的减少。而核酸减少了，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基因出现损伤、突变和变异。那基因损伤，细胞结构就会出现异常，我们呢就会出现相应的疾病。而基因的突变就像糖尿病病人一样，之所以会出现各种的并发症啊，就是因为基因的突变。而基因损伤最可怕的阶段就是什么呢？就是基因变异。因为基因一旦变异，我们的细胞自我保护功能就会完全丧失啊。所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所以做到了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就是因为它里边独含了一种能够匹配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 5S 核酸基因是干什么的呀？它就是能够针对我们人体5000种疾病进行精准有效靶向性治疗的核酸基因。我经常说，一个周期60天，当我们实现了基因修复之后，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啊，去除所有的临床症状，让我们彻底摆脱一切化学药物的依赖。2个周期用下来，随着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

0: 将5000个患病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我们就能重获新生，就能彻底的治愈疾病。不管是传统的药物，中药啊、西药啊、细胞类药物啊、早期的基因药物，都做不到彻底的重组基因。那么最后治疗的结果就两种啊，一种是基因链断裂，引发基因突发性病变，造成疾病突然爆发。因此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后天基因的病变基本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那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呀、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病、肝病、胃肠病、胆囊病、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啊，我告诉大家，我不能保证每一个病人都能活到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每个人的身体都能恢复健康，能够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修复受损基因，活化组织器官的功能，这是你治病去根的唯一出路。而现在正在开展的全球二次基因医学推广工程，我们中国人呢，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的药费的政策，也就是啊，只花10块钱，我们就能实现的是基因重组，重获健康。但是活动能不能参加上，不是我说了算啊，这是要你自己把握。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主任。
0: 嗯，你好啊，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哎，太好了，能和你通话，吴主任。我和老伴儿一起活了3天了。
0: 哦，好。
3: 哎，挺好的呀。昨天我感觉我用完之后呢，整条腿呀、都有那种暖乎乎的感觉了。
0: 不错啊。
3: 哎，而且晚上我也感觉睡得比较好。昨天晚上我没有做梦啊，不知不觉就睡到天亮了。睁开眼睛之后，我就感觉嘛，身上不酸也不乏力呀、很好，很舒服的。
0: 肯定舒服啊！你想象一下啊，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同时帮助我们修复和重组基因，那靶向性是不是非常好？所以见效快是必然的、啊。

0: 啊，真是见到奇迹了。所以我跟老伴商量嘛，这一次是经营工程的推广啊，大病补贴那么多钱，
1: 对，
0: 就花10块钱的药费，我也想用，想请你帮我报个名呢。
1: 啊，是这样啊，为了公平公正啊，我不能在这儿呢直接给你们报名，因为这一次的二次基因推广工程啊，全国的患者都在参加，那重病大病的患者有很多呀，那如果说我在这儿给了你一个名额，那别人就失去了一次救命的机会啊。所以说要想100块钱药费自己就花10块钱，还得你们自己去争取，就是拨打场外电话呢去问一问，看你们当地啊还有没有能不能报上名。那如果说有名额的话，你们两个就都可以参加。先说说你们的身体情况啊。
0: 好好好。我老伴儿呢用了一个周期的药了。因为我老伴儿是脑血栓嘛，有好几年了，有6年了嘛。虽然不像别人瘫痪在床，但是也不能自理啊，还得我伺候啊。
1: 哦，还得你照顾着。老伴儿什么状态？就是这个手啊，能不能拿东西？走路腿脚灵活不灵活？
0: 以前手是拿不了东西的，拿什么都拿不住。腿了就是抬不起来，没劲儿。走路啊，那个脚啊，就在地上画圈了。就是拖拖地啊，趁着往前走啊。
1: 这样。那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不平稳，忽高忽低的。就是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他再犯一次，再犯一次的话命都没有了。
1: 的确啊，这个病啊就是一回轻两回重三回四回要人命啊，很危险的。
0: 对，所以我很担心。我一天跟他量4次血压。晚上呢还睡不好，时不时的要看看他呀，看看他是不是正常喘气儿。平时一点都离不开人，我伺候他了，其实我也很累。
1: 是。
0: 关键这老头子吧还折磨人。特别是头2年嘛，那个脾气大呀，动不动都给你发脾气。原来我们老头儿啊又精又灵的一个人嘛。你看嘛，这下子得了那个病，他那个性格就变了呀，不一样了。
1: 是。他的状态等于说从天上掉地下，那肯定自己接受不了。那这么多年家里也没少治疗，是不是？
0: 是啊，不知道跑了多少家医院了。那个药啊，只要说能治吧，都给他买回来，不管3七21，都给他买回来用。但是呢，一个都没有效果啊，我们都失望了，我都已经麻木了，都已经认命了哟。这辈子年轻的时候吧，什么活儿也干过，什么苦也吃过。你看嘛，老了那还不省心，而且比以前嘛更恼火了，更操心了。我真的是命苦啊。
1: 我跟你讲啊，你这绝望的有点早啊。我告诉过大家，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啊，你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
0: 吴主任，我跟你说实话吧。他的病呢如果一直治不好的话，我已经在想了。要不是听到你节目了，我才知道老伴那个病呢是基因里面的毛病。
1: 对。
0: 后来就是想试试嘛。我跟你讲，我都已经准备多去几个药房买安眠药了呀。
1: 你可别千万这样想哈，别这么想。生命啊是最宝贵的。水到绝处是风景，人到绝境是重生啊。那现在的基因医学比你能想象到的要发达几十倍，甚至说几百倍。只是呢，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大家都不知道。像你老伴儿啊，肢体语言之所以不受大脑的支配，不管他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最终啊，都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必须得重新把它修复上，就像说这个洪水把桥梁给冲断了，那我们必须要重建呢，没有别的办法可选啊。
0: 对，我买回来的时候没跟孩子说，我不敢给他们说，我就怕他们反对嘛。我是

0: 偷偷摸摸买回来让老辈儿用的。
1: 哎呦，我和你讲，以后咱不用偷偷的了啊。不管是因为相信而看见，还是因为看见而相信，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疗效啊，那一等一的有保证，咱们可以让任何人都心服口服的。你老伴儿用上之后怎么样？
0: 很好啊，就是没想到用上之后，真的就像你说的嘛，那个基因重组了，
1: 对，
0: 身体里就没有患病的基因了，就好了很多了。
1: 对对对，第一个60天呢，给他脑部的基因链大修之后，大脑的基因完整了，那么他脑神经就不短路啊。老伴儿用上之后几天见到效果的，还记得吗？
0: 哎呀，当天就见到效果了呀。
1: 哦，好，好，
0: 哎，他活下去之后呢，他就说嘛，哎，他说今天怎么感觉头不怎么疼了呢？还挺舒服的。哎，
1: 好。
0: 然后那天晚上呢，我发现他睡得比较踏实。哎呀，你不知道哦，过去的话整晚就爱折腾啊，哼
1: 哦
0: 哼
1: 哟，
0: 唧唧的。哎，那天晚上呢，我就没听见他哼啊唧啊啥的，一觉就睡到天亮了嘞。
1: 好，
0: 哎，第二天我跟他量血压，发现那个血压吧比头一天低一点了，没那么高了。
1: 好好，
0: 啊，几天过去之后了，那个血压就慢慢慢慢的往下来了呀，一天比一天好。哎，原来他那个血压就是吃的药嘛，都在170呀、160啊这个
1: 哎
0: 样子。
1: 呦，那时候的血压太危险了啊！
0: 对对对，是啊，没想到用你们这个药啊，几天之后，他那个血压在140左右了。
1: 哦，可以可以。
0: 哎，我说这个好啊。我们就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我说老伴儿再也不会患二次心梗那个脑梗了嘛。哎，每天呢，我跟他那个擦洗啊，擦胳膊呀，擦手啊，擦脸啦、啊。哎，跟他每天擦洗的时候啊，结果啊，有一天中发现他那个手啊和胳膊嘛，没那么冰凉了呢。
1: 有热乎劲儿了啊！好，
0: 对对对。
1: 到现在为止，老伴儿一共用多少天了？
0: 一个周期了，
1: 哦，一个周期60天是吧？那目
0: 对
1: 前
0: 对。
1: 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现在呀，现在他那个腿能
1: 啊，
0: 抬起来了，有劲儿了，
1: 哦，
0: 哎，不
1: 好，
0: 画圈了嘛，
1: 太好了。
0: 拐棍儿都扔到一边了，哎，有时候我扶他，他还不让我扶哈哈，虽然走得慢一点，但是很稳当了，我看得出来。
1: 恢复的不错，非常好啊。
0: 对对对，每天早上呢，他自己刷牙呀、洗脸呐、上厕所呀、自己穿衣服啊、吃饭呐，现在呀能拿勺子吃饭了，以前啊让我喂呀，哎，有时候我陪他出去了，走那么一会儿锻炼锻炼了，这两天心情也很好啊。
1: 这疾病好了，是不是脾气也变好了呀？
0: 对，好很多了哟。哎呀，不光是这样啊，我就发现他原来那个血糖以前不是也有点高吗？不过那个时候没吃药，我们就想着那个饮食上控制控制嘛。哎，后来最近这几天呢，血糖也正常了。
1: 哦，这个很正常啊，我跟你讲。
0: 哎。
1: 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是通过先修复再重组的方式，对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呢进行重组。不管说是脑卒中也好啊，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其实呢都是基因的病。那既然是基因的病，用它里边独含的5S 核酸基因，那是能够针对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的。那么患病的基因没有了，我们的病自然也就好了。所以你看，老伴儿现在恢复得挺好啊，还会更好。一个周期60天，哎，我说过去病，两个周期我让他断根儿。然后这两个周期用下来之后，不光说他血糖完全恢复正常，血压现在也挺好。那血管紧张素基因修复之后，血压呢会非常的稳定。最重要的是啊，让你老伴儿生活能自理。啊，以后啊也不用你伺候，不用你照顾，他跟我们正常人一样啊，生活上是没有问题的，咱们好日子呀就回来了，放心吧。
0: 你这么说，我更有。

0: 挺新的，说实
1: 嗯，
0: 话，能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我做梦都没想到啊！现在我都知足了，真的，我特别感谢你，我觉
1: 哦，你感谢的有点早了啊，继续服用，多陪他呢做康复训练，训练量啊适当的加大一些，不用怕。然后活动报名呢，你打场外电话问问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啊，我也不多
0: 嗯，
1: 说了，好吧？
0: 好，了，谢谢你啊。希望我们都好人有好报哦。
1: 对对对，大家应该坚信啊，好人一定有好报，人呢一定要善良。好，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老师。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吴主任吧，你好。
1: 你好啊，
4: 哎呀，吴主任，我这也是挺着急的。
1: 怎么了？
4: 我这听说呢，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90%那个药费呀？说这个我怎么的花100块钱，你这个药咱得花10块钱就行了，有这么回事
1: 对，
4: 吧？
1: 是有这个活动啊。那想要参加呀，你得抓紧。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是这么回事儿，那个吴主任，我就想麻烦麻烦你啊，给我这个老伴儿看看。
1: 帮老伴儿看看，你说一下他什么情况啊？
4: 哎呀，这我这个老伴儿呢，糖尿病有1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的病俗，而且就是现在这个脚丫子呀都发黑了。哎呀，说不好听的话呀，我就担心呐。你说这个脚丫子要是截肢了咋的，可咋办呢？
1: 这个糖尿病造成坏疽的情况啊，很危险。老伴儿多大年纪？
4: 快60了呗，今年59。
1: 年龄不大，
4: 你是你说这要是说截肢了的话，这种打击呀，我怕他接受不了啊，关键
1: 是，
4: 是。哎呀，再一个啊，他这心脏也不好。哎呀，去医院检查呀，说是什么叫那个叫什么来着？那心肌缺血呀。哎呀，总是心慌。哎呀，晚上你说这也睡不好觉。哎呀，就感觉真是啊，现在这是活的是太难了。
1: 哎呀，
4: 你说这个病吧，你说他也治不好。就是
1: 徒
4: 劳
1: 遭
4: 命嘛，
1: 罪
4: 这不，
1: 啊，
4: 眼瞅着他那个脚啊，哎呀，烂得发黑，就黑紫黑紫的呀。现在干脆啊都没有知觉了。
1: 哎呀，
4: 你说这再一截肢，这不？

0: 彻底完了吗？
1: 这样啊，别着急。我和你讲啊，糖尿病本身呢，它就是基因的病。你看糖尿病为什么它最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因为它就是非常复杂的多基因的损伤。它是胰岛基因呢、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共同突变了，引发的机体代谢紊乱的问题啊。老伴儿这也十多年的患病时间了，那他的基因肯定是已经受损了。虽然说用着药，但是你别管说降糖药啊，还是打胰岛素，它都不是针对基因损伤和基因突变来进行治疗的。表面上虽然控制症状，但事实来讲，我们的基因链啊，它在出现缺损和断裂的情况，进一步的加重了损伤啊。所以很多患者一天天的，你看也不少吃药，哎，也不少花钱。多少患者都跟我打电话说呀，说这点退休金呢，没干别的，都吃了药了。但我们吃着这么多的药，但为什么最后还攒了那么多的一身的病啊？那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都是因为咱们没有治到病根上。那基因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你像一些常规用药根本就不含有核酸基因，那怎么能实现基因的二次重组呢？那为什么它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啊？就是因为这里边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啊，核酸我想最近这几年大家都了解了，是吧？
0: 是。
1: 你看为什么核酸这么强大呀？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的主要的载体。那你的基因不可或缺的就是核酸。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 5S 核酸基因，它含有5000种的核酸，能够靶向性针对我们每一个的患病基因啊，不留死角的进行修复重组，让我们的患病基因呢恢复健康。你像老伴儿的情况啊，不出3天，你在测血糖的时候肯定往下降，啊，不出1个礼拜，血糖就能恢复正常，而且不需要特别的忌口。最重要的一点啊，只要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们能够稳定基因环境，净化血液，也不会让它这个脚截肢。啊，你放心，脚绝对能保得住。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基因链修复好之后啊，它基因活动的组织器官呢，功能恢复正常之后，它血糖恢复正常，还能治好它一身的并发症。啊，基因好，它就一好百好，以后别的药呢也不用吃啊，就用2个周期就够了，放心用就行了啊。
0: 2个周期，那
1: 对，
0: 我想问一下，现在我是不是能不能报名啊？
1: 报名可以。你打场外电话抓紧问一问，如果要是参加上活动，那这钱呢可省得太多了，抓紧时间啊。
0: 哎，那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 哎，好，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0: 好，哎。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吴主任吗？
1: 哎，是我啊。您好。
3: 您好，吴主任。
1: 嗯，
3: 我这着急给你打电话，我都等了半天了。
1: 哎呦，让你久等了啊！你请讲，
3: 哎，
1: 现在接通了。
3: 哎，得谢谢你啊，吴主任。
1: 嗯。
3: 我想问问，我这现在活动是不是还能参加上啊？
1: 哦，还能参加啊。但是你得抓紧了。
3: 哦，我吧现在是用了2个周期的药了。
1: 嗯，
3: 我觉得比我之前呢吃了一卡车的药效果都好。
1: 这个结果是肯定的啊。这两天有好多老患者呀，甚至说都停药的朋友还在打电话报名，都是帮着给亲戚朋友的啊。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啊，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吴主任，你都不知道啊。都

0: 这个命给救了。
1: 哦，
0: 真像你说的，这真是创造奇迹的药。
1: 创造了奇迹的药啊！好，
0: 嗯，
1: 把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
0: 行，我高血压吧，都有20来年了。
1: 嗯，
0: 高压一般都在189、200多。
1: 哎呦，这么高。嗯
0: 啊，低压都没下过110。
1: 嗯，
0: 平时吧，脑袋总是迷糊、头晕、脑袋疼，完了心脏还不好。
1: 哦。
0: 有心脏病、冠心病，心总是发慌、胸闷。一整就感觉这全身没劲儿，就堆那块儿了。
1: 哦哦，
0: 手脚总冰凉。
1: 嗯，
0: 原来呢说话慢，嗯，笨咳咳的，走道也不行。走道那腿吧，就像迈不开步似的。
1: 哦，
0: 也不是累的，就是走道费劲。然后吃啥东西呢？消化不好，拉那个大便呐，破破糟糟的。
1: 哦哦，
0: 睡觉也不行，老是睡不好觉。越睡不好觉呢，这心越难受。
1: 是啊，
0: 越心难受越睡不着。
1: 嗯，
0: 老我听过你的节目，知道你是最擅长治疗慢性病的。
1: 嗯，
0: 我就寻思，我说我打电话订这个药，我原来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太好啊。
1: 嗯，其实对于任何疾病来讲啊，我告诉过大家，都是基因的问题，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的疾病，
0: 嗯、
1: 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都与基因有关啊，因为基因的病变呢，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细胞病变，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会出现病变。而且有很多基因遗传的疾病啊，你像高血压、脑卒中、糖尿病、心脏病、哮喘，这些疾病都和遗传有关系的。所以这种遗传基因，我们在医学上呢又叫易感基因。哎，就是说呀、
0: 嗯，
1: 我们家里有遗传病史的更容易得这样的病啊，所以呢既然是基因病，咱们也改变不了父母，那我们就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基因呢，这才是解决疾病的唯一手段，对不对？
0: 是，我跟你说吴主任、
1: 嗯、
0: 也就是3天吧、
1: 啊、
0: 你看我这个血压就下来，
1: 好，
0: 一测呢高压135，低压85，好一段时间都没有这个值了、
1: 嗯、不错啊。
0: 完我接着用一个周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心脏吧、也好受多了。
1: 因为心肌细胞里边的基因修复了啊，这心脏啊就像患者跟我讲的，那就像敞开一扇窗户似的啊，你就没有危险了，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就是保命的药，保证大家呀不会有这种危险的情况，放心吧。
0: 嗯，是。你说再就是啥呢，这血压一下来吧，感觉脑袋清凉、
1: 嗯、
0: 特别清凉、
1: 哦、
0: 不浑僵僵的了，然后精神头还好了、
1: 嗯、
0: 人家觉得有精神，就爱吃东西、
1: 哦、
0: 吃饭我也�愿意吃了，现在这都胖了3斤呢、啊、
1: 人都胖了
0: 啊、
1: 嗯、那你什么时候感觉到这个肢体呀、啊、各个方面都恢复的？
0: 也就是一个周期60来天的时候吧、啊。
1: 哦、
0: 那天我是真哭了。
1: 嗯，
0: 我心里想着，总算不怕自己变成累赘了。
1: 放心吧，放心吧，不会的啊。这一个周期60天的时候、
0: 嗯，
1: 所有的病症都改善了，是不是？
0: 是，原来半拉身子脚发凉、
1: 嗯，
0: 还有感觉半边身子就现在都热乎了。
1: 热乎了啊？那原来不爱动，现在爱动了，是不是？
0: 嗯。原来不愿意出去，现在我能下楼转2圈了。
1: 哦，
0: 10点多钟走一遍，下午4点来钟走一遍。
1: 嗯嗯，可以可以啊，这改变了原来身上乏力呀、啊、脚也发软的状况。现在通过5S 核酸基因的帮助，腿也有劲儿了啊。最主要的就是啊，通过2个周期的应用，我们彻底改变了病变的基因，让基因强大起来。那现在这2个周期用下来，是不是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的了，对吧？
0: 对呀，原来我有病的时候吧，我不出屋，我就搁屋里边、
1: 哦、
0: 这邻居们啥的都看不着。我这回偶尔的我出去了，或者是邻居上我家来看我了、
1: 嗯、
0: 就说我呀，你这不像快70岁的老太太，可你就像是哎快60那样的人，就像换了人似的。啊，说我变样了，年轻了，我听着也高兴、
1: 嗯、这多好啊，基因健康了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了，太好了。
0: 吴主任，你听我这现在说话、
1: 嗯、
0: 底气也足了，声音也大了。
1: 对呀、啊、

0: 基因修复了，咱们的心情啊也变好了。这些成绩啊都是吃多少药都吃不来的啊。
1: 嗯，原来说话没劲儿，手也发软。现在你看我要是包个饺子啥的，我捏的饺子边捏的可严实了，都不太煮坏的。
0: 你看这多好啊！这些改变基因、改变疾病的方法呀，从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得到啊。就像现在呀，国外有多少种能利用基因重组的方法用的药物。所以呢，我还是恭喜你，现在恢复得非常好。有时间呢，可以到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你现在是彻底的康复了啊。手里边的吃完，可以直接停药，这次活动啊，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放心吧。
1: 哎呀，那好吧，那我这么寻思的，老伴儿说了，现在这大岁数了，手里应该留点儿，万一以后有别的病呢？他说现在咱也不差钱儿，必须要我听他的。哎呀，咱弟两个都急的，没人吃他吃。
0: 哎呦，你恢复得这么好了，是真不用，它是从病根儿、基因上来给我们治病的。那跟你们过去用的治疗皮毛的常规药肯定不一样。如果说老伴儿身体有点小毛病，你非要定的，我也不反对，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好吧？
1: 好，我说不听他，死犟死犟的，非要再买俩周期。
0: 行，你们尽快商量啊，也祝你阖家幸福，我们再见。
1: 谢谢您，谢谢吴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呦，吴主任啊，你看我想参加活动，怎么一直电话打不通，老占线，活动没结束吧？我能不能赶得上啊？
0: 哎呦，这着急了哈。你要问我能不能赶上啊？这个我还真回答不了你，因为我们是各地的患者都有。这一次活动呢是全国范围内的基因推广工程活动，我这儿也没有办法帮你查。现在很多城市地区啊都是真的断药了啊。那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不是，我是老朋友了，因为我们小区里面啊，我班子级宣传有5个人了，他们都报名买了。
0: 宣传5个人了啊。
4: 而且这是我姐要买，我自己倒是买了，现在已经不是用了1个周期了。哎呀，这效果特别好。
0: 哦，你现在已经用了1个多周期了，那过去身体哪方面不好？
4: 我主要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0: 哦。
4: 在此之前的话，我跟你讲，吴主任，我坐了也不行，站了也不行。

0: 瘫了也不行。
1: 哎呦，
0: 哎呦，就瘫了，翻不了身，我连走路也走不了，没办法呀。我
1: 啊，
0: 我跟你讲，我睡觉我都是在木板床上躺了，就跟，哎呦，说难听，就跟住监狱一样啊。
1: 哎呦，你说多遭罪啊！
0: 哦，
1: 的确，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睡不了软床，因为你的腰间盘已经发生位移了。所以说睡软床呢会增加腰椎间盘的负担，很多患有骨病的患者的确是特别受罪。
0: 是真是这样，加上我不是有那个风湿病吗？
1: 哦，你看，那等于说每天的每一分钟都在疼痛啊，这个病啊，我理解啊，真正的受罪。
0: 是是，以前哎呦，疼得我有时候我都掉眼泪呀，然后我那个前列腺的毛病也比较严重，以前本来这腿呀就疼就走不动，
1: 哦，
0: 啊尿的话呢也不顺畅，那次数多不说，还费劲尿不出来，
1: 费劲
0: 啊，哦，上厕所吧，每次都这个裤子，因为尿完了以后它滴滴答答踏，然后又掉在那个裤子上，哎呦，这年龄越大呀，我就感觉越丢人了。
1: 啊，我理解理解啊。像临床当中你这样的情况我碰的太多了，大家都反映说这个大小便控制不住，白天呢去公园溜达也不敢，坐个车也不敢，为什么总尿裤子怕丢人呢？那我问一下，现在你用了一个多周期了，恢复的怎么样？
0: 嘿，是挺好的，不是，
1: 嗯，
0: 我一个周期用下了，你看啊，腰啊腿啊一点，哎，真不疼。
1: 好，
0: 哦，我现在尿呢也痛快了，也顺畅了，也不像过去啊，哎呀憋也憋不住，次数也多，天天尿裤子。我老婆还跟我是开玩笑，怎么说，哎呀你总算长大成人了。
1: 啊，这老伴儿还开玩笑啊，看到你变化了。我跟大家说呀，腰椎间盘突出呢它实际上是一种退行性的病变，这个病啊就是因为基因老化导致的，包括骨质增生，还有像前列腺的增生肥大，都是基因突变的事儿啊。就是说任何不该长的多长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还是瘤体，它全都是基因突变。那我们想要治疗这些疾病的话，传统的药物肯定是不行啊。
0: 对，
1: 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基因入手有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高科技的用药，所以用上就好使，用上就治病，一个周期修复基因症状消失，两个周期基因重组重获健康啊。这是你的情况啊，那你刚才说家人的情况能不能参加活动就看你们自己了，自己多争取，打电话啊。
0: 哦，行行行，那谢谢你了呀，吴主任，给你添麻烦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祝全家都幸福啊，好，再见。
0: 哎呀，我也代表我们全家谢谢你啊，再见再见。
1: 好好，大家都健康啊，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三分钟穿透细胞，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
4: 提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FM91.8
8: 北京时间7点整，
7: 7:00 AM。
9: 天气好不好？

0: 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北京时间的7点，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

阜宁站小雨转阵雨，21到31度；玉溪站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楚雄站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南华站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祥云站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大理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鹤庆站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丽江站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蒙自站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

0: 应急常识365。
1: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2: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

0: 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线，乡镇会立刻行动。
1: 提前6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1: 提前2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5: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4: 早高峰来了，
5: 早高峰来了，
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5: 邀你聆听。

0: Hello， 各位早上好，7:08，欢迎来到9:08早高峰来了。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莎莎。
0: Hello，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好，接下来听到的都是女生组合啊，
0: 对啊，
1: 女生的声音陪伴你的早高峰的路上。
0: 是的，西哥作为我们早班的一个顶梁柱，不知道干嘛去了，
1: 他有他的需求吗？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觉得我不知道莎姐有没有习惯早上起来称体重。
1: 哎，有，所以说我今天这个一开场这个话题真的是和我们女生有关系。
0: 对，
1: 很多女生早起第一件事就担心，哎呀，我昨晚吃的多不多，今早会不会胖。
0: 哎，你是全脱了称还是要穿着鞋穿着睡衣
1: 啊？这个一定要称你的净重。
0: 我也是，我
1: 去除皮毛以后的净重。
0: 我多一件那个多一点点衣服我都不愿意承认，
1: 就生怕重了那么一两的。
0: 对，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给毛，就是毛的，就是净重的不能再这个轻
1: 了，去皮去毛。
0: 对，是的。那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不知道早起有没有在为体重焦虑。其实反正对于很多女性而言啊，我觉得减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1: 啊。当然呢，这个话题现在呢已经不是个人的事儿了，是国家关注的事儿。今年呢已经是国家体重管理行动进入的第三年，全国呢5500多家二三级医院都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但是很多人啊，对于体重管理它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哎，我体重管理就单纯的节食减肥。
0: 那其实在2024年的6月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就启动了体重管理年的活动，也就是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了一个网络热梗。那国家都做了什么帮助来帮助大家管理体重呢？就大家认为管理体重就是单纯的减肥吗？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体重管理年开展以来，目前全国已有5500多家二三级医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提供健康评估、个性化体重管理。

0: 管理方案制定、并发证筛查等专业服务。2025年，全国二三级医院共提供健康体重管理咨询服务800多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25.3%，居民寻求健康体重管理专业支持的人数显著增加。今年中央投资1.69亿元，依托580多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在全国建设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提升服务水平。现在大家确实越来越重视体重管理，但体重管理就是单纯变瘦吗？
1: 减重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单纯的强调传统的减重瘦身，也就是并不是单纯的关注体重这个数字的下降。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应该是存肌减脂，让我们的脂肪含量下降的占比更多，而让我们肌肉呢尽可能维持原量，或者只有仅有很少的一个下降。
0: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盲目追求极致纤瘦极易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而且减脂不存肌，减重必反弹，这也是网红减重手段反弹率超60%的核心原因。
1: 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平台期，也就是减到一段时间这个体重就不变了，虽然说我吃的还是很少，但是呢我们的体重却没有进一步的下降，那这个可能就是由于您的肌肉量也掉了很多，所以呢你的基础代谢率也有所下调。
2: 所以说到肌肉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所有人要减重的人要关注的，因为30岁以后，我们人体的肌肉每年会悄悄流失大约1%，到了80岁，那么肌肉只剩一半了。那么怎么判断我们的肌肉是否达标呢？
3: 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环来套我们小腿的最粗处，如果说我们的小腿粗于我们的指环，我们套不住，就提示肌肉量是充足的，是达标的。第二个方法呢，我们还可以测一下小腿围，拿一把软尺让我们小腿的最粗处测一个周径，男性是大于34厘米，女性大于33厘米，就提示肌肉量是正常的，达标的。
0: 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专家指出，存肌减脂对中老年人尤为关键。年轻人缺少肌肉，通过训练较容易恢复，中老年人合成肌肉能力下降，激素水平改变，肌肉一旦流失，重建难度大幅增加。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为大众预防肌肉衰减提供了依据。在饮食方面，指南首先强调优质蛋白质要吃够，还要吃对。蛋白质是肌肉合成的原材料，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应达到每公斤体重1.2至1.5克。其中，优质蛋白质、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占比尽可能达到60%以上。鼓励多吃鱼虾、禽畜瘦肉、蛋、奶、大豆及豆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三餐要均衡分配蛋白质的摄入。
4: 我们很多老年人早晨就是清粥小菜，根本就没有蛋白质，甚至严重的缺乏蛋白质。希望呢，每餐的蛋白质的量都能达到20到30克，那么对于我们长肌肉是最优的。
0: 在运动方面，指南强调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成年人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和至少2次力量训练。那么碎片化的运动有用吗？研究发现，把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集中在周末做，和分散在一周内做效果差不多。利用零散时间见缝插针的运动，哪怕每次只有几分钟，只要长期坚持，同样能显著提升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
2: 所以刚才那句话应该说给所有听节目的不太爱运动，或者说对于迈出腿这件事情内心有恐惧和焦虑的人。
3: 像一般我觉得春夏的话我是很乐意去健身的，冬天我一般都觉得还是要囤积一点脂肪，贴贴秋膘
2: 就是受到了那个我们冬天一定要靠卧躺来度日。
3: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健身这个减肥这个话题应该是伴随我们女孩终生。
2: 是是是，而且呢健身我希望呢这种既然我们现在是一 一个减重年嘛，所有的男生女生，无论你是小孩还是上了年纪的人，都应该把运动变成你

0: 日常生活的常态。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两天的高温天气吧，我觉得也是胃肠疾病的一个高发期。
0: 没错没错，
1: 很多人觉得夏天没胃口，正好减减肥，刻意少吃，甚至不吃主食，其实这样的一个行为反而损伤了咱们的脾胃的一个运化功能。
0: 因为我们到了夏天呢，饮食应该遵循一个清淡不寡淡的原则，就比如说、三餐呢一定要保证你的谷物啊、蛋白质、蔬果的均衡搭配，不要全靠所谓的女生减肥，靠一些沙拉呀、水果啊、凉拌来果腹、生冷的瓜果呢正午的时候少量食用，早上和晚上避开冷饮和冰饮。
1: 是的，那隔夜饭菜呢一定要彻底加热后再吃，像这个生熟蒸板分开食用，那从饮食习惯减少急性肠胃炎的发作，温和养护脾胃才能安稳度夏。我刚才跟莎莎说，我说我现在已经过了就是断食的年纪了，因为我觉得反而就是让我饿着减肥，这个反弹的这个比例
0: 速度会更高。对，
1: 哇，弹的简直不知道弹到哪儿去了，
0: 说明你也是曾经饿过的人呐。
1: 我真的已经是饿到那种两眼冒星星，但其实真的对脾胃是特别不好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与其把自己饿到这种两眼冒星星，你不如是管住嘴迈开腿，摄入有度就可以了，而不是完全不吃。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挺有意思的，让大家来翻翻手机相册。莎姐会经常清空相册吗？
0: 这个习惯其实我还要感谢西哥，西哥是属于那种经常会告诉我说你有空要清理一下相册呀、同时保持你内存的一个有效的使用，所以呢我开始学习清相册了。
1: 我是什么乱七八糟都在手机里面，然后一般是集中在某一天，比如说我坐飞机坐高铁的时候、
0: 突然删一下。
1: 对，我最爱删照片，那平常都不删，所以导致经常那个内存就直接不够
0: 了，爆了是吧、那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来拿起大家的手机、
1: 是的，
0: 把相册打开看看你最近的一张照片是什么。
1: 哎，这个照片不管是不是什么私密照，什么都可以发给我们是吧？
0: 那你可以
1: 截图给我们，
0: 口述，愿意发的可以口述。
1: 对，当然
0: 我的最近一张照片是我的报账的一个机票截图。
1: 你这个班味好重啊，直接就是跟工作有关的。
0: 哎、是我突然发现我的手机打开以后的倒数十张都是跟工作有关的照片。
1: 你看我全是选小朋友的照片，
0: 哇，全是你家宝宝的，
1: 对他睡觉的，
0: 就是新手妈妈的，新手妈妈就是满满都是爱呀、
1: 对啊，已经被占满了，就没有任何空间来
0: 容纳别的了。
1: 对，
0: 好，所以呢赶紧来说一说、你手机相册里面最近的一张照片是什么。 FM918YN 和我们互动一下，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来关注一下，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是早高峰，准备大家都出门上班了。目前北京路的北向南永平路附近呢，车比较多，请大家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另外呢，就是来呈贡的昆玉高速啊，昨天因为事故的发生呢，靠近这个度假营大概50米的地方啊，这个护栏呢正在维修，有这个锥桶，大家路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避让。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停车开门时一定要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可以用距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够避免开门杀。
7: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7: 好，北京时间的7:22，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1.8 88.7 97.1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Hello，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7: 大家好，我是莎莎。
8: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非常的轻松啊，大家来翻一翻手机最近的一张图片啊，可以给我们做一个阅读理解哈，图片文字发给我们。
7: 来看 CC 他说、啊，主持人早，我手机最近一张照片是我儿子昨天晚上上阅读网课交作业的截图啊。
8: 哎呀，老父亲老母亲真的太不容易了，
7: 庖丁解牛。
8: 他是一个
7: 小学生，
8: 应该是语文作业吧、
7: 语文作业，对，他看的阅读理解吗？
8: 因为我不太了解，现在是不是有很多那种帮批改作业的一些 app 软件，
7: 叫做作业帮
8: 哦，叫作业帮，
7: 它就叫作业帮。
8: 要不要充会员？
7: 要
8: 花钱
7: 啊！我没用过，所以我只能随便说说。但我知道这个可以批改作业，没事，你儿子还小，再等等啊，别着急、不要那么快进入这个卷的赛道。
8: 好的，这个小五月他说相片最新的照片出炉了，这怎么那么诡异啊？这张照片，
7: 他出门的时候拍的。这个
8: 像大雾天，
7: 对呀，难道你们安宁的天气那么雾吗？
8: 哎，这两天我早上出门没有出现过这种伸手不见五指哦，不是、就是有点雾蒙蒙的天气，
7: 不见十指，
8: 不见十指。
7: 成功天气不错，今天啊，希望大家今天天气都不错，能够迎着朝阳出门，换来一天的好心情。
8: 嗯，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把你的图片文字发送过来 ，FM 918YN 来说说你手机里面最近的一张照片是什么。
7: 好，我们接着来浏览资讯，来关注一下昆明乌家坝。乌家坝192公园正式全新亮相了，依托百年乌家坝机场的旧址打造，集历史文化展示、生态休闲、亲子娱乐、运动健身于一体，保留了驼峰航线的历史记忆，设置了航空主题的研学展区，包括有一些户外的草坪呀、儿童游乐园呀。公园是免费向市民开放的，这个假期呢，如果有空，带着孩子、家人去打卡、感受一下吧。
8: 好，接下来我们将来关注到这个高考的录取信息。今年高考录取啊，984.5高校这个词火了。984.5高校呢，是指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没有985的帽子，但是录取分数线是超过了985。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等，在各自所在省份的录取最低位次均高于本省的985大学，比如说它的分已经超过了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厦门大学。
7: 新型研究型大学火了，这有何意味呢？简单来说，这些高校呢，招生的人数少，但是招生的专业几乎都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学校自身呢，不追求综合，也不追求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学生呢，上大一呢是上一些通识教育，大二呢分流到什么人工智能呀、集成电路啊、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不用担心被分配到冷门的专业。而且呢，在本科时期就能够直接接触到更多的名师。
8: 那随着中国持续化入境政策，丰富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了，而是选择多次赴华，深入探索中国的不同地区，来体验各类前沿科技场景，成为了这个热门的旅行主题。那中国呢，现在也吸引着越来越多

0: 华旅游的回头客。那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那不少中国的长期粉丝啊，也愿意分享自己的见闻，把对中国的好奇心种进了更多人的心里。
1: 近日呢，青岛市首个机器人 6S 电视亮相了百年中山路，巨声智能、脑机接口、太空舱，随着一批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前沿应用场景集中落地，这条百年商业街正经历一场从传统文旅名片向科创体验地标的深刻迭代，也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通过这些互动性强、体验感深的新场景来感受新科技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
0: 好，我们关注完了资讯哈，我觉得今这个月是不是有个什么七夕节
1: 啊？对，下星期三
0: 又要买礼物了是吧？
1: 是的，但是我们提前为您准备了。
0: 对，浪漫七夕好物7.7折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呢，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咱们大象新选的优惠也是层层叠加。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重福利哈，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来看一下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场七夕的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0: 那我们来推荐一下今天的这主推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七夕的77折福利，两瓶到手只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来了解一下小棕瓶精华液，它的核心就是维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油皮，它可以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它上脸以后呢，很清爽零负担，吸收特别的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感。
0: 是的，那除了这个小棕瓶精华，今天还有这款香奈儿的一个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场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77折福利，到手仅需要307元。那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它是那种清甜的西柚加上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那现在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现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购买方式很简单，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好，那大家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来翻翻手机最近的一张相片是什么。
1: 好，在你如果开车方便的时候，或者等红灯的时候，安全的时候呢，拿出手机来看一看哈，我们就发现了很多妈妈的相册里面都是和孩子有关的啊，要不是作业，要么就孩子的照片啊，总之自个儿的自拍已经越来越少了。
0: 我前两天，
1: 这就是老母亲的为人标准吗？
0: 我前两天萌生了个想法，我想给自己搞一台备用机，全部就
1: 专门录自己。
0: 对，就录自己，我就要欣赏我自己，我不想看到就是手机里面我找我自己照的照片半天找不到。
1: 我支持你，最好分分区分分
0: 类，就是一人一台手机吧，
1: 就是爱自己一定要专属。来说一说你的相册里的最近一张照片是什么呢？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了，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来说说此时的路况。早上好。
3: 上上早上好啊，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市区的行车早高峰正在逐渐形成，没有下雨，天气不错，行人拥堵指数也不高，1.16左右。市区的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主城区经过金碧、拓东、东风。

0: 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士高速的出石湖关枢纽、石湖关加油站附近段一波行车的高峰逐渐形成，昆豫高速成功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基本良好，较大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士昆豫三岔口的引桥丙道3/2附近路段，行驶引桥进入昆士高速通行情况恢复，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基本畅通，陪伴左右之边逆行。更多当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8九南交通之声。
1: 妹妹嫂嫂，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 就一点饱哈巴啦。
3: 妹妹嫂嫂，小平平啊，这个三伏天是热的按耐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嫂嫂，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4: 什么毛夸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百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皆具呢，必属天花板。
3: 妹妹，这个要转机好几回呢个。
4: 不消不消，现在新加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消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加的绝美风光。
3: 哎，没啥啥，听的是相当巴掌的嘛。
4: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治愈的三里木府，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花四斤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3: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4: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家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扒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撑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3: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个，可有自费项目啊？
4: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10打10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么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3: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4: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你报名，直接送新疆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10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3: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4: 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暑期的黄金团期还可以看抢，比如说8天的轻松短途玩，8月16号、23号还有这几个单期随便挑，10天的长线深度游，7月31号就已经首发了，8月14号、21号也在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3: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个，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4: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家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下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你知道吗？科学研究反复证实啊，那些经常一起吃饭、注重饮食搭配的家庭，成员的整体免疫力、代谢水平和心理健康状况普遍更好。这里说的一起吃饭可不包括只是吃了同一锅饭，但有人提前吃，吃了就离开餐桌去刷手机的那种。这一节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吃出免疫力的家庭餐桌4个膳食搭配原则。第一，主食粗细搭配，把1/3到1/2的白米换成糙米、燕麦、红薯或杂豆，做成杂粮饭或红薯粥。全谷物和杂豆富含 B 族维生素、锌、硒等微量元素，这些是免疫细胞代谢和抗体合成不可或缺的助燃剂。同时，膳食纤维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肠道健康密切影响免疫力强弱。 第二。

0: 肉类红白搭配，诸如猪牛羊肉这样的红肉富含血红素铁，是预防贫血维持免疫细胞正常功能的关键。白肉像鸡鸭鱼虾，它们脂肪低蛋白优，其中的优质蛋白质是抗体和免疫细胞的重要原料，因此建议家庭餐桌上一周的肉食中红肉白肉各占一半，每周吃两次鱼。第三，蔬菜深浅搭配，包括深绿、红、橙、紫色在内的深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花青素和类胡萝卜素，颜色越丰富，免疫防线越牢固。第四，水果当季搭配，不同颜色的时令水果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学物和维生素，颜色轮着吃，免疫不偏科。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2: 本期时间呢7:37，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1.8，88.7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莎莎。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2: 好，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打开你的手机相册，看看你最近一张照片是什么呢？
3: 对，最近十张也可以，就是你打开手机就截个图给我们，然后我和莎莎就发挥我们的这个看图说话
2: 想象力，
3: 对，看图说话能力，就很想窥探一下大家这个最近相册的照片。我后来就发现，我经常那个手机近况那个照片，什么各种截图啊，然后莫名其妙那些照片，然后就占了我无数内存。
2: 同时呢，这个也是让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定期的浏览一下你的照片，该删的删，该清理的清理啊。这个照片的相册啊，像家一样的，需要定期的维护一下，清扫一下，养成一个调整手机内存的好习惯。
3: 这个
2: 西哥说的，西哥说的啊，
3: 这个还是一个习惯吧。像我朋友就是，比如说帮莎莎拍照，他拍了十张，拍到我的手机里面，他就会说，我传给你，我全删喽。
2: 啊，是是是，我朋友也会这样，
3: 但是我就不会
2: 定期清理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也不会。
3: 我一天留着那种10年前、5年前的我不认识的人的照片，我哪来的？
2: 然后哎，他是谁？
3: 对，就不爱删，这个习惯就不太好
2: 啊。对，所以我们来说说今天。打开相册，你最近一张照片是什么？我发现了，看像 比如像 CC， 像我们这些老母亲
3: 啊、
2: 嗯，打开以后基本上都是和孩子有关的，
3: 对，
2: 要么就是孩子作业，
3: 是、
2: 啊，要么就工作截图，
3: 嗯，所以就感觉没有一张自己美美的自拍。
2: 所以来说说看，你的最近一张照片是什么？打开手机看看，看看，其实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平时生活的重心在哪里啊？
3: 对，所以最近十张才能代表最近的重心。
2: 哇塞，五月就不是十张了，他真的是一个截图给我们，
3: 他立马截图
2: 都是和车有关的，
3: 哎，他这些好像蛮琐碎的，
2: 对，
3: 仪表盘，
2: 仪表盘都他的车有关，
3: 这些我觉得也是无关紧要的照片吧，
2: 我也可以删了，除了那只喵可以留下，其他都可以删了。
3: 对啊，然后我觉得他那个照片就没有任何一张是那种正常拍摄的，都是感觉是那种
2: 截图啊，不小心。
3: 你看堵车，他倒拍一张，
2: 对，都拍一张。
3: 堵车拍那么多张干嘛？你要给我们报路况吗？
2: 今天堵完，明天可以删了，五月。清一下内存，
3: 对，他这个一看就是很，对，我觉得他这种截图我们就知道、你看9000多个项目、
2: 哇，
3: 清理一下
2: 可以清理了，可以清理了。
3: 好，
2: 搞了半天今早的互动、我们是来帮你监督的啊。
3: 对，就大家如果想删照片，哎，或者告诉我和莎莎哪张值得删，我来删一下，
2: 我来帮你删一下。好了，今天互动话题继续来互动、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继续等待大家来看看你相册里面的最近一张照片是什么呢。
3: 好，本周一呢，我是遇到了入秋以来的最大暴雨，
2: 哇，
3: 就是恶劣天气出门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崩溃。然后最近这个白海豚嘛，江浙那一带好像好多人都居家办公了，就是一些企业公司。
2: 那雨那风暴真的是连上海都被淹了啊。
3: 所以我上早班如果遇到恶劣天气，我就很想知道我能不能居家办公。
2: 当然呢，这个恶劣天气，这个气象不太好呢、也是和整个世界都有关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的6到7月也是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时期，全球的7月气温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全球海洋的表面气温创了同期最高记录。
4: 世界气象组织统计显示，日本和韩国上周均出现破纪录高温，亚洲其他地区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也遭遇高温，

0: 西非部分地区出现强季风降雨和洪水。今年一月至六月底，全球约82%的海洋经历不同程度的海洋热浪。此外，上个月西欧山火异常活跃，在法国，2026年可能成为过去24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年份之一。西班牙山火也明显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同样发生严重山火。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表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天气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也更长。近几个月的极端天气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西欧今夏高温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上半年的全球自然灾害，那目前的致损失达到了1000亿美元。那我们来看到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的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表示，在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而由于7月到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自然灾害更加多，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我们继续来关注。
0: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指出，自6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2: 好的，北京时间7点43分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你的相册里面的最近10张照片是什么呢？啊，当然我们是1张，但大家都开始截图了啊。小小沙的截图，哎，我看了一下，也是一个不擅长清理的人。你看，同样的一个聚会照片，同模同样的拍了4张，
1: 这个就是咱们女生的自拍3000，只取1张。你看他们聚会嘛，是不是搞年会？
2: 对对对对，
1: 还有各种。怎么还有舞台的视频啊，各种啊
2: 就舍不得删，一直留着是吗？
1: 哎呀，我今天看到大家这种近期的截图，忍不住想钻进你的电话里面给你删掉。
2: 看完你们照片以后我就放心了，其实我也不怎么删。
1: 对，我就很想知道有没有人截图以后就干干净净的，每一张照片都是独立存在的、
2: 啊、就很清爽的整理过的那种是吗？
1: 对，你看大部分人截他近期的照片，你看他这个10张照片里面有1张好像是小朋友的吧，
2: 就全部都存着，基本上
1: 全部都存着，然后没有感觉，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像使用价值，
2: 原来
1: 只是为了留存。
2: 原来舍不得的不单单你们，这样我安慰了，
1: 嗯，
2: 我放心了，原来不止我一个。
1: 是，所以大家今天在截图的时候，哎，可以看一下近期的一个状况。当然，如果你觉得是有些重复类似的照片，赶快把你的内存清空，不要总说手机内存小，是因为你的使用太大了。
2: 啊，也是通过这个互动提醒一下我们，今天有空的时候呢，清理一下你的手机。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

0: 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3: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
1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5: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5: 早高峰来了，
16: 早高峰来了，
1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6: 邀你聆听。
17: 好，我们关注完了资讯哈，我觉得今这个月是不是有个什么七夕节？
18: 对，下星期三
17: 又要买礼物了是吧？
18: 是的，但是我们提前为您准备了。
17: 对，浪漫七夕好物7.7折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呢，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咱们大象新选的优惠也是层层叠加。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重福利哈，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8: 来看一下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场七夕的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17: 那我们来推荐一下今天的这个主推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七夕的77折福利，两瓶到手只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8: 来了解一下小棕瓶精华液，它的核心就是维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油皮，它可以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它上脸以后呢，很清爽零负担，吸收特别的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感。
17: 是的，那除了这个小棕瓶精华，今天还有这款香奈儿的一个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场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77折福利，到手仅需要307元。那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它是那种清甜的西柚加上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那现在趁着现在七夕活动，

0: 记者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现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购买方式很简单，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欢迎大家下单购买哈，满七夕了，如果你真的是准备一份礼物，别忘了在我们的后台回复918、或者是直接在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
0: 是的，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影视方面的资讯哈。我们来说一部电影，那在这个猫眼的专业版平台，截至到昨天的下午5:30，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突破了3亿元。该片其实是8月11号才正式公映的，上映2天就领跑了单日票房榜。
1: 在口碑方面啊，它的影片豆瓣开分8.4，那么沈腾主演的这个电影啊，也是创了他自己的最高分的一个记录了。点映阶段呢，淘票票9.8分，猫眼9.7，而且淘票票的成绩创了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评分的一个记录了。
0: 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都说，想到这部影片好，但是没想到这么好，这个评价真的太高了。
0: 我刚刚忍不住打开猫眼，我就想看一下那个购票信息和那个点评嘛，结果猫眼上是9.7分，
1: 哇，
0: 然后有一句话说含腾量，就是
1: 很高，
0: 含腾量100%，
1: 哇。所以这部电影呢，我昨天我闺蜜也是安利给我了，
0: 是的，
1: 说这部电影很值得一看，所以我都好奇了，我说我刚好今天资讯里面说到这部电影了。
0: 对，而且他这个说文牧野这一次是超越了他之前创作大家熟知的那部
1: 我不是药神。
0: 哇，这部电影我刷了好多遍。
1: 那这部我估计这个周末应该是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了，叫做欢迎来龙餐馆。
0: 是的，那这一次其实很多人比较惊叹的是沈腾，他卸下了一个喜剧包袱，就是他把那个命运里面沉浮的这种小人物演得入木三分。可能平常我们看到沈腾都是搞笑吧，可能在这个电影当中他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展现。
1: 好，有空的时候去看看吧，这部电影。
0: 好，
1: 另外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买一杯咖啡端着进去看，你就觉得是标配。
0: 哎，不是现在有些影院不准自带饮品了吗？
1: 好多影院其实你是可以带了，因为现在经济下调嘛，他难道让你不看吗？
0: 哎，但有段时间就是好像有一些他管挺严的，
1: 他只让你买他自己的可乐。
0: 但你知道我怎么着？
1: 你怎么？
0: 我是背个双肩包
1: 啊，放包
0: 里、
1: 啊，
0: 里面光装满了瓜子啊，什么花生啊，我就不买
1: 花生、矿泉水，把腿挪一挪。
0: 而且我就不买电影院的，我就要自己冲一杯热茶，然后背点花生瓜子。
1: 不好意思，不能喝冰可乐，
0: 对，
1: 我要喝热牛奶，
0: 就是体寒，
1: 体寒。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1: 星巴克的咖啡的事情啊。近日网传星巴克的纸杯吸管呢是由蜜雪冰城代工的，而且它更换了咖啡豆供应商等等的消息。那么星巴克向记者表述，上面的传闻严重失实。星巴克中国表示，始终是秉承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啊，坚持开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些很官方的话，总之告诉大家不要乱信也不要乱传。
0: 对，就是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不实的新闻。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是喝不起星巴克的。
1: 我们只能喝点枸杞加保温杯了，
0: 对，都是自带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条暑期方面的吧，因为现在眼下暑期人员流动频繁，一些群众就反映身边咳嗽的人多了，新冠的检出率也增加了，就担心新冠疫情是不是有波动，会造成大面积的感染。
1: 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哨点监测情况显示，这次疫情上升呢属于周期性波动，它的强度和前2年相比呢上升趋势已经趋缓了，当前没有发生重大的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医院的这个医生介绍啊，从医院门诊的急诊情况来看，新冠病毒检出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提示啊近期向社区感染活动水平有所提高，新冠相关的住院患者数量总体平稳，那患者其实整体的病情是偏轻的，重症病例持续的是维持在一个低位，所以大家不要恐慌，做好防护就可以了。
1: 所以呢大家不要恐慌，如果你喜欢看电影，实在不放心你看电影的时候戴个口罩也就行了。说到这个电影呢，暑期档电影市场呢是持续的升温，电影的热映带火了拍摄地，很多游客也跟着电影去旅游，如果假期还有空的话，来看看哪些地方比较好玩。
2: 比如说像巴切里面呈现的像山东烟台的蓬莱岛，那么过去一段时间暑期里面它的这种日均的客流量，这种订票量，包括这种咨询旅游热线的咨询都呈现陡增的这个态势。那么像山西的这个悬空寺啊，然后包括永乐宫等等，然后包括四川的青城山，都能看到这个日均的客流量显著的这个提升。那么当地文旅的部门以及当地的

这个政府部门它也会相应的顺势推出一系列的这种旅游的产品，更加丰富的这种路线选择，带动了当地的这种衣食住行，然后包括这种相应的这个娱乐，然后购物，一系列一条龙的这种服务。那么能看到这种背后它也有大量的这种企业去入驻，来策划相应的这种包括剧本呐、包括内容的提供啊，然后包括这种产品更丰富的这种供应。那么从供给端到需求端双向的这种赋能，能够看到就是说整体的这个服务链条它是更加的完善，那么这个消费的新的动能它的这个活力不断的被激发出来。所以确实这种间接的这个带动效应它是一个持续显现的这个过程，消费的链条不断的提升，然后文旅目的地整个的这个营收增财政税收的这个增加不断的这个显现，然后这个产业的链条也更加的这种丰富，整体的生态就出来了。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1: FM 91.8，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1: 8:00 AM。
1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